0: 赵州桥。同时这里还保存着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一座塔，正定广惠寺华塔。另外说这里是清新的，则是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公园可以供人们去观赏拍照，比如说这里的玉溪公园、石门公园、平安公园等等。而生活在石家庄的人们也是非常的幸福的，毕竟这个城市不仅年轻，同时还能包容。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6: 重庆地铁十号线的红土地站堪称是中国最深的地铁站，最深处建在地下94米，简直不敢想象。
0: 现如今地铁已经成为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市民公共交通出行的首选。那您知道中国最深的地铁站在哪儿吗？重庆地铁十号线红土地站可以堪称是中国最深的地铁站。红土地站是重庆地铁六号线与重庆轨道交通十号线的换乘车站。当初在建设的时候，由于重庆市地质结构复杂，多为山地，再加上地表上都是建筑物和道路，为了安全建设等原因，最终红土地站的深度挖掘到了94.467米，赶上了莫斯科地铁站的深度。从地面入口下去一趟，最快也要3分钟。这是中国目前最深的一座地铁站，最深处建在了地下94米，简直是不敢想象。它就是重庆的红土地铁十号线，它以地下94米，相当于30多层楼高的深度傲视群雄。不仅仅如此，也因为红土地铁六号线和十号线这样独特的建设，红土地铁还创造了一个新的全国纪录，那就是它成为了我国拥有电扶梯数量最多的一个地铁站。其六号线跟十号线之间，电扶梯的数量就达到了惊人的91部。想必不少城市的地铁电扶梯加起来都没有那么多吧。因为建设的难度极大，深度又极深，十号线的3号风井就挖到了地下91米的位置，这又是一个全国之最的风井深度。而且红土地铁的六号线和十号线正好就处于一个十字交叉的状态，也就是说十号线地铁正好就在六号线的正下方，所以说这两条线之间也是可以换乘的。我想很多的朋友关注的都是重庆的轨道交通穿楼而过，那您是否也去过重庆这样一座全国最深的地铁站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去了重庆，别忘了去感受一下这样一座庞大的地铁站工程。
6: 黄觉盘龙立交桥，这座立交桥真的就像一条龙一样，上下共有5层，连接了广阳岛、江北机场、朝天门大桥等8个方向。在这座立交桥上设置了20多条匝道，让很多导航软件直言，请更换其他导航软件，让很多第一次来到重庆的游客欲哭无泪。
0: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书同文，车同轨，更重要的是以都城咸阳为中心，打造了数条宽敞平坦的道路，做到了条条道路通咸阳。在之后的隋朝，隋炀帝又开辟了京杭大运河，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可见道路的修建多么受重视。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很多城市地形不一，所以道路的修建也是千奇百怪，其中比较出名的莫过于魔幻城市重庆了。重庆基本上可以说是依山而建，因此它也被称为山城。在这座城市，由于土地

0: 体面积较少，城市的道路以及建筑也都是不断的在向上发展。例如说，我们自己以为站在第一层，其实有可能在第十八层。我们平时所见的地铁都在地下，唯独重庆的地铁穿楼而过，让很多人都能够惊掉下巴。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的是重庆的一座让导航都能够崩溃的立交桥。这座立交桥的名字叫做黄觉盘龙立交桥。估计大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想象到这座立交桥到底有多么的错综复杂。这座立交桥真的就像一条龙一样，上下共有五层，连接了广阳岛、江北机场、朝天门大桥等八个方向。在这座立交桥上一共设置了20多条匝道，也让很多人在调侃导航软件，说到了这个地方连导航软件都要直言请更换其他导航软件。这也让很多第一次到重庆的游客欲哭无泪。虽然错综复杂，但是又有着一定的规律可循。简单的给大家分一下类，这座立交桥的第一层是连接朝天门的快速通道，第二层则是前往江北机场的高速路，第三层和第四层则是各条匝道，最后一层就是前往广阳岛的道路。需要提示一下，这里所说的层次是从上往下数的。之前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那就是在重庆基本上没有外地人，因为在迷路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就找到了规律。如果说我们是第一次到重庆来的话，可以感受重庆的美食景点，但是不要轻易地尝试这条立交桥。如果在迷路之后，记得千万不要着急，拿出电话后耐心地等待救援吧。
1: 故宫面积这么大，为什么一棵树都不种呢？
0: 关于中国旅游的情况，国内和国际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那对于不少外国游客而言，到中国旅游却不到北京故宫来参观一番，就不算真的来过中国旅游。初次来到故宫的人，对此地不熟悉的人或许会有困惑，故宫的面积这么大，为什么一棵树都不种呢？我们知道北京的故宫又被人们叫做紫禁城，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据说天帝居住在紫微宫，而凡间的天子也是如此，故而紫微等称呼就成为了皇帝宫殿的代称。又因为皇宫在古代是禁忌之地，一般的人不得随意入内，所以就有了紫禁城这个名字。很多时候树是起到绿化和装饰的作用，而故宫不单单是皇帝和后宫嫔妃居住的地方，更是国家大事商讨决策之地，绝大部分的领域都不需要依靠树来衬托故宫的气势。这里象征着地位最高的皇权，不种树的地方主要是前殿，如此的缘故正是为了保护皇权。你或许会疑惑，这有什么直接关系吗？事实上，皇帝的人身安全是头等大事，故宫作为皇帝的居住地和办公地，一定要保障最大的安全性。故宫大型宫殿附近几乎不种树，就是以免给刺客藏身之处，危害皇帝的安全。北京故宫的建造非常的宏伟，引得国内外游客的惊叹，但工匠们却穷尽了心思。为了凸显气势磅礴以及庄重威严，所以故宫不少宫殿地基较高，而且加上了不少木质元素。但木头容易起火，加上北京干燥的天气，万一遇上雷击，很容易发生火灾。故宫很多地方不种树，正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造成巨大的损失。古时候，当时的人还非常注重风水五行之说，故宫之所以不种树，也和这个有点关系。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 接下来请收听贵州美食文化花溪十大必吃老

0: 殿下。
1: 今天继续由我为您介绍来到贵阳花溪旅游必吃的十大经典老店。第六家，惠水苗家干锅。

0: 吃得差不多后，再加点秘制的汤料，煮点蔬菜。说实话，每次我都可以吃上三大碗米饭。第七家，郑老五鸡哈豆腐，鸡跟豆腐的最高水平融合。贵阳有道菜叫鸡辣饺，和辣子鸡又不同，辣子鸡是鸡多辣椒少，而且炒得特别干。鸡辣饺是辣椒比鸡多，鸡肉埋在红油辣椒里头，泡得入味爽辣。鸡哈豆腐就是用郑老五家秘制的鸡辣饺加入他家特制的豆腐煮成，鸡肉细嫩软糯，而豆腐又在汤汁里吸收了鸡肉的香味儿。嘬上这么一口，豆腐里头都是鸡肉的味道，真是回味无穷。第八家，刘成鹅火锅，这家鹅火锅也是有20多年的历史了，自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他家的鹅都是选用最肥美的母鹅，肉质细嫩，加上香料和调料小火微煮，汤色清亮又特别的香浓，而且各种调料恰到好处的把鹅肉的味道众星捧月的提了出来。鹅头和鹅掌单独砍下来卤成卤味，吃完鹅火锅啃上两个鹅脚，那叫一个舒服。第九家，徐记全牛宴，自家杀的牛就是不一样，这家牛肉就相当的讲究。牛买回来之后自家杀，剔肉分骨，都有一套自家讲究的方法。不得不提的是他家的酸汤，不是外面买的那种一瓶瓶的红酸汤来煮的，而是拿最新鲜的毛辣角手工鲜榨的。记得小时候大清早上学路过他家，都能看到他家在鲜榨毛辣角。美团外卖上也有他家的酸汤牛肉饭套餐，分量特别足，平时我喊一份，吃不完也舍不得丢掉，还要留着第二顿再煮点蔬菜进去，那味道真是爽得很。第十家，周记酸汤鱼，花溪第一酸汤鱼，这家店就开在我家的楼下，也是相当的出名，偶尔还会有民族芦笙迎宾舞，主要是鱼也特别的新鲜，都是当天运过来的，不会有死鱼。除了鱼，他家的贵州菜也很出名，尤其是小米渣和辣排骨，糯悠悠的，绝不会卡牙缝，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的节奏。其实花溪除了刚才提到的以上十家外，还有特别多好吃的，比如说小吃城里有一家阿姨烤豆腐，天哪，去晚了根本就没有座位。杨阿姨家的丝娃娃也是相当的正宗，经常看到有外国友人都过去吃。小吃城里的棉花关烤肉，刷起秘制的酱汁烤起，说着都流口水，真是太多太多了。听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流口水啊？那还等什么？带着亲爱的小伙伴来贵阳花溪旅游吧！记得，花溪不光有美景，还有美食哟，欢迎您的到来。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邢台旅游文化历史文化名村鹰潭古寨。
2: 鹰潭村位于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山区鹿洛镇境内，距邢台市60余公里，鹿洛镇西8公里处。该村分为三个自然村庄，全村200户，620多口人，历史文人称赞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该村自然风景独特秀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有一川三山六岩九沟18脑和江北第一古石寨之称。建在山坡下的古寨，石头围墙在树木掩映下分外森严。进村的东门，高高的石头门楼犹如一座小城楼。

围墙内的石头宅院依山坡而建，古朴典雅，高低错落。房顶上晾晒的玉米金灿灿的，与古树交相辉映，形成一幅朴素美丽奇妙的山村画卷。据载，这个村始建于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3年。当年有户陆姓人家从山西洪洞迁来此地，建房安家，繁衍发展，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鹰潭村四面环山，群山是它自然形成的第一道围墙。鹰潭村背靠北崖，面向雾脑，围村还有一道人工石头寨墙，一色的红砂岩石块砌成，像一条红腰带，把100多户人家抱成一团。石头寨墙高约2丈，墙如城墙，墙顶宽约2米，可供人马行走。墙的东南西三面各有一洞门，村民谓之城门。走进古村寨，树影离离，绿荫婆娑，时有小桥流水，随处可见绽放的鲜花。山石铺设的街道，垒砌的台阶，层层叠叠，参差错落，虽经历数百年，依旧井然有序。长方形石块建造的房屋古老而坚固，所有的楼房都依山而建，随坡就势。因为地形差异而千姿百态，由于建房随坡就势，院落之间的胡同也便形成为一大奇观。架在楼房之间，铺上石阶，步步升高，脚下是18盘，头上是一线天。依山而建的宅院多为2-3层小楼，可顺山就势，或进院内，或入楼上。楼形独特，状如碉堡，小门小窗非常坚固，据说都有200-300年的历史。鹰潭依山而建，旧岭而起，上下错落，高低叠起。列岗峦之题势，造山寨之形状，古色古香，凝重端庄，真有一种幽居深闺之大家闺秀的味道。古寨从街道到宅院，从墙壁到房顶，均用石头铺设和垒砌。特别是古老的城墙、箭楼、四角的城门极有特点。整个村落像挂在山坡上的一幅国画，又仿佛就像是一座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可又比城堡丰富多了。它别具一格，自成一家，像是一首古体诗，又像是一曲古典音乐。相传唐末皇朝起义军曾在这里驻扎，召开过英雄座谈会，村子由此而得名鹰潭。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国民党政府驻扎地和济南银行总部所在地。古寨内所建67处院落，精致考究，古朴典雅，具有典型的古太行建筑风格。寨中小石楼、古城墙、四合堂、滴水泉、波形石影壁都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面貌。这里积淀的民俗风貌是研究明清济南地区风土人情的重要史料，是北方发现保存最为完好的石寨之一。这里民风淳朴，山清水秀，气候宜人，优美的山村和世外桃源令游人流连忘返。

0: 旅游是一种心情，是一段故事，更是一场发现自我的际遇。听友们，本期的漫旅中国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咱们下期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听友们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车同行，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买车的时候，销售跟我们讲 1.5T 省油，百公里6个油差不多了，买来的时候才发现8个油、9个油甚至10个油的情况也是有的。
4: 我们买车的时候，销售跟我们讲 1.5T 省油啊，百公里6升差不多了，哎，买来的时候才发现8个油、9个油甚至10个油的情况也是有的嘛，那怎么回事情？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啊。那一般家用车 1.5T 轿车油耗比较正常的，基本上6升差不多了，也不是说销售故意为了把车卖出去要骗我们啊。那这个是有资料的，你比如说 1.5T 的轿车销量第一的本田雅阁，在比较准确的 WLTC 测试里面，百公里油耗呢是6.56升，不就是6个多油吗？哎，雅阁4.9米啊，算是中型轿车了，有点长了。尺寸小一点的思域同样 1.5T 油耗还低一点，6.01升啊。那么其他的这些轿车，什么别克威朗、长安 Univia、传奇、引爆等等等等，油耗也基本上都是5.9到6.2升之间，差别也没那么大啊。那么和 1.5T 比较接近的嘛 ，1.4T、1.6T 动力差不多，我们也看看啊。大众朗逸 1.4T 百公里5.78，哎，大众迈腾大一点6.23，奇瑞艾瑞泽8.1.6T 百公里6.5升，所以综合的你一看啊，轿车油耗基本上都在6升这个样子，不同车之间的差别呢，基本上也没有超过1升啊。那如果是 SUV， 车身高了，也更加重了，油耗比6升呢也是相对高一点。那空气阻力啊，它和整车的风阻系数以及迎风面积是成正比的，风阻系数每增加10%，就会提高5%左右的油耗。那么和雅阁、思域同样的 1.5T 发动机呢，本田 CRV 的油耗就变成7.31升了，大众途观 L 6.99升，相比同品牌的轿车呢，也是多了1升左右了。那当然了，你小尺寸的 SUV， 你比如什么吉利缤越啊、大众途岳等等等等，因为车子小了不少，轻了很多，所以油耗就和轿车差不多，哎，也是6升多的样子啊。所以综合来看 ，1.5T 排量左右的家用车油耗基本上都在百公里6到8升之间啊。那刚才说的那个油耗叫综合油耗了，那实际大家的油耗还真的是有高有低。你比如说雅阁啊，某车之家看一下车主的实际油耗，大部分是6到8升左右，占了47.8%，一半的样子啊。开到8到10升的朋友也是不少的，有28.8%。将近是30%是吧？开到10升以上的还有12.6%了啊。那油耗到底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市区走走停停，油耗高一点，大家也都知道，对不对？那高一点，高多少才算正常呢？8升、10升，那我们也要去找资料来看啊。刘星、陈瑞涛等人在期刊《2019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论文集》上面发了篇论文啊，《WLTC 与 NEDC 循环油耗差异性研究》上，他对城市工况油耗进行了一个测试。那平均车速18.9公里每小时，走走停停，油耗相比综合数据啊，最高可以多到44%左右，快到一半了啊。所以说，综合百公里6升左右的车子，你这么纯在市区开的话，正常油耗是会升到8.6升左右的。那如果是 SUV 本来就7升的，那市区就有10升了。所以说市区10升左右的油耗其实不算是特别高的， SUV 的话甚至算是比较正常的水平了啊。那如果我开的时候11升、12升、13升都来了，这些都是什么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就是市区里面特别堵，那平均时速比我们刚才说的18.9公里每小时还要低啊。长安大学的令宏良啊，有篇博士论文《西安市交通环境轿车型》。

0: 因此工况与燃料消耗研究里面啊，对城市各个路况下的油耗搞了一个实测。它数据这样，平均十公里每小时的情况对比平均二十公里每小时啊，这油耗是剧增的，相差最多的可以达到78%。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所谓的综合6升的车子，市区呢8.6升算比较正常，但你特别堵出个15个油也是堵得起来的，哎，厉害了吧啊！那除了环境、路况，怎么开，驾驶习惯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你如果踩油门深一脚浅一脚的，红灯呢一脚刹停，绿灯呢直接地板油啊就冲出去的那种，那油耗高嘛也是比较好理解的啊。那白彩胜发表在期刊《中国标准化》上面有篇论文《新形势下汽车运行油耗的影响因素与汽车节能技术探究》里面啊，他给了个数据，驾驶习惯不同，油耗可能会有7%到25%的不同。市区正常8.6升差不多，你油门踩得多一点，你这么往上算10.7升呢啊。那么除了堵车和驾驶风格这两个大头之外，其他影响油耗的因素也有不少。你有没有考虑过轮胎的问题？你跑步跑得快不快，有时候和你穿的鞋子有关系，车子你轮胎也得关注。你比如说胎压不同，油耗就可以有5%左右的区别。空滤的新旧，哎，有的时候多的还能影响10%左右，来不同机油之间也会有2%左右的不同，哎，这些全部加起来，你油耗有可能会有17%左右的变化幅度来。你正常开油耗也高，你不如检查像刚才我说的那些地方，搞了不好这个一解决，油耗马上就下来啊。所以总的来讲，现在 1.5T 的家用车综合油耗确实是不高的，有的朋友高速开得多，那有可能6个都还没到。那市区里面开走走停停，那油耗高大家也都知道，十升你就不要慌，但是它明明就 1.5T 你什么13升14、15都开始往上了，你不妨看看轮胎胎压对不对呀、哎、空气滤芯要不要换啊，这些问题有可能有立竿见影的节油减排的效果啊。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7: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8: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9: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10: 10万存款想买30万的车，走极限首付20%，钱确实也够，但是剩下来的钱真不多了，所以后面每个月的收入够不够就很重要。
0: 10万存款想买30万的车，走极限首付20%，钱确实也够，但是剩下来的钱真不多了，哎，所以后面每个月的收入够不够就很重要。最少最极限的情况下，月收入也得超过11,300块钱才算是比较保险啊。那怎么算的？车子基本开销30万的车子，奥迪 A4L 举个例子，首付20%，走厂家金融分3年，月供大概7900啊。电车也是差不多的，小鹏 P7 首付20%，贷款3年，月供7800的样子啊。然后呢是养车的钱，保养、油费、保险、维修、违章，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开销也是相对接近啊。那一年开10,000公里来算的话，油车保养稍微贵一点啊，还是刚才的 ACL， 6年保养费用均摊每年2825，油费7740块钱，保险6000块钱左右，加上1年500块钱的违章，1200块钱的维修基金啊，平均呢每个月大概要1522块钱。那如果说一年下来什么违章都是没有的，磕磕碰碰啊、修车啊，基本上也都是不遇到的，那有可能比刚才说的费用低一点啊。接着看电车，首先保养的话费用更低，小鹏 P7 每年525块钱，还没油车的零头多啊。然后就是电费，加充和外面充电各占一半的话，一年大概1500。保险的话呢，车主实际价格看一下也差不多是6000左右，违章和维修基金那大家一样啊，总计每个月平均呢大概810。那前面我们没有算停车的钱，不同城市停车价格相差非常之大啊。一二线城市的车位你搞得到3500一个月的已经算还不错，算便宜了，3、4线的话一个车位1-200有可能你还想着要还价啊。那另外呢，不同的城市大家消费支出情况也不同，对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里面有个数据啊，北京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呢是38903块，平均到每个月呢就是3241块钱左右。

0: 右啊。那其他一二线大城市也一样，基本都是超过3000的。那么四五线城市每个月消费支出可能只有大城市的一半。你比如说甘肃的天水，2021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呢是17456块钱，平均每个月1454。湖北十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呢18171块钱，平均每个月1514。所以大城市的朋友花在养车和其他方面的钱是要更多一点的。如果你想要买30万的车子的话，收入要更高。小一点的城市的话呢，消费支出相对会少一点，那么收入低一些，问题也不会太大，也算是养得起的啊。那除了城市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不要动不动把我和某某某富豪一起平均掉嘛，对不对？有些朋友刚刚是毕业的，单身的，一能吃饱全家不饿，想买车收入要求就可以放宽一点了，对不对？那刚才说了，我们算的是月收入最少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就按养起来更便宜的电车来算好了，月供7800，养车大城市一个月1100左右，小一点的城市900块钱，再加上前面的各种方面的消费，大城市月入要11900块钱，小城市要超过10200块钱才能养得起一台30万的车子啊。这个可是纯理论，你要注意啊。每个月进账12000，贷款还7800，收支是能平衡，但这个平衡是不太健康的啊。曾爱军发表在理财周刊上有篇论文《合理安排家庭收支》上，他这么说啊：家庭结余比例在40%比较合理，但对于收入不高、花钱较多的年轻朋友们来说，结余比例呢可以低于刚才说的那个水平，但最低不要少于10%。那按照10%这个标准的话，在大城市的年轻朋友们月入你得超过13200才行，小城市的话月入超过11300，哎，算是比较保险的。这还是平均水平了，有些地方房租会更贵的，哎，自己还得加上的。有些朋友手机玩游戏不玩免费的，要充皮肤的，这些都是钱啊。那如果说正在追求恋爱对象，或者已经有对象了，那每个月你多多少少你恋爱基金总得准备一点吧，对不对？总不能每天喝西北风是吧啊。真爱网发布的2019第一季度单身人群调查报告里面讲到啊，这50%的朋友表示啊，每月恋爱平均花销3000元为合理支出。各位朋友有兴趣你现在可以评论说起来了啊。那这个钱啊，大家对半分来算好了，是不是啊？那你这个大城市的话月收入也要14700啦，小城市12800了啊。那如果说已经是成家立业了，属于有家庭了，有房贷了，还有小孩子了，三有人群，收入要多少？先看房贷，大城市小城市差别也是大的啊。猎聘大数据研究院2021职场人居住与通勤调查报告里面说啊，这一线城市每月房贷在5000块以上的职场人占比超60%，那房贷5000到8000之间的占比最高，三线及以下城市呢近60%职场人月供在3000块钱以下。然后养孩子总要钱吧，子女教育费用，前程无忧发布的2019年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里面有个数据的啊，家庭子女教育年支出消费额度主要集中在12000到24000以及24000到36000这两个范围，分别占比的22.4%和21.7%，加一块快到一半了啊。那这么算的话，一个生活在大城市的三口之家，每月的大头支出就包括5000的房贷、子女教育的2000，如果贷款买台30万左右的电车，还得加上7800的车贷、养车的1100，差不多15900了。然后人均消费里面，我们刨去住房和交通，两个大人每月还要1500左右的生活开销，小孩的话按照750来算，这部分还要还3750，总共就是19650块钱了。那前面讲了嘛，家庭的话和年轻朋友不一样的，结余率大于40%才比较健康了，也就是说家庭月收入需要超过32700块钱啊。那如果是小城市的话，家庭月收入呢要超过22900块钱才算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总的来说，存款10万块钱，贷款买30万的车，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其实都会有比较大的负担，买虽然是买得起啊，实在想买，买之前最好冷静一下，过个夜啊，第二天看看可能产生的额外支出，比如说哎，我好像还平时要买球鞋的啊，我要充充卡的呀啊，我要交网费的呀，哎，我出门出去发现聊事情要喝杯咖啡，我一般是买的不是自己家里烧好带出去的，你都算一遍啊，衡量一下收入和支出的这个情况，并且给自己留点缓冲基金啊。我们不可能这个8-10年下来一直都不生病吧啊，我们走路有可能都摔个跤了，最好不要卡得太死啊。
1: 目前市面上的混动有两种技术路线，一种是以丰田、本田为代表的油电混动，另一种则是以比亚迪为代表的插电混动。这两者分别代表了以内燃机总成为主和以电气化总成为主的两种方向。那么究竟这两种混动谁的技术含量更高？为何国内车企都在做

0: 发电混动呢？
1: 混合动力，大家第一反应一个国家就是日本嘛。那这几年国产混动车也越来越多。乘联会2022年9月份数据，插电混动自主品牌占比已经达到 75% 了啊。卖的这么好，相比日系车，国产品牌有哪些特点和优势？我们来聊一聊啊。日系的这个混动大家比较熟悉的就丰田本田这两家啊。其实2019年我专门做过一期视频的，丰田和本田混动技术谁更强？今天简单讲一下这两家的原理，方便大家理解啊。像丰田，它是利用一套行星齿轮组弄了一个独创的动力分配系统，优势呢是动力分配非常自由啊，发动机啊、电动机啊、输出比例随意分配，就像 DJ 用的那种调音台一样的，哎，可以搓来搓去调的，非常舒服顺滑的啊。那么在实际表现当中呢，丰田的这个特点也的确是平顺性非常的好啊。那么本田结构不一样了，它开发了一套电动耦合无极变速器，工作逻辑更简单，而且呢专利丰田那边弄了，你不能做的和它一样啊。那么低速用电驱，高速用发动机直接驱动，中速城市代步的时候呢，发动机发电给电池充电就可以了，这样呢就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哎，就好像柔韧性好的去跳远圈，个子高的去跳高，哎，跑步都不太行，那么接力赛的时候互相搭配一下帮帮忙啊。那么因为没有这个行星齿轮这样的动力分配机构啊，没有中间商占差价了啊，就少了一些动力系统的损耗，效率可以更大，理论上来说是比丰田更省油的啊。那么国产品牌里面，我们当然要讲讲大名鼎鼎的比亚迪，现在特别火的就是 DMI， 提车都要等好久，和本田的结构其实有雷同神似之处，所以也挺省油的。某车之家、某车帝实际数据都看了一下啊，插电混动本田 CRV 和比亚迪宋 PLUS 110公里续航版本，实测百公里油耗呢都在 4.8 升左右。我自己家里的这台比这个要低啊啊！但是和本田不一样的呢，是比亚迪的百公里加速更快。哎，某车帝的实测数据啊 ，CRV 9.42 秒，宋 PLUS 8.73 秒，快了0.7秒左右啊。这个是因为比亚迪的电机扭矩大那么一点点，再加上轻了100公斤左右，所以加速表现会更好一点啊。那综合来看，比亚迪相比本田的混合动力总体差不多，稍微强了一点点。iPhone 14和14 Plus 差不多的感觉，屏幕是大一点的啊。那其他的国产品牌，它加强的有可能更猛啊。在本田和比亚迪的基础上，还多了个可以换挡的变速箱。哎，刚才是14 Plus， 现在说不定14 Pro 了。哎，有个什么高刷了什么的啊。那么看着比亚迪混得那么好，其他国产品牌嘛肯定都要跟进的，后出嘛总是有点优势的，新的东西要加上去的。对不对？你14 Pro 是吧？我14 Pro Max 屏幕还要大，我还有个高刷屏的，都开始堆啊。那么在加速成绩上面呢，相比日系优势它就更明显了。吉利、长城、奇瑞，哎，这个级别的混动 SUV 啊，能做到8秒甚至7秒左右的加速成绩了。你比如说奇瑞瑞虎8 Plus 的那个插电混动，一辆长度接近4米8、7座的中型 SUV， 百公里加速可以做到7秒，这有点厉害了啊。那有的朋友讲，百公里加速有什么意思？又不是每天大家都油门踩到底在那边开的嘞，是不是？那但是啊，你要这么想，动力表现更好的车，实际开起来它确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向阳有篇论文的《自主插电混动系统对比分析》里面啊，他这么说，档位多啊，动力表现更好，特别是低速爬坡和高速超车的场景，影响是更明显的啊。哎，奇瑞和吉利啊，它是有变速箱的，它搭载的是3档变速器，在车速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发动机就可以介入驱动了啊，而且理论上档位更多，油耗表现也会更好。那么按照前面论文里面的说法，三个档位比一个档位百公里油耗可以降低4.42%啊。那为什么叫理论上？整体省不省油，发动机这个热效率也很关键啊。还是前面的论文啊，混动发动机热效率从35%提高到40%，燃油经济性可以提高11%啊。就好比我们写作业快不快，关键其实是看我们知识点学的熟不熟。哎，混动系统的档位多少，就相当于你有多少支写起来顺手的笔，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提升也是有限的啊。那我也去查了一下啊，国产各家的混动专用发动机热效率都非常的高啊，比亚迪、吉利基本上都43%了啊。其他各家基本上也是40爬上，而且也在不断的优化，总体已经不输日系了。所以说在实际的油耗测试当中，普遍表现都不错啊。那吉利、长城、奇瑞、广汽最新的混动 SUV， 哎，在比较准确的 WLTC 的这个测试下啊，纯烧油的百公里油耗，就是馈电油耗啊，也都在5升左右，哎，和前面提到的本田 CRV 非常接近，甚至是更低。所以综合来看，现在的国产混动车啊，在油耗动力方面表现都是相当不错了啊。那这个时候关键来了，国产品牌的混动车一般价格还不算很高的。2021年比亚迪 DMI 系列车型推出的时候，价格明显是比合资的混动车便宜了一个级别的，非常实惠的。那到了今年啊，其他国产品牌都跟进了，价格也可以做到和比亚迪差不多，甚至比它还低了，大家都要竞争，对不对？你比如说前面讲到过的哈弗 H6 插电混动，奇瑞瑞虎8 Plus 插电混动，起步价比宋 Plus 还要低啊。同时呢，国产品牌的混

0: 还在技术配置上面不断优化，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要内卷啊，对吧？卷卷同行啊。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你们卷着我们开心啊，是好事情，我们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了更好的车子啊。那么现在十几万的预算买国产混动，我们可以买到空间大、加速快，同时甚至还有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啊，各种各样的豪华配置的 SUV 啊，还有几个不同的牌子还能调一调。合资车在空间配置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价格还贵了5到10万，现在它的样子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国产车那么好看，这竞争力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总的来讲，如果打算买混动车，现在完全可以考虑一下买国产车的啊，综合水平都挺高的，起步更早的日系品牌相比啊，不光是不落下风，有些地方还占优势了。那当然了，最新的国产混动都是2021年甚至2022年才发布的，新它就有个问题，就是你遇到的故障有可能以前没人遇到过啊，这个需要多观察一下，迟个半年一年你再下手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顺便存存钱啊。
1: 估计很多朋友都觉得 4S 店销售卖一辆车能赚很多钱，不然为什么他们那么热情？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
0: 4S 店不是做慈善的，有时候卖台车甚至还要亏钱，那怎么想办法从其他地方把钱赚回来？不少朋友觉得 4S 店从厂家拿个车嘛，低价买高价卖挣个差价没那么简单啊。第一财经今年7月份有篇报道，一般来说从出厂价到厂商指导价，车企往往会给经销商预留6%到10%左右的利润空间，你看不大啊。这几年呢竞争加剧，不少经销商呢让利促销，不好卖的车型啊，利润空间全部让出来，亏钱还要冲个业绩。简单讲就是说卖了能赚钱，但不少店卖不掉啊，卖不动，那就得贴钱啊。那么 4S 店也不傻的了，钱嘛是要贴的了，要可持续的话嘛，总归是要完成业绩目标，拿到厂家的这个返利啊。这个返利能够让本来亏钱的店铺直接变成赚钱的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许鹏程有篇硕士论文 C 汽车 4S 店全面预算管理案例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啊，这 C 汽车 4S 店呢2019年平均单车的直接竞销差价亏损9000块钱，但是因为达成了厂家的商务政策，取得的平均单车折让返利15000块钱，完全覆盖了零售进销差价的亏损。你看啊，卖台车子就亏9000块钱，但是返利，这么一加，反而是挣了6000块钱呢。那当然了， 4S 店挣钱的地方肯定不止这一个啊，除了厂家返利，做贷款买保险显然都是有钱赚的啊。那先说贷款这个部分， 4S 店能挣到哪些钱啊？首先有一种叫做贷款手续费的东西，或者叫做金融服务费的东西，大部分 4S 店都在收的，叫的名字不太一样而已啊。那么参考2021年的浙江省消保委发布的浙江省汽车消费投诉调查情况分析报告里面说啊，它有数据的，在暗访的 4S 店当中有23家存在收取金融服务费的现象，占比60.5%。那么根据新民晚报的报道呢，目前市场上金融服务费普遍的收费标准呢是贷款金额的2%左右，也有部分 4S 店收到4%了啊。那就按2%来算好了，20万的车子你首付3成，贷款14万，2800块钱的服务费就出来了啊。那另外呢，在 4S 店做贷款也相当于给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介绍了个客户，对不对？所以说银行也会给 4S 店一部分返利，有点这种茶水费、介绍费的这个意思啊。那么中国新闻社旗下有个中新经纬在2022年的7月份调查报告里这么说啊，银行呢一般会给 4S 店贷款额度3%的返点，那么按照前面贷款14万来算，返利差不多就4200块钱在了啊。而且呢，贷款买车的话，基本上 4S 店都会要求在店里买这个保险，也是有钱赚的嘛。成都商报记者2018年有个报道的啊，那个时候保险公司给 4S 店的保险佣金啊，普遍超过45%了。不过呢，2020年的车险改革之后，保费降低了 ，4S 店返点也没那么高啊。那么参考某车之家的调查，费改之后呢，主流保险公司对自主及海外品牌 4S 店的保险销售返佣额呢，已经降到10%左右了。部分豪华品牌的返佣呢，是降到了15%啊。那么20万左右的新车，三折买到200万左右的话呢，价格大概在4000块钱左右。按照最低10%来算的话呢 ，4S 店差不多也能拿个4500块钱啊。那么什么金融手续费啊、贷款返利各种一加，差不多快7000了啊。也就是说啊，我们在 4S 店贷款买一台20万左右的车子，卖车就是不赚钱为零好了，保险贷款的收益也是不少了啊。那有的朋友觉得是不是挺狠啊？ 还没完啊，才刚刚开始啊。我们跟 4S 店打交道，不是说只有买车这一次的，那后面什么保养啊、维修啊，不少人都是习惯倾向于去 4S 店做的啊。你不要看这个保养就是什么换个机油、换个滤芯，一次没有多少钱，钱是没多少钱，这和你饭店里面吃了一盘18块钱的青菜道理是一样的，你是觉得不贵，但是顶不住它利润高啊。上海交通大学周佳有篇硕士论文《汽车零售型企业维修保养件战略物资的库存优化研究》里面啊，他统计了某上海大众 4S 店部分常用配件的平均利润率。那你听听看啊，机油平均利润率59.14%，滤芯50.52%，发动机盖49.88%，翼子板平均利润率也有55.16%了。简单讲啊 ，4S 店的维修保养利润率基本上都是50%爬上的啊。那么 F 六汽车科技联合了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了一个2021年中国汽车后市场维保行业白皮书里面有的数据啊，在2021年呢，车主常规维保年平均消费呢3337块钱。那如果维保都是在 4S 店做，平均每位车主每年还能给 4S 店1600多块钱的利润啊。所以总的来讲 ，4S 店不是说只卖台车能挣到这个钱的地方，把利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给那个 4S 店，我们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东西，别人活得下去也能给我们持续服务啊。
1: 到美容店去给车子镀一次膜，有可能700-800是跑不了，打蜡的话只要100多块钱就好了。但如果让我选的话，我有可能还是会选择镀膜，主要是因为打蜡的性价比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
0: 到美容店去给这个车子镀一次膜，有可能700-800是跑不了，打蜡的话只要100多块钱好了。哎，但如果让我自己选的话，我有可能还是会选择镀膜。哎，主要是因为打蜡的性价比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花几分钟时间来了解一下，我从三个角度来给你分析一下啊。首先就是看价格，算上有效期，打蜡和镀膜的价格其实还真是差不多啊。陆梦帆在期刊《海峡科技与产业》上面发了篇论文，论漆面打蜡、封釉、镀膜、镀金的技术区别。哎，它上面这么说啊。这车蜡的保护性能相对差，保持时间短，很容易被雨水冲掉，而镀膜使用的硅氟聚合物等非石油环保材料呢，是有很高的强度和耐蚀性的，比打蜡的时间要长很多。哎，简单讲就是镀膜如果3个月做一次，哎，这打蜡可能半个月就得重新弄，时效性啊相差了6倍左右啊。那平均到每天大概花多少钱也给大家粗略的算一下，因为各地价格不同啊，打蜡差不多7块钱，镀膜差不多9块钱，中间相差了一瓶矿泉水价格啊。那么第二个呢，是从使用效果上来讲，镀膜比打蜡确实也更有优势啊。田福珍等人在期刊《新材料产业》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漆面镀膜的应用及展望》，上面有这么说啊：这打蜡形成的膜硬度呢，只有2-3H， 哎，就是我们铅笔那个几 H 的那个 H 啊，硬度。这镀膜形成的膜硬度呢，是能够达到4-6H 的，高了差不多2个等级啊。另外，除了硬度，像疏水性、耐高温和抗氧化能力上面，这镀膜的效果也比打蜡表现得更好。这也其实挺好理解的啊，这镀膜本身就是比打蜡更新出来的一种漆面的保护方法嘛，就好像你按键机升级成了智能手机嘛，性能上和功能上肯定也是有所不同和提升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从实际体验上来说，镀膜比打蜡更省时省力啊。那镀膜它本身的时效性更长嘛，你去美容店啊，它就不需要跑那么勤嘛，而且现在还有自己可以动手操作的这些镀膜剂，价格也更便宜嘛，操作起来也更简单，直接把镀膜剂均匀的喷在这个车漆上面，然后用毛巾擦匀擦亮。哎，这小姐姐，哎，女司机动手都能搞定的，我们男同学难道就不行吗？实际使用的效果也给各位朋友展示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车子镀完膜之后，漆面啊还是挺光亮的，甚至和新的都有点像了，对不对？你往上面泼一点脏水啊，漆面上面也没有残留水渍，说明这镀膜之后车漆表面的防污效果也是不错的，真的不比去店里要来的差，而且还不用排队又便宜啊。所以总的来讲，打蜡和镀膜在价格上其实相差不太多，但从效果和体验上来讲，镀膜相对来说是更加划算的一个选择啊。不过大家在网上面去买镀膜剂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啊，它也分好坏嘛，要看成分的。你看这个东西啊，找个关键词，有没有氟聚合物这几个字眼，哎，你不要买到了伪镀膜剂啊。

0: 朋友们，本期与车同行到这就告一段落了。选车有纠结，用车有烦恼，期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讨论。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00。
2: 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8.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8.2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流行最经典，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最好时光不仅是容祖儿出道20周年的音乐总结，更是一封献给所有陪伴他成长的乐迷的温情告白。歌曲以其真挚的情感、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内涵，成为容祖儿音乐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接下来请收听黄英演唱的歌曲《春日里等风》。《春日里等风》由黄英作词演唱，吴思飞编曲，于2021年3月发布。春天里闭上眼等风来。

0: 带来一首由易烊千玺倾情献唱的歌曲《时光》。这首为国庆献唱的歌曲，以悠扬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唱出了当代青年生于盛世、感恩祖国的心境。这首深情而励志的佳作送给你。
1: 跋涉多远，跨越几次地平线。

0: 这首戴佩妮带来的歌曲《贼》描述了当今发达的网络世界中，信息充斥了每个人的生活，但是往往传递的并非真相。一些错误的诱导就可能让从众的人们懒得再去实事求是，忘记了尊重，甚至肆无忌惮地用语言甚至行动造成对他人的伤害。
1: 等开始的是在摸黑，等开始的是下不能跪，早休息了去耍累，在

这首由陈坤、韩庚、大鹏、吴磊、尹正共同献唱的《二十四小时》，以丝绸之路为灵感，将各地文化化为音符。陈坤独特声线奠定了神秘基调，韩庚的磁性、大鹏的爽朗、吴磊的朝气、尹正的深情交织，高低音配合，让歌曲充满活力，感染力十足。

0: 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张韶涵的《一战成神》是一首充满激情与力量的歌曲，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挑战与荣耀。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充满奇幻与冒险的世界。

薛之谦的情书是一首充满情感与真挚的歌曲，它像一封深情款款的信件，缓缓展开着爱情的细腻与温暖。在薛之谦独特的嗓音中，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那份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每一句歌词都像是精心书写的文字，深情而动人。

儿歌由徐佳莹演唱，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温暖和感动，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也要记得回首过去，保留那份美好的回忆。

爱的真实面由潘晨演唱，歌曲以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真实的情感描绘，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感性而又深刻的爱情世界，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说起李慧珍，就不得不提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爱死了昨天》。想必很多朋友直到现在都非常熟悉这首歌的旋律，说不定还能哼唱两句。李慧珍在1993年的英皇金融杯电视大奖赛浙江赛区比赛获金奖，在北京决赛以一曲《让爱自由》荣获铜奖，随之与天星文化娱乐有限公司签约，成为一名职业歌手，开始了他的歌唱生涯。

回忆里的疯狂是由黄庭作词，光良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回忆里的疯狂》中。2013年10月，该曲获得第13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

美人谷由阿兰与音乐人毛慧一同创作完成，歌曲编曲方面以大量的弦乐作为阿兰人生的铺垫，演唱方面阿兰回归到淳朴的演绎方式，由低音唱到最高音，一边展示了他过人的演唱硬功底，一边也以音乐宽广的生气，现与弦乐团交织出了一曲流经故乡美人谷的唯美赞歌。在阿兰的歌声中，山川、大地、云泽、细雨都被一一展现。

许哲佩的歌词总是充满了诗意和哲理，在古德奈先生中，他以古德奈先生这一形象为媒介，将生活的琐事、情感的波动以及人生的感悟都融入其中。歌词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洞察和领悟，让人在欣赏歌曲的同时，也能够对人生有更深的思考。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以婉转的笔触演绎经典，将昆曲的《浣纱记》《牡丹亭》《西厢月》等元素与流行旋律结合，展现了跨越时空的昆曲之美。

0: 像《晴天》《下雨天》是汪苏泷的佳作，如《春日阳光》温暖不刺眼，歌词直白深刻，旋律轻快有节奏，让人沉浸在爱情的美好中。
1: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00。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大国匠心，巧夺天工，传承千年。每一件手工艺品都是时光写给文明的深情告白，在这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匠人指尖的千年回响。第二卷，雕，玉刻精华韵，雕藏君子魂。北京玉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玉石的喜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考验匠人对弧面工艺的掌控，亦要求在方寸圆镜中承载千年玉文化的哲学内涵。
5: 挥毫生锐气，刀中有丘壑。做完五子戏钟馗之后，袁广如逐步总结出一套针对圆形玉雕的创作方法，托其人，连其物，衬其景，圆其形。不能为了图稳当把人物主体粘连在四周石壁上，而是要找一个支撑点托起来，更有立体感。各部分得有呼应，别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零零散散。画面有背景，就像演戏似的，有装饰，有道具，这样才能烘托剧情。最后把这些人和景收在一个圆形轮廓里，不会显得松散，看着也舒服。琢玉是个很费功夫的活，不像画画可以涂涂改改，在玉石上动刀往往没有回头路。为了提高成功率，袁广如认真总结了传统工艺，形成一套圆式初胚定型法、衣纹结构法等工艺方法，利用藏、托、连等手法，破料不伤料，在小空间中营造出大气象。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里说的修行，除了磨练技艺，更多的是文化积淀，功夫在师外。做学问不一定非得在课堂上啊，我不过是初中文化，但是我做什么事儿都愿意去琢磨，喜欢看书看画稿，我尤其喜欢三国演义之类的中国传统文学，出去旅游就爱逛文物古迹，我也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多听他们的见解。20世纪80年代中期，袁广如从玉雕厂辞职，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算是国有企业中第一批下海的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袁广如厚积薄发，以一件件重量级作品赢得了客户的赞赏。说到这里，老先生兴致勃勃地说起这么一件事儿。那是在1997年，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一间贵宾室要装修，为了显示实力呢，里面陈列的都是书画文物珍品，比如明代的黄花梨条案、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等等。他们还想摆一块玉器，就买了一块100多千克重的紫料。他们呢，就邀请了5-6个知名玉雕厂家去现场看看，其实啊，就是招标。大伙看着这块料，就7嘴8舌地提方案。有的说呢做八仙过海的，有的说做熏炉等等等等。 然后负责人问我觉得做什么合适，我说这银行嘛，还是用招财进宝的题材比较合适，但是摆普通的财神爷那太不出彩了。咱们传统文化里就有一个陶朱公，就是春秋末期帮着越王勾践出谋划策的大谋士范蠡啊，他有大智慧。他功成名就之后呢，辞官下海经商，成了巨富，而且啊仗义疏财，被民间尊为财神爷，又被称为陶朱公，这个呢是和银行的定位。对方听了之后就一拍即合，后来我做的成品叫陶朱聚宝，正面呢是陶朱公骑着一头大象，大象体型雍容大度，在传统说法当中是有聚财强运势的寓意。这四周啊围着一堆小孩，有的呢拿着算盘的，有着拿聚宝盆，一片喜气。雕塑的背后啊是贝币、刀币等等等等吧，中国历代的古钱币。整座玉雕看起来既讨人喜欢又耐人寻味，据说啊有的领导去视察的时候也交口称赞呢、啊。玉雕作品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一定要让大多数人喜闻乐见。我做东西啊有个原则，就是希望呢让人越看越喜欢。怎么样才能做到呢？首先啊，这个题材呢得有一个典故，不是凭空来的啊，或者是民间传说，或者呢是历史演绎，这样呢才有故事性。画面的寓意呢要吉利，气场要和谐。就比如你要做一个武松打虎的雕塑放在家里头，哪怕它再生动，这人看了心里都会紧张的。有这么一句老话叫一团和气嘛，你看我做的降龙罗汉、伏虎罗汉那些，那都得把龙虎那股张牙舞爪的狠劲儿啊要去掉的，就像猫一样的温顺，摆在高堂上那才看了舒服。题材确定之后就是考验匠师的手艺了。老先生说做活，这个活字一是指形象要活起来生动，二是说造型各部分得有逻辑关系。比如说做了一把竹壶，这壶嘴在哪儿，竹叶从哪儿伸出来要有道理，各部分能说得上话，整体才能圆起来。传统玉雕创作过程可以总结为四个字：意、会、着、光。意也叫香料、审料、问料，就是仔细查看原料外观和纹路，有没有柳裂、水线，哪部分适合藏起来，哪一部分适合突出，做什么题材更合适。神仙难断寸玉，有的时候光这一步就得琢磨一两年，思考不成熟不动手。因为得这么一块好料不容易，跟他有缘分，不能把他糟蹋了。意完了开始设计，也就是绘，先在纸上画设计稿，再把画稿描到玉料上，下刀的过程中会反复的修改，随机应变，让方案跟实料充分吻合。琢呢很多技巧，比如圆雕、浮雕、透雕、画线、掏膛、打眼等。跟过去的匠人相比，现在的匠人幸福多了，因为科技进步，各种现代化的机器引入了生产流程，效率提高了好多倍。过去啊这一件大活得干十几年呢，现在这一两年就能完成。最后一步就是抛光，把玉石表面的毛糙打磨掉，把它本身的油性、糯性露出来，这活才算收尾。无美玉不成名器，赚快钱勿忘根本。玉文化首先立足于玉料，玉石具有稀缺性，连年来价格稳中有涨，拍卖会上一块好的籽料拍到数千万并不稀奇。 作为新疆和田玉鉴定委员会的特聘专家，袁广如曾多次去新疆访玉。这过去啊，是维吾尔族人骑着小毛驴去山里背玉，这产量比较稳。后来呢，有那么几年，河床上到处是挖掘机呀，跟大工地似的，一直挖到地下3-4米、4-5米，就是为了找一块玉。等政府制止这种乱采乱挖的行为之后，昆仑山下的矿脉啊，已经面临枯竭了，所以遇到一块好。

0: 料，那更要珍惜啊。玉质本身就是一种美，可观可腐，把它雕成器物之后，只能美上加美，让原有的纹理质感表现得更加充分。这传统的玉器制作呢，讲究因材施艺，量料取材啊，把玉石本身融入作品里去，有的料呢适合做人物，有的适合做器物。我在玉器厂上班那会儿啊，厂里对玉料的使用有一套流程，上级分来一批料，先让做炉瓶的师傅来挑拣，因为他们需要整齐均匀的料。其次呢，是做人物、花卉、鸟兽的师傅，这最后剩下的料啊，用来做饰物，你比如珠子、鼻烟壶、花叶等小东西，这样呢才能物尽其用啊。在市场的大环境下，玉器作坊都追求利润最大化，什么好卖做什么，玉镯好卖就全做玉镯。比如啊，我听说南方一位做家具的老板呢，收到了一块好玉料，买回来就像锯木头似的给切开，全都磨成了镯子。哎呀，心疼啊，这是暴殄天物啊。现在全国有好几个地方把玉石作为地方特色产业，这从业人数很多，可惜啊，那一块块好料啊，大多跳过了艺这一步，直接开始琢了。看到一块好料，袁广如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欣赏赞叹。玉雕啊，要形材合一，百样料做百样形嘛，这是玉雕区别于其他工艺美术品的重要特点呐。你比如，要做一尊大理石的石像，甭管这块石头是意大利的还是中国的，这雕出来啊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玉不同啊，可能这块玉就适合做熏炉，那一块适合做洗印。现在的人不讲究这个，这全用来磨镯子镯首饰了，忘记了玉雕的根本呐，这是一个危机啊。说到这儿，老先生加重了语气，透出了一丝无奈。不过虽然改变不了行业的现状，但是袁广如对自己的徒弟和孩子一直把握得紧紧的。两个儿子中学毕业后跟着袁老学手艺，如今在业内也有一定知名度。小儿子说，小时候父亲给我们出题，就是看到一块石头，哪怕是在路边走路的时候，也会问我们这块石头有什么特点，该怎么样做合适。老爷子在他们职业生涯还未开始之时，就把原汁原味的手艺教给他们。跟玉雕工作台亲近了半个多时期，袁广如依然没有觉得够，他每天都要去车间巡视，有的时候还会去外地考察观摩。能把北派玉雕的艺术传承下去，是袁老最在意的事。我的师父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玉雕艺术第一代手艺人，我呢是第二代，下面已经传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了。我的徒弟里面呢，已经有了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还有不少人都在独当一面呢，成为知名企业家。这有些困难家庭的孩子，在我这里学到手艺，现在都搬起了厂子，养活一家人，还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啊！我也算是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呢。老爷子朗声笑道。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户外阳

0: 果蒸粽啊，是肇庆最出名的传统小吃，在古代呢，还曾经作为御食进贡到皇宫。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肇庆地区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包果蒸，而走在肇庆街头啊，也会看到各种大大小小售卖着果蒸的店铺。关于果蒸啊，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呢，古时候在端州有一对青年男女，女子的名字呢叫阿青，男子的名字呢叫阿果，两人呢是两情相悦，约定呢日后非君不嫁，非亲不娶。但是啊，阿青的父母嫌弃阿果只是一介穷书生，因此啊反对两人交往。因此啊，阿果立志考取状元，想要衣锦还乡来迎娶意中人。在临行赴京科考的清晨呢，阿青将连夜用冬夜包裹成的糯米绿豆饭团，也就是果蒸，送给情郎，盼望呢能够早日团圆。入京之后，阿果真的高中状元了，却没想到啊，皇帝竟然想招他为驸马。可此时的阿果呀，一心只想回家迎娶阿青，坚决不同意与公主的婚事。皇帝很生气呀，一怒之下将他囚禁了起来。阿果呀，每天看着饭团哭泣，始终是不愿意放弃阿青啊。公主最后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最终同意放他回家。阿果和阿青呢，也终成了神仙眷侣。后来啊，人们发现用冬叶包着糯米、绿豆、猪肉等材料做成的饭团，味道啊是甘香可口，便纷纷效仿。到后来啊，果蒸就成了端州年关时家家必备之物，寓意呢是情比金坚，仕途顺利。而肇庆果蒸这座技艺也于2009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一碗冒着热气的姜撞奶，是广府人刻在味蕾里的冬日温暖。它以新鲜姜汁与滚烫水牛奶碰撞凝结而成，甜中带辣，嫩滑如膏。从清末番禺沙湾的街头小吃，到如今的粤式甜品的代表，藏着岭南人以食养生的生活哲学。今天就带你一起解锁这碗撞出来的百年甜蜜。
0: 沙湾古镇呢，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岭南古镇了。它不仅是啊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而且啊还是广东十大美食之乡的其中一个呢。我们熟悉的姜撞奶呀，就起源于沙湾古镇。关于姜撞奶呀，还有一个故事呢。相传呢，在以前的时候，有一位老婆婆呀，生病之后咳嗽不止，吃了好多药啊，都不能根除。老婆婆的媳妇非常着急，到处打听帮婆婆治病的方法。后来她听说姜汁可以缓解咳嗽，于是啊，就把姜榨成汁煮给婆婆喝。但是啊，姜汁实在是太辣了，婆婆喝了一口就喝不下去了。媳妇呢，为了给婆婆解辣，就拿来了当地盛产的水牛奶。诶，谁知一个不小心把牛奶装进了倒有姜汁的碗里。哎呦，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碗里的姜汁就凝结成了一种豆腐状的半固体。这个时候啊，再为婆婆吃下去，居然感觉不到半点辛辣，味道啊还十分不错。婆婆呀非常喜欢喝这种特殊的饮料，喝了没几天呢，婆婆的咳嗽就彻底好了。于是啊，这道小吃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广泛的流传开来，并被取名为姜撞奶。2018年呢，沙湾水牛奶传统小吃制作技艺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源自广州沙河的沙河粉，以大米为原料，经磨浆蒸制而成，薄如蝉翼，洁白透亮。从清末街边摊的米银丝，到如今的广式经典主食，这道省级非遗美食用百搭的口感，承载着老广以米为魂的饮食智慧。今天就带你一起品尝这盘划过百年的岭南烟火。
0: 沙河粉呢，是一种广州的米制食品，深受粤港澳地区人民的喜爱。按照传统呢，沙河

0: 河粉应该取用白云山上的龙泉水来浸泡大米，之后呢，用泡过的大米磨浆、蒸制、切条，才能得到沙河粉。而沙河粉呢，并不是因为它是用沙子做的河粉之类的，它的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最初出现的城镇叫做沙河镇，所以才取名叫做沙河粉。关于沙河粉的来源呢，民间还有这样一个传说。传说啊，在清朝末年的广州沙河镇，有一家名叫义和居的小吃店，由夫妻两个人一起经营。有一天呢，小店门口突然有一位衣衫褴褛、瘦骨如柴的老人倒地不起。夫妻二人呢，都是好心人，他们不但没有将老人赶走，反而啊，连忙为老人送上了白粥小菜，并悉心照顾老人。老人呢，是十分感动。后来啊，等老人身体渐渐好转了，老人便离开了店铺。结果老人离开不久之后，女主人却不幸生病了，小店呢只好关门歇业。这个时候啊，之前那位老人却忽然再次出现，什么都没说，只见他用浸泡好的大米磨浆蒸粉，撒上了盐、葱、香油等调味品，调制好之后给女主人吃。哎呦，奇怪的是，女主人吃完这碗粉，她的病竟然就好了。后来啊，经过询问才知道，老人呢原来是宫廷御厨，因为得罪了慈禧太后啊，不得已才逃出京城四处流浪的。本来都快要饿死了，幸亏得到夫妻两人的周济，这才是度过了难关呢。这次啊，为了报答女主人的救命之恩，于是在机缘巧合之下发明了沙河粉这一道美食。2012年呢，沙河粉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来又出现在《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中，为全国人民熟知。
1: 客家酿酒是岭南客家民系的传统佳酿，以糯米、酒曲、金谷法发酵而成，酒色琥珀，口感醇厚。自中原南迁掸带入的酿酒技艺，在客家山区传承千年。如今既是产妇补肾的月子酒，也是节庆宴客的文化符号。今天就带你一起品味这坛沉淀着中原遗风的琥珀琼浆。
0: 这个族群呢，至今依然保持着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也流传着许多客家人独特的智慧结晶，客家酿酒就是其中之一了。相传呢，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战火不断，民不聊生，有一大群妇女啊，就在这个时候逃向南方了，进入了广东地区。因为疲劳和饥饿啊，他们晕倒在了荒山野岭。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位年老的妇人醒了过来，见到一个鹤发童颜的仙人。这位仙人呢，倒出了一杯红褐色的透明液体给老妇人喝。老妇人喝下之后啊，竟然顿时精神爽利，既不觉得饿，也不觉得渴了。之后啊，仙人又把制作的方式告诉老妇人，然后呢就消失了。老妇人呢是非常之高兴。等到一众妇女醒过来过后呢，老妇人迫不及待地把这次奇遇告诉了大家，并将仙人教授的制作方法也传授给大家了。后来啊，这一群妇女在广东省定居下来了，入了客籍，成为了客家人的一个分支。而他们根据先人指点所酿制的汁液，被称为客家酿酒。其制作方式呢，也一代一代的在客家人中传承了下来。在2013年，梅县客家酿酒酿造技艺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佛山祖庙庙会是岭南极具影响力的民俗盛会，从明代北地旦祭典到如今的醒狮贺岁粤剧展演，这一国家级非遗正以香火祭拜、飘色巡游等形式，将广府信仰与市井文化融入为国泰传承。今天将带你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庙宇，感受锣鼓声中的岭南年味。
0: 佛山的祖庙庙会啊，古称三月三， 是岭南地区啊最为隆重而且极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在祖庙的前殿、正殿、庆真楼、万福台等地呢，都悬挂有对联。嘿，可不要小瞧这些对联呢，他们背后可颇有一番故事呢。相传呢，在明朝崇祯年间，曾任户部尚书的佛山镇人李世问主持大修祖庙，清撰大庙正殿对联一幅，上联曰奉行永出三尊帝，联里啊点出了佛山得名的由来。凤形呢，指的是啊佛山的地形啊就像一个凤凰一样，而唐朝时呢曾在塔坡上面啊挖出了三尊佛像，于是呢就建庙侍奉，佛山呢也因此得名。哎呀，李世问呢写出上联以后，却苦思冥想也想不到合适的下联，到后来没有办法了嘛，于是就在祖庙门前呢贴了张告示，以重金征集下联。此时啊，很多读书人呢都是跃跃欲试，但几周过去了，都没有人能交出合适的下联。当时啊，祖庙的门前是热闹的街市，聚集了各种行当买卖，一群补鞋匠呢长期在此设摊为生，但他们的生意也不是很好做呀，常常遭到衙差的驱赶。在祖庙门前摆荡的人呢，以补鞋老居多，其中呢有一个叫补鞋能的，因为他手艺好，为人忠厚老实，乐于助人，深得顾客和同行的赞赏。这个补鞋能啊，小时候读过几年书，平日里呢又爱读书写字，这个时候啊，同行的人呢就怂恿他，补鞋能，你要能把下联给对出来，就能为大伙出口气了，嘿，别人就再也不敢小瞧咱们了。补鞋能自己也想把这幅联对出来啊，但是苦苦思索了几天，却还是一无所获。有一天呢，他遇到了一个长胡须的老人来补鞋，聊起天来啊，老人说北地很灵验呐，南方水多，他是治水的神，北地做的地方啊正是龙头之地呀。补鞋能听了呀很受启发，连忙进入祖庙啊是仔细观看，深感祖庙建筑雄伟，结构奇特，里边的瓦脊、木雕、砖雕、灰雕既有佛山特色，艺术造诣又很深。进入这里啊，终日灯火不灭，香烟袅袅，那是别有洞天。补鞋能啊是灵光一现，当晚呢就回家写下了下联，龙势生成一洞天。第二天呢，他将下联送给李世问，李世问呢看的是又惊又喜，大呼绝妙，此事啊一下子就轰动了佛山。一个月后啊，地方官说公开要给补鞋能颁奖，补鞋能呢却拒绝了他的奖励，唯独提出了允许鞋匠在祖庙门前设摊不得驱赶的要求。李世问呢被他高尚的精神，
1: 也许匠人的手中没有奇迹，只有重复千次的专注，而这份慢工细活的执着却创造了奇迹，创造了千年的灿烂文明。朋友们，本期大国匠心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财富与生活。听友们再见。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 当前温度1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

0: 十八，风力等级四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此刻财富与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你的今天取决于昨天的决策，你的明天取决于今天的决策，所以丰盈今天的自己，就是善待自己的未来。欢迎做客今天的小哲理大智慧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只要努力，将会超乎你的想象。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2: 很多人认为成功是要有许多先天能力的，我却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成功的最本质要素不应该用能力来描述，因为任何能力都不是天生的。比如对创业者来说，不可能在创业前就具备成功所需的18般武艺，而需要在创业过程中历练和成长。能否尽快掌握这些武艺，关键取决于创业者是否具备获取这些能力的意识和愿望，而且在长期的创业历程中坚持这些意识和愿望。当然，要把意识转变为能力，需坚持不懈地有目的地提升改造自己。我一直认为，在宇宙自然大规律的框架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活动领域，有时是意识决定存在。只有强烈的意识，才能促使主体去不断地改进。正如有了爱迪生才有了电灯，有了埃菲尔才有了埃菲尔铁塔，有了瓦特才有了蒸汽机一样，如果没有他们那样努力探索的意识，即使机遇到来也照样会错过。那么如何有强烈的积极提高改进的意识呢？我认为以下的5点值得我们所有人注意。首先，要有创造梦想、发现机遇的意识。一般认为，好的创业者应该是善于发现商机的人，但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机遇呢？是那些习惯创造梦想的人。梦想会指引他去寻找、捕捉机遇，并将机遇转化为恒久追求的事业。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源于伟大的梦想，而伟大的梦想却起源于创造梦想的人。当微软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创始人比尔·盖茨就提出这样一个伟大的梦想，让计算机进入家庭，并放在每一张桌子上。进入21世纪后，微软又提出新的梦想，通过优秀的软件赋予人们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设备进行沟通和创造的能力。伟大梦想的指引，是微软之所以成为伟大公司的根本原因。再则，是有学习新知、进取提升的意识。任何事业，光有一股狂热的激情，哪怕是再持久，也是不够的。还要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新经验、新技能，补充自己不足、提高自身水平的强烈意识。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就必须勇于突破专业、职业、年龄、性别、环境等诸多条件的限制。以孩童般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对凡是有益于

0: 自己事业的东西都如饥似渴地学习。不懂技术去学技术，不懂管理去学管理，不懂营销去学营销，不懂财务学财务，不断地完善自己，永无止境。另外要有突破陈规创新创造的意识。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只有一个，但通往罗马的道路却不同。每一个创业者的背后都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成功的荣耀是相同的，但每个人成功的方法和历程却千差万别。创业者的经历、环境、素质、所从事的行业领域各不相同，创业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也不相同，必须要靠当事人的创新与突破才能开辟一方新天地。任何创业都是一种探索，一种冒险，绝没有一劳永逸的成功秘籍，也没有预先画好的地图，一切都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离开创新和创造，创业就是一句空话。如果以为仅仅模仿前人成功的经验做法就能创业成功，那简直是异想天开。还有平和心态、调节情绪的意识。创业是艰苦的，创业者承受的心理压力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创业的不同时期经常要面对发展机遇、陷阱诱惑、市场竞争、经营风险、兴衰存亡等重要的关口，这些都是考验创业者心理素质的关键时刻。历史和现实当中，在此时情绪失控、丧失理智、迷失方向、铸成大错的比比皆是，甚至因为无法承受压力和责任而踏上不归之路的人也大有人在。创业者及企业的领导人要成功闯关，必须拥有和保持或激昂慷慨，或热情奔放，或沉着冷静，或坚毅不拔，或果敢无畏的心理状态。最后是敢担责任、直面挑战的意识。创业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你是这个团队的领导人，应当对团队最终的结果负有全部的责任。任何逃避和推脱都是无效的、荒谬的，特别是当团队遇到重大决策或危机关头时，所有的人都不敢也不能出来承担了，唯独你必须出头拍板做决定，或出面承担责任和后果。只有这样，这个团队才有中流砥柱，员工们才有主心骨，你才能赢得所有相关人员的尊重和信赖，才能使这个团队有战斗力、有持久力。总而言之，要想成为一个成功者，不是他已经具备了什么样的能力和素质，而是要具备改变他人及环境的强大意志力和自信力，然后再不断地调整改造自己，朝着一名成功者应有的素质与标准前进。因为只要成功者有心，成功才可能降临。而以上五种意识是你必须要具备的。
1: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学会感恩，人生才能越过越好。跟随主播听听其中的道理。
0: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得到过别人的帮助，经常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两人彼此关系一直很好，有时就为一件琐碎的小事儿，或者

0: 是一次没按自己的意愿办事儿，就会结怨。从此两人见面就如同陌路。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犯同样的毛病，就是别人对我们有十次好，有一次不好，前面的十次好就被我们全部抹杀。别人扶了你一把，也许你很快就忘记；别人踩了你一脚，也许你就会永记心中。我们记住了别人的缺点和错误，记住了别人慢待我们的地方，于是便耿耿于怀，越看这个人越满身缺点，越看这个人越不可理喻。而别人恰恰是一面镜子，我们对他凝眉瞪眼，镜子反射回来的也是瞪眼凝眉，于是我们都互相看不顺眼了。原本小的缺点在我们眼中无限的放大，我们看这个人简直是眼中钉肉中刺，必先拔出而后快。当别人对你不敬的时候，你总是记住别人的好处，哪怕别人点点滴滴对你的好处，你都默默记在心中。慢慢的，你心中的怒气就烟消云散了，心胸也自然开阔了。量小失友，度大聚朋，有了宽阔的胸襟，宽宏的度量，才能赢得朋友间的信任，增进团结，密切友谊。记住别人的好，可以培养自己谦虚的品质。人无完人，对人宽容就是对己宽容，善待别人其实就是善待我们自己。专挑别人缺点不能容忍的人，必然自我感觉良好，看不到自己身上的缺点，从而丧失改进提高的机会。记住别人滴水之恩的人，则往往能见贤思齐，虚心学习他人身上的优点，因此自己身上的好处也会越来越多，人际吸引力就会越来越强，无形中就拥有了更多的精神财富。朋友之间，记住别人的好，就会拥有更多的朋友。家庭成员亲属之间，记住别人的好，这个家庭一定会其乐融融。记住别人的好，拥有一颗感恩的心，生活远比记住别人的缺点毛病，怀着一颗怨恨之心痛苦的生活要强上一万倍。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记住别人的好呢？有的人得到的还不只是滴水之恩，比如父母的养育之恩，师长的谆谆教诲，亲戚朋友的关心，同事的热情帮助，领导的信任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成长进步的重要因素。但难就难在受到帮助之后，能不能有感恩之情，有没有涌泉相报之举。记住别人的滴水之恩，要具有一颗宽容的心和崇高的境界，记住人生历程中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也记住生活给予你的每一缕善意的微笑，或者每一份源于心底的感动。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别人，你将会发现生活中因有了感恩的心而多了欢笑、快乐、真诚，少了虚伪、欺骗和伤害。
1: 接下来一起进入行动派小环节，好文分享，祝你快速成长。可能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努力却摆脱不了贫穷？ 那么贫穷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0: 接下来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将就式消费才是贫穷根源，一起来听听吧。
1: 同行年前辞职想跳槽，结果呢，一开年就赶上了新公司精简人员，他的入职也彻底泡汤，现如今已经在家里宅了一个季度。这还不是最倒霉的，女神节到的时候想买买买，才发现卡里的余额少得可怜。没过几天遇上房东催租，他一时没忍住情绪，跟人大吵一架。要是平日里花钱大手大脚的也就罢了，可他委屈就委屈在这儿，为了省钱，贵的东西再喜欢也只是看看就好。明星同款只买山寨货，家里全是从包邮区淘来的小商品。他说我都快活成葛朗台了，到头来还是省不下钱，被生活锤得不成人样。不禁感叹大多数人都知道省钱重要，可是呢却误以为物质上虐待自己啊，就能为将来的风险多备一份保障。殊不知消费降级越降越穷。将就式消费啊，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刚毕业的时候，大学舍友也是这样用力到处抠抠，护肤品找平价替代，衣服只买三四十块的基础款，住进终日不见阳光的半地下室，砍掉所有娱乐活动，到了周末就窝在家里度日。实际上他的工资还不至于要过如此苦行僧的生活，只是看过月光族们借钱还钱的狼狈，多了点危机意识，所以啊总想着能省些钱然后存起来。有一次逛街，舍友看中了一件衬衫，价格配得上用料和做工，但习惯使然，他选择更便宜的同款。一次将就换来数次弥补，心里的白月光在骚动，买下的替代品就越看越不满意，质量差的要么起球要么掉色，使用周期不超过两个月，这杆差的呀怎么搭配都显得廉价。几十块钱的衣服一件换过一件，前前后后加起来早已经超过了当初那个令他望而却步的价格，既花了钱也失了乐趣。有人说啊，买衣服是一种精神消费，一定得达到满意的点你才会善罢甘休，否则只会花更多的钱去弥补这种空缺，让自己陷入一种明明很将就但还是很穷的恶性循环当中。被填得满满当当的衣橱里没有一件是自己真正喜欢的，在将就的房间里熬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质量生活，钱包却依旧空空。这对于我来说是无法想象的。的确人想要活着满足吃喝拉撒的基本需求就够了，但是如果只停留在必须，那是生存，朝着想要而奔跑才是生活。越将就就越容易错过。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为了想象中的未来甘愿牺牲此刻的欢愉，但是呢现实往往是很矛盾的，你越是将就妥协就越是容易错过真正想要的一切。

0: 老领导很喜欢旅游，曾梦想着周游世界，或者呢，退而求其次的走遍全国。但迈一个脚步就要花一笔钱，心疼工资，只好在周边的城市将就。没想到一将就啊，就是十几年。直到如今，老领导连省都没能出过。我宽慰他，才40多岁，很多事情都还来得及。他摇了摇头，说来不及了。20岁的时候，说走就走，不用考虑太多。40岁啊，你想短暂的脱身去寻求浪漫，无数只手会把你拽回来。闲看花开花落时，接到银行的电话，彬彬有礼，麻烦你把这个月的贷款还了。静观云卷云舒的时候，女儿发来语音，说把下个学期补习班的费用交了。逃不掉，放不下，只能硬着头皮快马加鞭赶回去。在生活的泥潭里，心有不甘的打滚。当然了，你也可以不屈服，去闯，去拼，去燃烧，但是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大，更多，更可怕。人生最大的错觉啊，就是误以为妥协一点，将就一点，容忍一点，多做些准备，就可以更轻易得到幸福。遇到有趣的文章，先码着；看到喜欢的东西，先收藏；想去的城市，先做好攻略；喜欢一个人，先按兵不动。想把所有的美好积攒起来，留在日后。于是啊，就先这么将就着，搁置着，在想象中翻滚热情，在现实中回一句以后再说，反复折磨自己的期待，最终原地踏步。你的底线放得越低，得到的结果就越低。盲目禁欲不如做好规划。前几天在微博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日本一位老爷爷70岁了，还在开出租挣钱。他常常羡慕年轻人，因为他们还有漫长的人生。年轻人宽慰他说，现在是百岁时代了，至少还有10几20年的活头。老爷爷呢，却明白得很，虽然大家都这么说，但是我知道拥有生命力和只是活着是两回事儿。我的生命力最多只有10年了。将就的日子和不将就的日子也是完全不同的。就像那个吃葡萄的故事，每次都先吃好的，所以吃到的葡萄都是鱼相最好的。每次都先吃坏的，所以吃到的葡萄是鱼下最难吃的。生活的独特在于每个人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它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而丰富体验、充分感受，则是生活所有的意义。一味的将就，只是毫无意义的自我虐待。所以啊，我从不吝啬生活上的付出，在陌生的城市里吃一顿没吃过的美餐，在辛苦的时候买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去走一条没走过的路，去听一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为了充
1: 了一层迷人的色彩。
2: 唐代诗人李白无比热爱祖国的壮丽山河，一生遍游名山大川，留下了许多不朽的杰作。接下来

0: 分享李白创作的一首描绘天门山壮丽景象的七言绝句。
1: 《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天门山就是安徽当涂县的东梁山，古代又称博望山，与和县的西梁山的合称。两山夹江对峙，像一座天设的门户，形势非常险要，天门即由此得名。诗题中的望字说明诗中所描绘的是远望所见天门山壮丽之景色。
2: 不暇接，观相看，清明亮，
3: 衣没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作为唐代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世誉为诗仙，其诗作中不乏与酒相关的佳作。接下来便向大家分享其中的一首
1: 《客中作》，唐·李白。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书写离别之悲，他乡做客之愁，是古代诗歌创作中一个很普遍的主题。然而这首诗虽题为客中作，书写的却是作者的另一种感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兰陵点出做客之地，但把它和美酒联系起来，便一扫令人沮丧的外乡异地的凄楚情绪，而带有一种使人迷恋的感情色彩了。著名的兰陵美酒是用郁金香加工浸制，带着醇浓的香味，又是盛在晶莹润泽的玉碗里，看去犹如琥珀般的光艳。诗人面对美酒愉悦兴奋之情自可想见了。
0: 早发白帝城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流放途中预设返回时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也是李白诗作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
1: 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唐肃宗乾元二年春天，李白因永王临案流放夜郎，取到四川赴贬地，行至白帝城，忽闻赦书，惊喜交加，旋即放舟东下江陵，故诗题一作下江陵。此诗书写了当时喜悦畅快的心情，全诗给人一种风铃挺拔、空灵飞动之感。然而只赏其气势之豪爽，笔姿之俊丽，尚不能得其缓中。全诗洋溢的是诗人经过艰难岁月之后突然迸发出的一种激情，故雄俊迅疾中

0: 又有豪情欢悦，快船快意使人神远。后人赞此篇章为经风雨而气鬼神矣，千百年来一直为人视若珍品。为了表达畅快的心情，诗人还特意用上了平山韵的兼环山做韵脚，读来是那样悠扬轻快，令人百诵不厌。
1: 李白的诗歌中对民情的体恤和关怀尤为突出，其中《宿武松山下寻袄家》就是他深情描绘劳动人民艰辛生活的典型之作。
0: 宿武松山下寻袄家，唐·李白。

0: 桂尽雕湖泛，月光明素盘，令人残瓢母，三谢不能餐。武松山在今安徽铜陵县南，山下住着一位姓荀的农民老妈妈。一天晚上，李白借宿在他家，受到主人诚挚的款待。这首诗就是写当时的心情。李白的诗以豪迈飘逸著称，但这首却没有一点放纵，风格极为朴素自然。诗人用平铺直叙的写法，像在叙述他夜宿山村的过程，谈他的亲切感受，语言清淡，不露雕琢痕迹，而颇有情韵，是李白诗中别具一格之作。
1: 在古典诗词中有一类怀古诗，这类诗都是怀古惜今，有感而发。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怀古诗。
0: 月中阑谷，唐·李白。越王勾践破乌龟，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至今唯有鹧鸪飞。这是一首怀古之作，亦即诗人游览月中，有感于其地在古代历史上所发生过的著名事件而写下的。在春秋时代，吴越两国争霸南方，成为世仇。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4年被吴王夫差打败，回到国内卧薪尝胆，誓报此仇。公元前473年，他果然把吴国灭了，诗写的就是这件事儿。
1: 在古典诗词中有一类怀古诗，这类诗都是怀古惜今，有感而发。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李白的一首充满英雄主义与怀古之情的佳作。
0: 今下邳遗桥怀张子房，唐·李白。子房为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吹琴博浪沙。抱憾虽不成，天地皆震动。前逆犹下邳，岂曰非智勇。我来遗桥上，怀古清英风。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叹息此人去，萧条徐似空。这是李白经过下邳，在江苏睢宁遗桥时写的一首怀古之作，诗饱含倾慕之情，颂扬张良的智勇豪侠，其中又暗喻着诗人的身世感慨。张良，字子房，是辅佐刘邦打天下的重要谋臣。
1: 唐代诗人李白缅怀汉末名士，写下一首寄寓深远之作，吊古伤今，感慨万端。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李白的这首怀古之作。
0: 《望鹦鹉洲悲祢衡》，唐·李白。魏帝迎八极，以观亦祢衡。皇祖斗烧人，杀之受恶名。吾将赴鹦鹉，落笔抄群英。铿锵震金玉，句句欲飞鸣。

0: 至恶卓孤凤，千春伤我情。五月起方寸，隐然俱可平。才高竟何失，寡时冒天行。至今方舟上，兰蕙不忍生。这是一首怀古之作，乾元二年冬或者上元元年春，李白在江夏写了长诗《经乱离》，后天恩刘夜郎忆旧游抒怀，赠江夏为太守梁载。诗中云：一舔青云客，三登黄鹤楼。故残迷处事，须对鹦鹉洲。可见李白对祢衡是很敬仰的，这首《望鹦鹉洲悲祢衡》可能是同时所写。鹦鹉洲在湖北汉阳的西南，是长江中的一个小洲，和祢衡有密切的关系。据《后汉书·祢衡传》记载，祢衡少有才辩，而上气刚傲，好矫识漫物，孔融深爱其才，在曹操面前称赞他。曹操因被其辱，把他送与刘表，刘表又不能容，转送与江夏太守黄祖。黄祖的长子黄赦在舟上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他就叫祢衡写赋以娱嘉宾。祢衡懒笔而作，文不加点，辞采甚厉，鹦鹉洲由此而得名。后来黄祖终因祢衡言不逊顺，把他杀了。李白一生道路坎坷，虽有超人才华而不容于世。这时他从流放夜郎途中预设回来，望鹦鹉洲而触景生情，思念起古人祢衡来了。
1: 在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有一位诗人很受李白的推崇，李白曾写过很多诗歌来怀念他。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李白怀念谢主的诗歌。
0: 谢公亭，唐·李白。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池花春映日，窗烛夜明秋。金鼓一相接，长歌怀旧游。谢公亭位居宣城城北，谢眺任宣城太守时，曾在这里送别诗人范云。李白的五律具有律而尽古的特点，这一方面体现在往往不受声律的约束，在体制上尽古，而更主要的则是他的五律绝无初唐的浮艳气息，深情超迈而又自然秀丽。
1: 李白，唐代著名诗人，被誉为诗仙，其诗作内容丰富，风格独特，其中不乏与酒有关的诗篇。下面就来欣赏其中的一篇。
0: 月下独酌四首，其一。唐·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

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最后各分散。永结无情友，相期渺云汉。佛教中有所谓立一意，随即破一意，破后又立，立后又破，最后得到究竟辨析方法。用现代话说，就是先讲一番道理，经驳斥后又建立新的理论，再驳再建，最后得到正确的结论。关于这样的论证，一般总有双方相互破例，可是李白这首诗就指一个人以独白的形式自立自破，自破自立，诗情波澜起伏而又纯乎天籁，所以一直为后人传颂。

0: 季节裁开岁月的信笺，光阴写下流年的诗篇。今天的每日一首诗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诗友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4.1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4.1摄氶度，相对湿度16%，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吃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的文化。莫负人间风物鲜，撩动舌尖品鲜味。欢迎来到美食美刻，让美味浸透生活的美食美刻。曾经中国人的传统餐桌上，猪、鸡、鱼是肉类主角。随着养牛技术日臻成熟，人们开始把对生活的热爱、对美食的向往投注到牛身上，衍生出丰富多彩的牛肉吃法。
5: 曾经中国人的

0: 传统餐桌上少有牛的一席之地，猪鸡鱼是肉类主角，这与牛是农耕社会劳动力有关，也由于牛生长缓慢，饲养成本也高。随着养牛技术日臻成熟，中国各地人们开始把对生活的热爱、对美食的创作欲投注到牛身上，衍生出丰富多彩的吃牛方式、牛类美食。从牛舌到牛尾，从牛眼到牛蹄，从牛肉到牛骨，还有牛下水，任何一道牛的菜肴都是中国人美食智慧的展现。关于牛肉，通行世界的恐怕是牛排了，不过这不算中国人的传统吃法。要说普遍又家常的牛肉吃法，炖牛腩可算其一。牛腩是牛腹部及靠近牛肋处的松软肌肉，是带有筋、肉、油花的肥瘦相间的肉块，完美契合了中国人对肉类口感的要求。中国人为牛腩开发了数不清的吃法，从最简单的清炖牛腩，到加了特定调味的沙爹牛腩、乌梅酒焖牛腩、咖喱牛腩、红烩牛腩，再到加了灵魂伴侣的牛腩炖土豆、牛腩炖山药、牛腩炖萝卜、豆腐烧牛腩、西红柿牛腩等等，牛腩几乎在每一个菜系中都能找到相应的菜品。酱牛肉也和牛腩一样，食用范围很广。选择上好的牛腰窝或牛前腱，先用清水浸泡2至3个小时，除去血水，再放入调配好的秘制酱料中腌制。入味后，放入调味好的汤里炖煮数小时。酱好的牛肉放凉后，切片就能食用，是一道广受欢迎的下酒菜。中国各地的牛肉吃法还有很多，比如四川乐山人的翘脚牛肉、牛头方，湖北公安人的牛肉炉子，浙江绍兴人的香糟牛肉，四川和重庆人的灯影牛肉、水煮牛肉，内蒙古人的风干牛肉等等。而关于牛肉的小吃江湖更是庞大，无论是牛肉本身，还是牛肉、牛骨等熬制的汤品，都是中国各地美食小吃不可或缺的搭档，甚至是美味的核心要素。用牛肉汤打底的奢华美食，当属西安牛肉泡馍。牛肉骨头等熬煮汤底，料重味重，肉烂汤浓，配上一块白吉馍，自己用手掰成指甲盖大小碎块，再由厨师烹制，以馍定汤，无火急煮，原汤入馍，浑为一体。同样在西安，辣牛肉也很受欢迎，色泽鲜艳，香酥可口，老店的档口常常排着长队。兰州牛肉面同样也是牛肉汤搭配的杰作，一碗正宗的兰州牛肉面，萝卜白净，辣油红艳，香菜翠绿，面条柔韧，牛肉汤底香味扑鼻，但只会象征性的给2颗牛肉丁。要想吃得爽，一定要单独点上一盘牛肉片，把肉片浸没在面汤里，一筷子面一片肉一起下肚，再喝上一口汤，你就会明白兰州之外的牛肉面和本地的根本不一样。甘肃张掖有一种牛肉小饭是当地一绝，一般选取黄牛肉，用鸡或牛骨头熬汤，加一些胡椒粉、姜粉等调味料，再放适量水淀粉，使汤有一定的粘度，用面粉做成铜钱厚的面片，再切成小方块，大小和饭粒差不多，把黄牛肉片、豆腐片、粉条等汤卤配料浇到煮熟的小饭上面，牛肉嫩滑爽口，面丁疙瘩粒粒分明，就像真的饭粒一样。
1: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中国各地的牛肉吃法有很多，无论是牛肉本身，还是牛肉、牛骨等熬制的汤品，都是中国各地美食小吃不可或缺的搭档，甚至是美味的核心要素。
0: 西北人是吃牛好手，而广大华北平原也不甘示弱。牛肉罩饼是河北保定的特色美食，相传嘉庆皇帝南巡路过保定，吃后称赞它色香味三绝。罩饼的罩字是覆盖的意思，就是把牛肉盖在荷叶饼上面，然后浇上汤汁，牛肉肥嫩，面饼筋道，汤底鲜美。不远处的石家庄还有一种叫牛肉罩火烧的相似美食，颇受郭德纲喜爱。安徽亳州牛肉馍堪称牛肉馅饼界的巨无霸，牛肉馍外壳油亮亮光灿灿，馅儿分多层，入口发出脆响。牛肉馍的直径能达40厘米，厚3至5厘米，因此有制作它的定制平顶大锅，用文火细炕30多分钟才能成熟。淮南牛肉汤是安徽淮南市的著名小吃，在苏北、豫南、鲁西南等地都受欢迎，鲜纯清爽浓香是淮南牛肉汤的特色，分为咸汤、甜汤两种，汤里配有粉丝、豆皮等食材，最重要还要配上一块鞋底烧饼，酥软咸香，一口烧饼一口汤，一顿便餐就解决了。同样是牛肉汤，浙江金华浦江流行一种牛清汤，用牛头牛骨放在大锅里精心熬煮，再加上一些牛筋、牛血、辣椒、胡椒粉等配料，再配上一碗白米饭，这碗汤是浦江人的乡愁，毕竟他们就连去趟杭州探亲都不忘记带上牛清汤做伴手礼。牛肉锅贴是南京传统小吃，属京陵菜，一两锅贴一碗牛肉汤是南京早餐的经典搭配。面皮包裹牛肉馅，做成细长饺子状，放在油锅中煎至浑身金黄即可食用。锅贴上部柔软，底部酥脆，外焦里嫩，咬一口鲜嫩爆汁。而广东的牛类小吃的种类实在太多了，广受食客们欢迎的除了干炒牛河和牛杂外，还有牛肉肠粉、牛肉丸和生滚牛肉粥等。中国的火锅有各种门派，但牛肉和牛内脏都是各派火锅的主角之一，更不要说在广东潮汕地区还有专门的牛肉火锅。多数北方火锅要用到一口厚底座圆肚子的铜制锅子，炭火旺盛，周边一圈汤水鼎沸。对于食材，炭火铜锅更倾向于原汁原味，现点现切的鲜牛肉条，亦或是肥瘦相间的肥牛卷，在沸腾的清水里涮一涮，再蘸上麻酱、腐乳、韭菜花的蘸料，激发牛肉最本真的鲜香。在巴蜀大地，与潮湿气候相伴相生的是一个火辣江湖，火红的辣锅也偏爱用牛油打底，或是麻辣或是香辣。在这重口的辣锅里，川渝人偏爱牛的各种内脏和调味牛肉，嫩牛肉片、调味香辣牛肉、香菜牛肉丸、牛肉配折耳根、牛蹄筋，麻的、香的、辣的、鲜的，各种味道在牛油锅底中翻腾。在潮汕，人们把牛肉吃到了极致，最典型的就是牛肉火锅和牛肉丸。为了充分挖掘出牛肉的潜力，潮汕人将牛肉分成10几个不同部位，每个部位都有恰当的涮的时间。 菜单上吊龙、吊龙拌、池仁、池饼、肥甜、嫩肉等等五花八门，初来乍到者可能会一头雾水。受火候影响最大的五花趾，取自牛后腿心部位，只需在80度的清汤中三起三落，就已经达到最佳时间。潮汕牛肉中最顶级的薄仁则更是娇贵，放在锅底上涮上8秒左右就可食用。不过对于大部分部位来

0: 来说，8秒都是一个合适的时间，所以如果想省事儿点，只要记住一个口诀就行，遇事不决涮8秒。
1: 在贵州、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还隐藏着足以让人惊掉下巴的牛的吃法。品尝这类美食，还真要看看你胆子有多大。从火锅涮品到黑暗料理，牛在100余年间充实了中国人的餐桌。
0: 在怎么吃牛这件事上，牛肉的吃法肯定是最复杂的，光是各种部位不同的名字都已经叫人眼花缭乱，更别说再加上各种不同的烹饪方式。餐桌上的主菜常见牛的身影，街头巷尾各种和牛有关的小吃更是受到追捧。而在贵州、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还隐藏着足以让人惊掉下巴的牛的吃法。品尝这类美食，还真要看看你胆子有多大。云南撒撇算是黑暗等级较低的，厨师先将带着半消化物的牛苦肠用小火微煮，翻炒成有特殊香味的粉末，之后回水并过滤掉残渣，再加入生牛肉糜以及韭菜、免盐碎、香柳、小米椒等碎末，便有了撒撇的凉汤汁。吃的时候还会配上油炸或烤好的肠衣、牛肝、牛肚等。米线必须是放凉的细米线，才能将撒撇的精华全部沾上。风行贵州、广西、云南交界处的牛瘪火锅更是生猛。所谓牛瘪，即是在牛肠胃中取出半消化的草后挤出的汤。要想降服如此霸道的食材，光靠花椒、辣椒还远远不够，更要添加橘皮、无茱萸、山奈等香料。一锅牛瘪汤，绿中带红，涮肉带着原始的自然风味，吃到一半添入蔬菜，尤其是当地的苦味野菜，两苦交叠，更显味道奇绝。对于牛欢喜和牛大哥，牛类黑暗料理中的实力担当，分别是母牛和公牛的生殖器。牛欢喜在广东、广西地区一般做酱肉吃，浓郁的酱汁和多种香料能很好的除味。牛大哥在贵州凯里是烧烤中明星单品，有的也做火锅或者汤品。面对黑暗料理五星级别的牛眼，光看一盘子牛眼的造型就足够让密孔人士晕倒了。有的地方会把牛眼切片蘸料吃，味道醇香厚实，口感 Q 弹。从牛大餐到牛小吃，从火锅涮品到黑暗料理，牛在100余年间飞入寻常百姓家，充实了中国人的餐桌。这归根于牛类食材味道的鲜美、口感的独特、蛋白质等营养的丰富，也许还有着牛气冲天的好彩头。
1: 甘肃天水为什么这么香过火？它明明是西北城市，可偏偏兼具南方的精致与北方的粗粝，也孕育出了兼容南北的独特美食风味。
0: 孕育了中华文明的两条母亲河，流经甘肃东南部时，分别伸出了温柔的臂弯。长江流域的西汉水自北向南而来，黄河的支流渭河自东向西而来，握手的动作尚未完成，一座叫天水的城市就诞生了。同时得到两条母亲河垂青的天水，兼具南方的精致与北方的粗粝，也孕育出了兼容南北的独特美食风味。天水扁食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北方，扁食指的是饺子，但天水的扁食与南方的馄饨长相几乎一样，用的是切成梯形的面皮。

0: 又因天生带有黄河基因，故而比南方馄饨壮了不止一圈。在南方，馄饨的馅儿都是肉馅，但天水扁食的馅儿以素馅为主，且随时令不同而有所变化。透过天水扁食这一孔，进入天水美食的世界后，就会发现北方各市鲜有如天水者，明明是西北城市，美食却像南方一般精致。天水人的一天从呱呱中醒来，呱呱不是蛙鸣声，呱呱是一种美食。呱呱之于天水人，有牛大之于兰州人，肉夹馍之于西安人，是天水人的命。呱呱看起来粉粉嫩嫩，摸起来软软弹弹，吃起来有肉感，但却是碳水大法的产物，由荞麦淀粉制作而成。去壳的荞麦放在水中浸泡后，搅成糊状上磨，磨成粉浆，过滤后倒入锅中，烧火搅拌成胶质状，盛出后晾凉，得到的是一份荞麦凉粉，口感爽滑，清凉柔嫩。用特制的刀从顶上捞出细条，就是捞捞，在侧面用刀削出薄片，就是削削。剩下的粉浆继续加热搅拌，使粉浆更加绵密紧实，冷却之后呱呱就诞生了。吃的时候随意抓取，用手碾成不规则的小块，拌上醋蒜汁等调料，最后再来一勺西北美食的灵魂油泼辣子，吃进口中香辣绵软，天水人尊之为秦州第一美食。配上一份猪油盒子，一顿早餐就完美了。
1: 呛姜水的用处很多，浇在面上就是姜水面，浇在凉粉鱼鱼上就是姜水鱼鱼，如果是浇在暖锅里，就是天水人秋冬时节最喜欢的姜水暖锅。
0: 在甘肃天水，卖呱呱的小店小摊儿一般还配套出售一种当地称之为然然的东西，看起来跟桃胶一样，虽然颜值不咋地，但吃起来口感筋道，别有风味，是呱呱的黄金搭档。实际上然然就是呱呱上面那一层的精华，在天水也有用土豆淀粉做然然的。呱呱的另一个黄金搭档是锅巴，天水人称之皮皮。锅中没刮完的面糊均匀地涂在锅底锅壁上，用灶堂下的柴火余温烤上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掀开锅盖，就会发现面糊已结成一个壳，轻轻用刀划开，贴锅的一面呈现出琥珀色，厚实有力，像煎过的皮冻一样，锅巴已经在向你搔首弄姿了。吃过荞麦淀粉做成的小吃，走进天水人家里，就能看到天水人的传家宝姜水缸。这口缸里经年累月养着姜水。天水人做姜水多用苦苣荠菜，在面汤中煮沸后投入姜水缸中，倒入旧姜水，过上三四天，这缸姜水就完成发酵了。生姜水可以直接饮用，也可以用来做面，与葱姜蒜韭菜同炒，天水人称之为呛姜水。呛好的姜水直接浇在面上就是姜水面，浇在漏好的凉粉鱼鱼上就是姜水鱼鱼。碳水之外，姜水还可以用来拌菜，切好的凉菜加一勺呛姜水，一盘美味的姜水凉拌菜就做成了。如果是浇在暖锅里，就是天水人秋冬时节最喜欢的姜水暖锅。如果想涮火锅，呛姜水还可以用来做汤底， 无论是寒风骤起的寒冬，还是烈日炎炎的盛夏，各类蔬菜、各种肉类，一股脑下进去，涮一涮，三五好友围坐一盆江水火锅，吃得满头大汗，酣畅淋漓，才算是把江水吃到了一定境界。
1: 天水带着历史的记忆，悠远绵长，它吸引走南闯北的食客寻找那一份味蕾的惊奇，更凝结着当地人的故土情怀与集体记忆。
0: 如果说天水是一首曲，那么碳水类美食就是天水这首曲子的主旋律。只有主旋律的曲固然好听，但听起来总是缺了点味道，这时候作为伴奏的肉类美食就出现了。天水古时属于秦地，秦人勇猛好酒，天水饮食文化中至今还有酒碟之说。酒碟其实就是下酒菜，最家常的做法就是将胡萝卜切丝与菠菜、豆芽配饵丝、口条、干片凉拌而成，色泽明快，味酸适口，是酒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满汉全席有上八珍、中八珍、下八珍，天水则有著名的八大碗。八大碗一般分为四荤四素，四荤以猪肉为主，分别选取前膀肉、中肋肉、后臀肉、肘子肉，由于用料不同，每碗肉也有各自的名字，扣肘、酥肉、扣肉、方肉。四素则以萝卜、粉条、海带、豆腐为主，做法各有不同。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富足，八凉八热取代八大碗，出现在天水人的宴席上。日常生活中，天水人还少不了地道的老三片。老三片实际上是三样菜，这三样菜都与肉相关，前两样分别是清炖牛肉与天水里脊。天水里脊用的是牛肉，牛肉切成小块后与粉面蛋清搅拌均匀，在植物油中炸熟后，配以木耳、玉兰片、辣椒丝，浇上勾好的汤汁，看起来色泽清亮，吃起来酥脆鲜美，外软内酥。另一样是天水杂烩。天水杂烩的关键在夹板肉，蛋清蛋黄搅匀，摊成薄饼，上等牛肉剁碎，加入盐、粉面、花椒后拌匀，夹在两层薄饼之间压平，上笼蒸熟后切成条，浇上鸡汤，撒上葱花，再放上肉丸、木耳等，边吃边喝，晚餐就解决了。天水人解决晚餐还有一种美食，羊杂碎。一碗煮得刚好的羊杂碎，配上羊肉、羊骨熬成的清汤，撒上蒜苗、香菜末，再加上一点辣椒，配上一个馍，吃起来暖心又暖胃，生活也变得温暖可亲起来。

0: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一期的美食美客符合您的口味吗？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咖啡现磨的，精彩听我的，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在路上，为你的快乐加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十月，我们迎来祖国的生日，无论是身处繁华都市还是漫步乡村田野，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涌动着对家国的热爱与祝福。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一起透过诗歌、歌曲与故事，和大家一起回望岁月，致敬当下，畅想未来，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我们亲爱的祖国。熟悉的旋律里藏着一代人的记忆，也藏着祖国一步步走来的足迹。从开天辟地的建国时刻，到艰苦奋斗的建设岁月，每一段历史都在诉说着家国二字的重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爱得深沉这四个字，是无数先辈用青春与热血写下的答案。

从抗美援朝的冰天雪地到两弹一星的戈壁荒原，从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到脱贫攻坚的山乡巨变，祖国的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千万人的并肩同行。接下来让我们在一首《我的中国心》中重温那份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

0: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无论身在何处，对祖国的牵挂永远不变。这份牵挂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源泉。如果说历史是国家的根基，那当下便是家国的升级。回望历史的长河，从烽火岁月的百折不挠，到建设年代的激情燃烧，再到改革征程的波澜壮阔，一路走来，有多少壮丽的诗篇在神州大地回响，有多少奋进的号角化作笔下的墨香。诗歌是情感的凝练，是时代的回响，是镌刻在民族血脉里的基因。他用最精炼的语言记录着历史的沧桑与荣耀，抒发着家国的情怀与梦想。接下来就让我们将时空交给文字，让心灵沉浸于韵律，欣赏诗歌朗诵《诗颂风华》。
1: 这是一段怎样的百年征程，我要用怎样的笔触才能抒发对你的深情。清晨我问朝霞，夜晚我问群星，
2: 为什么你的形象永远火红年轻？为什么你的热血总像长江黄河般日夜奔腾？春天我问大海，

0: 风。
1: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我在书籍里寻找，我在生活中聆听，
2: 这答案就写在史册上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0: 这答案就飘在每场冬雪后的一季季春风。
2: 百年交汇，前辈的光荣，我应该怎样继承？
0: 百年展望，未来的长征，我应该怎样前行？
1: 党啊，亲爱的党，这答案就在2100万先烈的英灵中，
2: 这答案就在镰刀铁锤的旗帜上猎猎飘动，
0: 这答案就在9100万党员铁骨铮铮，
1: 这答案就在14亿兄弟姐妹心手相牵，
3: 众志成城。
2: 我问信仰，
0: 我问精神，
1: 我问胜利，
2: 问奋斗，
0: 问初心，
1: 问时代，
2: 我应该是怎样的我？有限的生命应该是怎样的生命？
0: 有一种基因更续百年，鲜活如初，它就在我的体内，就在我的脚下，
1: 就在我的手中，就在我们脚踏的热土，
3: 头顶啊，天空。
2: 100年前，那条南湖红船启航了中国的觉醒。
0: 100年后的今天，中国梦让我们再次砥砺前行。
1: 这是新时代的嘹亮的号角，是站在5000年文明、100年奋斗、新百年征程这历史关头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2: 奋斗、幸福、强盛、自由，一个不少，命运共同，这些复兴的关键词已在我们的血脉流动。
0: 困难、坎坷、捍卫、牺牲、创新创造、砥砺前行，这些赶考的必答题我们已成竹在胸。
1: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要依靠谁？我们是为了谁？这些党旗下的追问我们不曾忘记一分一秒钟。
2: 我们的梦是超越自我，无问西东。
0: 我们的梦是星辰大海，风雨兼程。
1: 我们的梦是青春依然，热血奔涌。
3: 我们的梦是青春浩然，初心跳动。
0: 无怨无亲爱之青年，
4: 无怨无亲爱之青年，
0: 生于青春，死于青春。

今日的中国有大国的壮阔，也有小家的温暖，也正是无数个这样的小幸福汇聚成了祖国的大美好。接下来请听歌曲《灯火里的中国》，感受万家灯火中的家国温情。

0: 从历史走来，在当下绽放，向未来奔赴。祖国的明天需要我们共同描绘，家国的梦想需要我们一起实现。接下来，让我们聆听诗人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在诗句中感受对祖国的深情与期许。
1: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客。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

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薄，祖国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我亲爱的祖国，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这是对祖国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我们前行的方向。未来的中国会有更蓝的天、更清的水，会有更强大的科技、更温暖的民生，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双手去创造。最后，让我们一起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把这份热爱与期许送给祖国，也送给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你。

0: 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永远不会落幕，愿我们都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再次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幸福安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国庆假期到了，群众出游出行集中，各类节庆活动增多，客货运输需求高涨，交通、消防、文旅等行业领域安全风险增大。为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切实加强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现对国庆期间安全风险提示如下：一、交通安全需重点

关注。国庆假期主干公路车流激增，交通流量明显增加，日均车流量预计创历年新高，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突出抓好恶劣天气繁忙路段安全风险防范，加强高速公路桥隧事故多发路段、景区周边等重点部位交通监测和监管执法，对两客一危车辆、高风险路段和桥梁、水上客运等13类重大危险源实施提级管控，切实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道路运输企业要加强营运线路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强化营运车辆运行全过程动态监控，加强对车辆进行技术状况检查和维修管理，严禁病车上路，加大驾驶员警示教育培训力度，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二，文旅安全需高度警惕。双节期间，群众出游意识强烈，各类旅游景区、文化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做好大客流管控，做好涉水观光游玩项目的安全管理，推行限量预约错峰机制，引导游客分时段预约错峰游览，防范人员拥挤引发事故，加大索道、高空缆车、观光电梯、大型游乐设施、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各类特种设备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确保制动装置、安全保护装置等安全可靠，提前做好强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的风险研判，加强对可能存在山洪、地质灾害、落石等危险区域和游船漂流等涉水项目的安全评估，必要时要采取关闭景区、封闭区域、停运等措施，确保游客人身安全，强化观光浮桥、悬崖秋千、飞天魔毯等新兴高风险项目的审批和管控，设计质量不达标或安全设施不齐全的应禁止对外开放。三，消防安全要严加防范。节日期间，各类促销节庆活动增多，客流物流密集，火灾风险较大，餐馆、饭店、商业综合体、市场、文物古建等重点场所以及民宿、密室逃脱、剧本杀等新兴业态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认真组织开展防火巡查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配置齐全、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动火作业的应在建筑主入口、作业现场和其他重点显著位置进行公告，履行作业备案义务。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人员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餐饮场所、农家乐等要规范用电用气管理，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老化破损漏气，及时清洗油烟管道，严禁烹饪炼油作业离人。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要建立消防联勤联动机制，发现事故风险苗头及时应对处置。四，生产安全需紧盯不放。各生产企业要切实加强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对生产设备、压力容器、电气线路、消防设施等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确保监测监控、连锁报警、紧急切断等安全设施稳定运行。节日期间动火动焊、有限空间等特殊作业需提及进行审批和管控，落实作业前安全技术交底、作业过程安全监护等措施，确保作业过程安全可控。要结合企业实际，制定并落实值班制度，安排专人在岗轮班，定时开展安全巡检。停工停产企业应做好节前安全检查，彻底清洗管道、设施设备内残留物料，确保设备设施关停正常。节日期间，群众外出要关闭室内水电气阀门，谨防火灾事故。假期出行需提前做好规划，及时了解路况情况和沿途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与路线，尽量避免恶劣天气出行，尽量错峰出行。长途驾驶需注意休息，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切勿疲劳驾驶，随意穿梭，占用硬
应急车道，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出行，要坐到正规客运场站，切勿乘坐私揽客源、无营运资质等非法营运车辆，要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探险等高风险项目，规范佩戴使用安全防护装备，切勿私自前往未进行旅游开发的区域进行探险、穿越、露营，要遵守旅游景区、文物古建筑等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不携带火源进场，不随地乱扔烟头，不在林区生火，防止引发火灾。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深入分析过节期间安全生产规律特点，结合本地本行业领域实际，压紧压实四方责任，加强风险研判，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做好节日期间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及时准确规范报送事件信息，一旦发生险情，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应对，全力保障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国庆假期。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14%，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准时收听童话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把钥匙，为你打开智慧的大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吧。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没有主意的牛》。
3: 没有主意的牛。牛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它聪明、老实、憨厚、任劳任怨，它为人们耕地、为人拉车，从不叫苦。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香喷喷的牛奶。有一天，一头牛在草地上一边吃草一边摇着尾巴，为的是赶走牛虻，不让牛虻吸自己的血。一只牛虻在牛的身边转了好半天，就是不能靠近老牛。牛虻装作很亲切地说：朋友，你吃东西时还不停地摇着尾巴，多辛苦啊。牛说：还不是为了赶走你们这些吸血虫。牛虻说：你是误会啦，我们那是为你瘙痒啊。牛不理他，只顾吃草。牛虻又说：背地里人们都叫你蠢牛，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牛说，为什么？
1: 牛忙说，你去年夏天因为尾巴让树挂住了，险些被老虎吃掉，尾巴是要不得的呀。牛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便去找狼，请狼把自己的尾巴咬断。狼高兴极了，张开大嘴一下就把牛的尾巴咬下，大吃起来，疼得牛哎呦在直叫，眼泪都流出来了。牛忙看到牛变成了秃尾巴，乐坏了，和他的一帮姐妹肆无忌惮地扑在了牛的背上，尽情地吸着牛的血，疼得牛在地上乱蹦。此时他才知道是上当了。小朋友，对敌人的话是不能轻易相信的，轻信敌人的话就只能上当受骗，招来灾祸。
2: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3: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阿里山和姊妹潭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4: 阿里山和姊妹潭。祖国的宝岛台湾有座阿里山，山下有两个明如镜的清潭，叫姊妹潭。这里有个美丽动人的传说，很久以前这里没有阿里山，只有一个大潭和一个小潭，这两个潭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地方，人们吃这里的水，用这里的水，每天傍晚还到这里载歌载舞，吹箫弹琴，抛绣球。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天突然来了三个水牛大的青蛙，把这里的水搅得浑浊不堪，谁接近这里就吃掉谁，人们幸福安宁的生活遭到了破坏，大家都恨透了这三只青蛙。两潭对面的山腰上住着两个美丽的姊妹，姐姐叫秀美，妹妹叫秀丽，姐姐的未婚夫叫阿里，他们三人商量如何铲除这三个大青蛙，最后他们决定去找妈祖婆婆帮忙。三个人经历万水千山，终于找到了妈祖婆婆。妈祖婆婆给阿里吃了一颗药丸，给俩姊妹吃了一颗鱼心，他们回到潭就和青蛙们打了起来，最后一个青蛙被阿里压在身下，阿里变成了一座大山，俩姊妹变成了两条剑鱼，把另外两只青蛙刺死了，姊妹两个各在一潭生存了下来。你看那姊妹潭中有阿里的倒影，人们说那是姐姐秀美和阿里在相互依恋，形影不离。小朋友，正义永远能够战胜邪恶，秀美和阿里、秀丽三人便是那正义的化身，他们为了人们的幸福而勇敢斗争，敢于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3: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杯弓蛇影。
4: 杯弓蛇影。有一个叫乐广的人很喜欢交朋友，一天他请了一位朋友到他家里喝酒，那朋友突然不喝了，并且告辞回家。乐广心中觉得有些奇怪，很是纳闷，过了好多天也没见到这位朋友，他派家人去探望，这才知道那位朋友生病了。于是他亲自登门去看望，问道，
5: 我们前几天一起喝酒时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一下子病成这样了？
4: 开始这位朋友支支吾吾的不肯说什么，在乐广一再逼问下，这位朋友才说出了实情。
5: 我那天呐，去你家喝酒，发现酒杯里有一条小蛇，我喝了后心里很害怕也很恶心，回来后就病倒了。
4: 乐广在回家的路上想，

0: 酒杯里怎么会有蛇呢？到家后，他坐在原来的位子上，摆上酒杯，果然发现对面的酒杯中有一条蛇在蠕动。他经过观察发现，原来是墙上挂着的一张弓在作怪。他立刻将这位朋友请到家中，又坐在上次喝酒的地方请他喝酒。这位朋友连忙摆摆手说：“我不喝，我不喝。”乐广哈哈大笑起来说：“这酒杯中果然有蛇。”说着便从墙上摘下了那张弓。这时那位朋友发现杯中的蛇已经不见了，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呀？”乐广告诉他说：“是这张弓在作怪呀。”朋友恍然大悟，病也就自然好了。小朋友，杯弓蛇影这个成语就是比喻人们有时候疑神疑鬼而造成的一场虚惊。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小蝌蚪找妈妈。
0: 小蝌蚪找妈妈。在野外的小河里有一群小蝌蚪，个个长着圆圆的脑袋，甩着长长的尾巴，在水里游来游去。几天后，它们都长出了两条后腿。它们看见了鲤鱼妈妈在教小鱼捕食，便想起了自己的妈妈。它们问鲤鱼谁是它们的妈妈。鲤鱼说：“你们的妈妈长着四条腿，宽宽的嘴巴，在那边游泳呢。”又过了几天，蝌蚪们又长出了两条前腿。他们看见一只四条腿的乌龟，以为是妈妈呢。当他们游过去一问，才知道不是自己的妈妈。乌龟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长着两只大眼睛，身披绿衣裳，呱呱呱地唱起歌来，她正在前边玩呢。”过了几天，小蝌蚪的尾巴变短了。他们在一个荷花下面看到了蹲在一片荷叶上、身披绿衣裳、长着两只大眼睛、宽嘴巴的青蛙，便高兴地游过去，大声喊着：“妈妈，妈妈，我们来啦！”青蛙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们，叫他们跳到荷叶上，说：“来，妈妈教你们怎样捕食。”小蝌蚪们跟着妈妈生活得相当幸福开心，因为他们获得了母爱，妈妈教他们各种生存的本领。又过了一些日子，小蝌蚪的尾巴不见了，个个都变成了大青蛙，他们可以不和妈妈在一起也能够独立生活了，一个个都跳到岸上的草丛里捉害虫去了。小朋友，看完这篇故事，你能说出小蝌蚪和青蛙都长什么样吗？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吗？
1: 朋友们，你们听过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0: 卖火柴的小女孩。新年的前夕，在寒冷的黑暗中，一个衣衫褴褛、穿着一双旧拖鞋的小女孩捧着一大堆火柴在街上叫卖。一整天了，也没有卖上一个铜板，他又冷又饿，哆哆嗦嗦地向前走着，叫卖着。街道两旁的房门里飘散出一阵阵烤肉的香味儿。除夕之夜是孩子们多么盼望的一天啊！他坐在墙角缩成一团，因为没卖掉一根火柴，害怕爸爸生气，不敢回家，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他想取暖，抽出一根火柴来擦出火苗，把僵手附在上面。他仿佛觉得坐在了铜炉边，是那样的温暖美好。他刚要伸出脚来，火柴灭了，他又回到了寒冷的墙壁边上。于是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擦着，当火柴燃烧时，什么美丽的圣诞树啊，慈祥的老奶奶啊，都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他知道只要是火柴一灭，奶奶和圣诞树就会立即消失了。于是他擦着手中的全部火柴，他向奶奶

0: 飞奔而去，边跑边喊：奶奶，快把我带走吧，这个世界不适合我呀。奶奶张开双臂紧紧地搂着他，祖孙二人此刻在光明中飞走了，他们到了一个没有寒冷、饥饿和忧愁的地方去了。新年的第一天，人们发现小女孩面颊通红，带着微笑坐在墙角下死去了。太阳升起来照着她的尸体，她的手中还拿着一束已经烧完的火柴梗，几位妇女流下怜悯的眼泪。小朋友，可爱而又美丽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被寒冷和饥饿夺走了生命，这是对小女孩所处的黑暗时代的一种抨击和控诉，也展示了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盲人摸象》。
0: 盲人摸象。一天，一位国王下令召集全国的盲人都到京城来，又让手下人牵来一头大象，让盲人过来摸一摸大象到底是什么样子。盲人们都用手认真地摸着大象。一个盲人说：
3: 大象就像一根大柱子，又粗又高。
0: 原来他摸到了大象的腿。第二个盲人说：
4: 大象就如同扫地的笤帚。
0: 原来这个人摸到的是大象的尾巴。第三个盲人说：
5: 大象的样子像一根树枝。
0: 原来他摸到了大象的尾巴根。第四个盲人说：
6: 我也摸到了大象，大象就是一个大山包。
0: 原来他摸到了大象的肚子。第五个盲人说：
7: 大象的样子像个大平台。
0: 原来他摸到了大象的背部。第六个盲人说：
4: 我摸到的大象是个大门帘子。
0: 原来这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耳朵。第七个盲人说：
8: 大象的样子像个犄角。
0: 原来他摸到了大象的牙。第八个盲人说：
9: 大象像一根大筒子，软软的，好像橡皮筒。
0: 原来他摸到了大象的鼻子。盲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大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争论得不可开交，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国王把这一切看到了眼里，若有所悟的暗自点了点头。小朋友，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不能只根据自己掌握的一点看法就轻易地下结论，只有全面地了解了情况，才能得得出正确的结论。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狐假虎威》。
0: 狐假虎威。在森林中，有一只老虎正在寻找食物，忽然有一只狐狸从它的身边跑过，老虎立刻猛扑上去捉住了狐狸，想要吃掉它。狐狸却故作镇定地说：
10: 你怎么敢吃我呢？胆子也太大了。
0: 老虎一愣问：
11: 我为什么不敢吃你？
0: 狐狸说：我是天上派到这里做野兽之王管理你们的，如果你吃了我，就是违背上天的命令，对你没有好处的。狐狸这么说真把老虎给蒙住了，不过他有些不太相信。狐狸看了看老虎的神色，摇着尾巴说：
10: 如果你不相信，我就带你到百兽面前走一趟好了。
0: 老虎同意了，狐狸在前面走，老虎跟在后面，朝森林深处走去。森林里的黄

0: 黄羊、野鹿、兔子等看见狐狸昂着头神气十足地走过来，都很纳闷，这只狐狸怎么和往常不一样呢？众野兽突然发现了狐狸身后的老虎，吓得拼命地逃跑了。狐狸得意地对老虎说：你看见这一切了吧？百兽谁不怕我呢？其实狐狸是借着老虎的威风才把野兽吓跑的，真正的百兽之王老虎受骗了，他以为森林中百兽真的害怕狐狸呢，于是他放了狐狸。狐狸在离开老虎较远的地方时撒腿就跑，老虎感到莫名其妙，心想他跑什么呀？小朋友，狐狸就像我们社会中的一些人一样，总爱借助倚仗别人的威势来欺压人、吓唬人，我们不要学习他们。
1: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多多益善背后的故事。
2: 多多益善。秦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有一个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青年人，名叫韩信。他先是参加了项羽领导的起义军，但项羽并不重用他，于是他又投靠了另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刘邦，被刘邦任命为大将军。他通过数年的征战，指挥军队攻克了秦朝的国都，并打败了项羽，帮助刘邦建立了汉朝。刘邦当了汉朝皇帝后，担心手下的功臣们谋反，对韩信也逐渐失去了信任，于是设计将韩信抓了起来，但是并没有治罪，只是降了韩信的官职，又将他从监狱里放了出来。韩信知道这是刘邦慰藉自己的才干，所以心里闷闷不乐，经常推说有病而不去上朝。刘邦明白了韩信的心思，于是就常常找韩信聊天，讨论国事，并谈论朝中各位将领的才能。有一次，刘邦问韩信：你觉得我能统帅多少军队呢？韩信回答说：陛下最多能统帅10万人的军队。刘邦接着问：那你呢？韩信从容地回答说：我带兵越多越好啊。原文是：臣多多益善耳。刘邦笑道：既然你带兵打仗越多越好，为什么以前还是被我逮住了呢？韩信说：陛下，您虽然不善于带领士兵打仗，但是您很善于率领和指挥将领，所以我就被您抓住了。刘邦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后来人们就用多多益善来比喻越多越好。在这个成语当中，益是更加的意思，善就是好的意思。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多多怪事。
2: 多多怪事。晋朝的时候，有个人名叫殷浩，他从小就用心苦读，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因而学识十分渊博，善于表达，再加上又喜爱武艺，经常钻研兵法，所以还精通各种战争谋略。由于他才能出众，就被当时的皇帝任命为建武大将军，统帅着扬州、豫州、徐州、兖州和青州5个州的军队。他担任大将军期间，率领部队打了很多胜仗，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在一次战斗中，殷浩的军队打了

0: 败仗，他便被免去官职，流放到信安这个偏远的地方。殷浩到了信安之后，虽然表面上没有任何反抗的言行，但内心里却是十分不满，而且充满了怨气。人们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看到他，他总是要么在静坐发呆，要么就在漫无目的的乱走，还用手在半空中比划着写字。大家暗中细细观察后，才发现他原来一直在比划着多多怪事这四个字。原来殷浩被罢官事出突然，其中的原因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所以他只是对空书写多多怪事四字来表现内心的迷惑和愤懑。后来人们引用多多怪事来形容不合常理、难以理解或者是令人惊讶的怪事情。多多表示惊诧的声音。
1: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恶贯满盈背后的故事。
0: 恶贯满盈。商朝末年，国君商纣王暴虐无道，任用奸臣残杀忠良，激起了民愤，就连诸侯王也都觉得他不是一个明君。当时有一个西伯侯，名字叫姬昌，他主张实施仁政，反对纣王的暴政，纣王便把他抓了起来，关在有里这个地方。后来姬昌被释放，他更加实施仁政，政治清明，国力日渐强大，其他诸侯王开始纷纷归顺他。姬昌去世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当了诸侯王。姬发起兵讨伐商纣王，得到了其他诸侯的响应，大军向东渡过黄河，向商朝的国都进发，最后在牧野这个地方与纣王的军队交战，打了一场大仗。纣王军队中的战士也对纣王心怀不满，所以在交战的时候纷纷调转武器进攻纣王。纣王见大势已去，便自杀了，商朝由此灭亡。姬发出兵东征之前，曾向全军发布了誓师宣言《太誓》，誓言列举了商纣王的种种滔天罪行，并说：“商罪贯盈，天命诛之。”意思是说，商纣王罪大恶极，坏事做绝，就像穿在绳子上的钱币一样，已经穿满了整根绳子。对这样的人，上天命令我们一定要杀了他。后来人们总结出恶贯满盈作为成语，指所犯罪恶如绳贯前，以周遍满意，比喻罪大恶极，末日已到。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反客为主。
0: 反客为主。三国时候，刘备统帅大军前去攻打汉中，汉中的守将夏侯渊得到消息后，马上派人通知上司曹操。曹操听说后大吃一惊，立刻亲自率兵40万前往抵御刘备的军队。夏侯渊知道曹操的援军马上就到，便派夏侯尚带兵进攻。刘备的将领黄忠见曹军前来挑战，就派大将陈氏去迎战。夏侯尚和陈氏交战了几个回合之后，夏侯尚便假装战败想要逃走，陈氏乘胜追击，谁知走到半路，山上突然滚下了很多大木头，砸中了陈氏，夏侯渊便生擒了陈氏。黄忠听到部下的报告后，连忙去和谋士法正商量。

法正说，夏侯渊这个人很浮躁，有勇无谋，我们可以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激励军队向前推进，然后引诱夏侯渊来战，从而捉住他，这就是反客为主的战法。黄忠采纳了他的建议，将阵地稳步向前推进。夏侯渊见蜀汉军队不断向自己这边推进，便组织人马进行反击，派夏侯尚率军出战，结果夏侯尚与黄忠一交手就被活捉了。夏侯渊非常生气，出兵包围了黄忠的军队，还破口大骂，可是任凭夏侯尚怎么辱骂，黄忠就是不出战。时间慢慢过去，曹军越来越疲惫，这个时候黄忠突然出战，夏侯渊来不及防范，被黄忠一刀砍成了两段，曹军大败。后来人们就用反客为主来表示客人反过来成为主人，比喻变被动为主动。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欢迎常来听我们的童话故事，希望这些故事能像一颗颗智慧的种子，在你心里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下期节目再见啊。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41集。
4: 首长们进来的时候，饭桌上各种酒菜已经摆至齐备了。马国雄像十字街上的那位警察一样，用两条胳膊做出路标状，弯下腰在前面引导大家入席。高老来到席前，却没有坐下，他脸色冷峻地发问：谁让你们搞这么铺张的酒席啊？他扭过头看着旁边的苗凯：我在黄原就跟你们说过，不要搞这一套嘛。饭菜简简便便的就行了，怎么你们还是这样搞呢？苗凯尴尬地搓着双手，不知道如何是好。所有其他的地县领导们都肃立在桌前，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冯世宽赶忙出来给苗凯解围：高老，这都是我们的责任，苗主任和地区领导都不知情。高老很生气地说：把这些东西都撤了，换一点便饭就行了。冯世宽立刻对马国雄使了一个眼色，马主任就慌忙把服务员叫来，把桌子上的酒菜都端下去了。一霎时，琳琅满目的两张饭桌空荡荡的，只留下些调料瓶子。好在厨房里准备的主食都是本地的风味小吃，不值什么钱。原来准备酒席完了之后请高老品尝，现在马主任随机应变，干脆指挥着让把这些东西端上了桌子。高老这下高兴了：这就对了嘛，我在家里头就爱吃咱本地的饭食，花钱少，吃着还可口。你们以后可不敢再动不动就搞那些大吃二喝的酒席啊！我跑了好几个县，农民的生活还很苦啊，你们怎么能心安理得的吃下去这些山珍海味呢？苗凯现在才松了一口气，连忙说：我们以后一定纠正这些不正之风。感谢高老对我们的批评。不，这实际上是高老对我们的最大爱护啊。吃罢午饭之后，高老竟然不休息，兴致勃勃地坐车回他的出生地高殿泽去了。两天以后，高老已经走访了当年他打过仗的许多地方，又到年轻时候的老朋友顾建林家里吃了一顿饭。当年他在本县打仗挂过2次画， 都是顾先生给他治好的。离县的前一天，全县三四十名仍然健在的当年的老战友都在县招待所聚齐了。几十年没见面，高老和这些年轻时候一块出生入死的弟兄们都百感交集，大家一个个都老泪纵横，又由不得喜笑颜开。中午，高老坚持由自己出钱让招待所备办了几桌饭，请这些老战友一块聚餐。他端着杯子挨桌子一个一个的给老战友们敬酒。饭后有地县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在县招待所的会议室里举行了。高老不断地向这些老同志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农村的其他情况，这些老孩说着说着就哭开了，纷纷张开没有牙的嘴向老首长描述农村的贫困状况和他们缺吃少穿的不幸处境。高老戴着老花镜，一边往笔记本上记着，一边不时地摘下眼镜擦眼泪。所有的地县领导都低着头，好像被告一样接受着这些老汉的审判。临近会议结束，苗凯和冯世宽先后做了检讨式的发言。在苗凯和冯世宽发完言之后，高老情绪很激动地说：
5: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非常关心黄原老区的人民，他老人家逝世的前一年，听说黄原有的地方农民还饿肚子，都难过的流了泪。
4: 他转过脸看着苗凯和冯世宽：
5: 你们在前几年就给总理做过保证，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你们现在还是这么说，是不是过五年以后还这么说呀？同志们，再不要光在嘴上喊口号了，要真正的解决问题。

照我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四人帮的那一套做法还在作怪。苗凯和冯世宽连连的给高老点头，表示完全同意老首长的意见。立秋前后，报纸和广播就开始号召京东明春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8月7日，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社论。田福堂的心里立刻火烧火燎起来。春天的时候，他就想到要在京东和明春在农田基建方面大显一下身手，不仅要震动原溪县，还要震动整个黄原地区。想不到中央和他想到一块儿去了。田福堂感到惊讶的是，他的想法竟然和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福堂自己也很清楚，他田福堂能名扬黄原就不错了，实际上这个目标也不容易达到。眼下能人辈出，一个比一个想得大，一个比一个干得大。他要引人注目，就要想更大的，干更大的。可是怎么干呢？他一时也想不出个眉目。修梯田已经不算一回事儿了，勾勾叉叉打几个小土坝也弄不出个啥名堂。他站在自己的院子里，望着周围的山山毛毛，像孩子一样的突发奇想，如果能造出一种比山都高的推土机，一铲子就能削掉一座山，那就好了。那样用不了几天，双水村就变成了小平原，恐怕他大寨的人都要跑到这儿来参观呢。这不着边际的荒唐想法把田福堂自己都逗笑了。他随即严肃地转回到窑里，一边闻着纸烟，一边继续盘算。哎，能不能用炸药把神仙山和妙平山一边炸下来半个，拦成一个大坝，把5里地的枯叶河改造成一条米粮川了。这个想法使他异常的兴奋，一阵猛烈的咳嗽之后，他灰白的瘦长脸涨得通红。他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以便对这个大胆的设想进行详细的考虑。这的确是一件非凡之举，田福堂越想越激动。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设想，但他好像已经看见了几年以后的壮丽美景。但是深入一想，一连串的问题紧接着就来了。不用说，炸山拦坝应该选择最佳的地方，而最佳的地方也恰恰正是叫人最头疼的地方。妙平山这边没有住人家，炸哪儿都不成问题，可神仙山这边只能在姓金的几家人那儿动土。这个地方是个突出的山嘴儿，与妙平山的距离最接近，可这样一来，这几家人就必须得搬家。就是避开这山嘴儿，这几家人恐怕也无法在这里住下去了。十几吨炸药不把窑洞震垮才怪嘞。好在不论怎样选择坝址，看来还不会伤到金家祖坟。如果让那一片死人也搬家，整个姓金的人家都会出来反对的。但是仅仅让那几家活人搬家又谈何容易啊。在焦虑之中，田福堂想到了他的高参孙玉婷。他马上打发家里润生去叫孙玉婷到家里来。玉婷刚到，田福堂就很快地把他引到隔壁窑洞去共同谋划这件事儿。孙玉婷

0: 听了田福堂的宏伟设想，马上击节叫好。可紧接着，当书记把此举的困难之处一一的给玉婷摆出来之后，这位高参倒没把这些问题当个问题。玉婷说：“这些问题那不难解决嘛，啊，咱们在金家湾北头给他们几家雇新窑洞不就行了？”一孔旧窑洞换一孔新窑洞，那他们里外也不吃亏呀。这个人在老地方住惯了，恐怕不情愿倒腾吧。哎呀，革命还能管他情愿不情愿嘞？那蒋介石情愿到台湾去吗？玉婷啊，话可以这么说，可人家这几家人就不是蒋介石啊。
1: 那咋？
0: 他金光亮弟兄几个都是地主成分，难道他们敢阻挡农业学大寨运动？光亮弟兄几个估计不敢反对，可俊文俊武的工作怕就难做了。关键是俊武，只要他同意了，俊文没什么能耐，彩娥又是个妇道人家，主不了大事儿。再说俊斌就是活着，那也是听他两个哥哥的话嘛。金俊武他有什么理由反对啊？他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又是大队党支部委员，那本来就应该积极支持革命事业嘛。嗨，你又不是不知道金俊武这个人。
1: 那我看他不敢当，
0: 破坏农业学大寨这顶帽子他金俊武不敢戴。在这样的情况下，孙玉婷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往往能给田福堂很大的鼓舞，有的时候他心里也嘲笑和瞧不起这位穿戴破烂的助手，但是一旦他自己要干件大事儿，就离不开这位贫穷而激进的革命家强有力的支持。田福堂又问孙玉婷：“玉婷啊，那你看咱现在先从哪儿下手呢？”咱呐，先开个干部会，只要干部们思想统一了，那群众好办，村看村，户看户，那社员看的是对干部。在田福堂和孙玉婷拉谈罢了这件事的第二天晚上，双水村有点职务的干部都被集中到了大队部的办公窑里。田福堂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谈了他的宏伟设想，一时间大家不知道说什么是好，都沉默着。过了好一会儿，孙玉婷挑衅地专问金俊武：“哎，俊武啊，你说说你的意见啊？”所有的队干部都把目光唰的一下子移到了金俊武的脸上，紧张地看这位强人说什么。金俊武对孙玉婷笑了笑说：“
2: 嘿嘿，我的意见是这个工程太小了，农业学大寨嘛，啊，全十个街公社都能跨过来。嘿嘿，这不是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它贡献更大吗？”
0: 窑里所有的人都被逗笑了，田福堂和孙玉婷两个人脸也像金俊武一样变得通红，红脸对红脸，就像斗阵的老公鸡。田福堂硬忍着一肚子气，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说：“啊，今天晚上就是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当然了，
2: 由

许多的具体困难，罢了，咱们再解决。于是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正在田福堂为了

太好了！田福堂惊叹玉婷脑瓜子是越锻炼越灵敏，他对玉婷说：“哎，这是个好办法呀！啊，咱们先从金光亮弟兄下手，哎，我亲自和他们上话。”玉婷说：“那我给咱做彩娥的工作。”那彩娥一同意，就把金俊武家的缺口也给打开了。田福堂很快的把金光亮和金光辉两兄弟找来，不是商量，而是把大队的决定通知了这两个人。这两个地主成分的农民二话也不敢说，只好表示完全服从大队的决定，什么时候让他们搬家，他们就什么时候搬。但是几天以后，在原溪县城百货二门市当售货员的金光明满脸阴沉地回到了村里。他是接到妻子姚淑芳的信赶回来的，淑芳在信里告诉了他队里让他们搬家的事儿。多少年来，他们弟兄三个为了死去的父亲的罪过，一直像惊弓之鸟一样的生活着，几乎连出气儿都不敢张大嘴巴。大人娃娃在村里都好像比别人小了一辈儿，可就这样还是不行。眼下又要把他们从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给赶出来。金光明现在回来，准备找田福堂说一说道理。但他哥、他弟、他爱人都劝他千万不敢这样。这些已经被多少次运动吓得失魂丧魄的人纷纷地劝说光明，这样做并不能改变他们家的命运，那反而会招致更大的灾祸。既然不能改变队里的决定，还不如举双手赞成，那还落一个好表现。没有别的办法，金光明痛苦的一晚上没有合眼。为了兄弟，为了家属，他只好屈从了亲人们的劝告，放弃了找田福堂评理的冲动。第三天，他垂头丧气地推着自行车又返回了原溪县城。与此同时，孙玉婷兴致勃勃地赶到田福堂家里，告诉书记说他把王彩娥的工作做通了。田福堂是喜出望外，他又不失时机地去了一回公社，给上级领导汇报了他的打算。对于这样一种学大寨的雄心壮志，公社领导除过支持，还有什么其他可说的呢？好，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他田福堂的腰杆子就更硬了。回到村里以后，田福堂索性不再做金俊武兄弟的工作，当下就准备召开社员大会做紧急动员，因为现在就要抽调人力在金家湾北头孤新窑，以便到开工的时候把搬迁户挪出枯叶和河道。但是副书记金俊山劝告福堂说，最好还是能先做通金俊武两兄弟的工作，然后再召开社员大会比较稳妥。他认为这样强行逼迫金俊武兄弟，恐怕将来要留下后遗症，甚至说不定到时候金俊武就是不搬家，那可就更缠手了。俊山说，不如让他自己先去和金俊武兄弟俩再谈一谈。田福堂考虑这样也好，就同意了俊山的意见。他心想，只要你金俊山揽这个工作，那我田福堂才巴不得呢。再说工作做通做不通，看来的金俊武阻挡不了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喽。当金俊山来到俊武家，向俊文、俊武两兄

0: 兄弟说明他的意思之后，金俊文先是破口把田福堂和孙玉婷臭骂了一通。金俊武黑丧着脸对金俊山说：
1: 俊山哥，我知道你是好意，可田福堂和孙玉婷他们欺人太甚了，我这个家已经够倒霉的了，俊斌为队里头送了命，现在又要砸先人传下来的这几口窑洞，这不是让我家破人亡吗？我就是不懦窝，我看看他田福堂到就能怎样，老虎吃人还要百顺了吃来，我就不信他田福堂就能把我一口吃了。
2: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42集。
0: 金俊文先是破口把田福堂和孙玉婷臭骂了一通，金俊武黑丧着脸对金俊山说：
1: 俊山哥，我知道你是好意，可田福堂和孙玉婷他们欺人太甚了，我这个家已经够倒霉的了，俊斌为队里头送了命，现在又要砸先人传下来的这几口窑洞，这不是让我家破人亡吗？我就是不懦窝，我看看他田福堂到就能怎样，老虎吃人还要百顺了吃来，我就不信他田福堂就能把我一口吃了。
0: 金俊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兄弟啊，你说的都在道理上，可是俗话说，那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俗话还说，能硬能软方为好汉。你弟兄俩听老哥一句话，还是不要犟牛顶到墙。再说金光亮三兄弟都同意了，你们家俊斌媳妇儿也同意了，你们再要坚持，到时候田福堂汇报到上边，人家把你们当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来抓，那你们可就划不来了。你们再好好想想，老哥是为你们好，要不我也不愿意为这些事儿费口舌呀。你们都知道，我虽然也算是队里头的领导，可我是聋子的耳朵摆事儿啊。金俊山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显然使这两兄弟为他的诚心所感动了。
1: 哎，俊山哥说的也都是实话呀。
0: 两兄弟先后叹了一口气，然后都深深地埋下了头。金俊文吸了吸鼻涕，竟然忍不住呜咽着哭开了。金俊山安慰他们说：
1: 哎，你们也不要太伤心了，把事事看得开一些，人活一生就得经好多的惆怅事儿啊。我知道你们的心思，老地方住惯了，那就有老感情。再说，这又是先人手里头传下来的。不过，那事到如今，也就只好委屈了。俊武，我知道，你不愿意给田福堂下脸，那我给他传个话，就说你们也同意了。啊！
0: 金俊山见这兄弟俩仍然埋着头不再言传，就知道他们默认了自己的建议，于是也就从金俊武家告退了。田福堂听金俊山说金俊武兄弟俩终于同意了搬迁，高兴的呵呵的笑了。他对金俊山说：
1: 嘿嘿，

我知道，俊武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嘛，啊，他最终肯定会同意的。咱们一定把新窑洞给他们估好，啊，哎呀，这事儿搁在谁头上，那都一样嘛。鸟都恋旧窝嘞，更不要说人了。我完全能够理解俊文俊武的心性。几天之后，双水村大队在小学校的院子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田福堂在会上做了关于炸山打坝的紧急动员讲话。会后，立刻抽调村里的匠人，开始在金甲湾北头为将要搬迁的6户人家估新窑了。同时，决定让孙玉婷负责卖掉大队的几万斤储备粮，用这个钱到县水利部门购买炸药。等到秋庄稼一收割完，双水村就准备干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这天，金俊武在庙坪后山犁完了麦地，让其他人邀上牲畜先走了，他自己蕨把上扛着一捆子犁地翻出来的柴草，一个人慢慢的从庙坪山走下来，到了枯叶河岸边的一个土台子上。隔河就是他的家。169孔结实口的窑洞被2堵墙隔成了3个院落，中间3孔窑洞住着他哥俊文一家，他和俊斌家分别住在2边的院落里。俊斌家靠后边不远的地方是金光亮弟兄三家，他们家这面不远的地方就是金家祖坟，然后是学校和紧挨着的一大片高低错落的村舍。在整个金家湾这边，他们家和金光亮家自成一个单元。现在，这份饱含着先人血汗的老家当，将在他们这不孝之子的手上葬送了。也许，队里头新估的窑洞比这旧窑洞强，可这9孔旧窑洞维系着他们和先人的感情。对于后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生活和生命的根之所在。现在他们深植在这里的根将被斩断，而要被移植到新土里去了，那是多么令人痛苦啊。庄稼人金俊武两腿发软了，他索性把肩头上的这捆柴草扔到地上，自己也跟着一扑他坐下来，两只铜铃一样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忧伤。坐了一会儿，金俊武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开了开脸，准备扛着柴草回家，忽然看见正在井子上担水的俊文割下桶担，烟锅挖着烟袋，从土坡的小路上朝他这儿走来。金俊文上了土台子，在弟弟旁边坐下，也没说话，把自己的烟锅点着，然后把烟口袋给俊武递过来。俊武在他哥烟口袋里挖了一锅烟，两兄弟就巴巴地抽起来。俊武看着他哥，等着他开口。俊文知道他弟弟等着他说话，只好开口说：“玉婷那小子又跑到俊斌家去了。”血一下子涌上了金俊武的脑袋，他知道他哥这句话里包含着什么意思。实际上，俊斌死后不久，金俊武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的弟媳妇儿和孙玉婷之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事儿。作为一个精明人，他知道事态将会怎么发展，作为一个当哥的，他又对这种事态的发展感到无能为力。到后来，彩娥和孙玉婷的关系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他知道全村人早已经背着他家的人议论成了一窝蜂，可他除过气得肚子疼之外，又没

没有任何办法，没办法。彩娥是个风骚女人，俊斌活着的时候仗着她在村里的憨性，没有人敢来扫兴，彩娥自己也不敢胡来。可俊斌一死，这个女人就胆大了。话又说回来，一个30出头的女人没个男人也的确是个事儿。俊武知道彩娥迟早总得寻个出路，但在没寻出路之前，你不能败坏我金家的门风啊。他很希望彩娥要么出金家的门另嫁他人，要么正大光明的招个男人进门，不论其中的什么方式，这都合乎农村的规范。反正俊斌已经没了，也没留下个后代，这些都不会使他们过分的难尝。但是这个女人放下正道不走，专走见不得人的歪路，她竟然和他们最痛恨的孙玉婷勾搭在了一起，而且背叛的表示同意搬迁家庭。现在金俊武听他哥说了那句话之后，半天没有言传，不由朝河对面俊斌家的院子瞥了一眼。那院子此刻空荡荡，静悄悄的。此刻彩娥正封门闭户，和那位死狗队干部一块厮混。弟兄俩各怀着恼怒，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金俊文又开口说：咱这门风被糟蹋成这个样子，那再也不能忍了。我看干脆把孙玉婷那小子扣在窑里头捶一顿，把他的腿打折一条再说。哥，我和你一样生气，可是俗话说，那家丑不能外扬。哎呀，已经早就扬到外面了，别人议论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可咱自己要闹腾，那就等于把这骚帽子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啊。那你说就这么白白的叫人家糟践呢？你能不能叫我桂兰嫂去探问一下这骚货，看他有没有什么正经打算，如果能尽快寻下个出路那最好。哎，啊，这就是你的办法啊。亏你在村里头还落了个强人的名儿，啊，这就是你的憨性。金俊文向来都是尊重弟弟的，可现在由于气愤，竟然忍不住挖苦起了俊武。哥，金俊武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一时急忙不知对他哥说些什么。金俊文显然对弟弟这种甘愿忍受屈辱的表现很不满意，他一下子站起来说：这事儿你不管我管，我不能叫外人看咱家的笑话。哼，金家死了一个人，可没死光，有的是汉子。金俊文丢下他弟弟，脸色阴沉的一拧身就走了。金俊武一个人呆坐在土台子上，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金俊武看见兴致勃勃的孙玉婷正从王彩娥住的窑洞里出来，彩娥一直撵着把他送到了大门口，两个人摇手晃脚的告了别，孙玉婷就像个窃贼似的一溜烟出了枯叶河，向庙坪的小桥那边走去了。怒火即刻在金俊武的胸膛里狂暴地燃烧起来，加上刚才他哥的那些刺激话，使得这个人牙齿都快把嘴唇咬破了。他扛起柴捆子，一路风风磨磨地下了沟道。回到家里，金俊武连午饭也没有吃，扛了把镢头又上了自留地。他空着肚子在地里没命地干了一下午的活，一直到天黑的都看不见人影的时候，才又回到了家里。晚饭他仍然没有吃。

0: 一个人合衣躺在前炕边上蒙头大睡。到了午夜时分，仍然失眠的金俊武突然听见窗户外面他哥神秘的声音：
1: 哎，俊武，你起来一下啊。
0: 金俊武一挺身从土炕上爬起来，他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也噔噔地跳着，他预感到出事了。他没有惊动熟睡的家人，悄悄地溜下炕来到了院子里。他看见他哥站在朦胧的月光下，神色很不对头。他紧张地问：
1: 哥，出了什么事儿啊？
2: 嗨，
1: 金富和金强把孙玉婷那小子扣在俊斌家里了。
0: 一刹那间，金俊武就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1: 把人打了没有？
2: 没，把外边的门关子挂住了，那小子就在窑里头呢。
0: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这下子看他小子怎么办。一听还没遭人命，金俊武先松了一口气。他先顾不上说什么，和他哥赶快向俊斌家的院子走去。金俊武和他哥进了俊斌家的院子，见中间彩娥住的那孔窑洞窗户上已经亮起了灯光，里边不断传来彩娥恶毒的叫骂声。俊武进了院子，用手势示意两个侄子不要出声。他放轻脚步来到彩娥的窗户下，听见弟媳妇正在窑里叫骂声不断，不是骂孙玉婷，而是骂他们金家的人，甚至把他们金家祖宗三代翻出来臭骂。他还听见孙玉婷在窑里嘟囔着说：
1: 那总有个组织嘞。
0: 金俊武一看这情况就知道事情复杂了，这种事儿，只要女的不承认，你天王老子也没办法。他的心不由通通的狂跳起来。他先对金富招了招手，示意让大侄子跟他到院子外面去。金俊武把金富和俊文一起引出院子，来到院墙外边的线畔上，他对这父子俩说：
1: 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那就要经组织处理了。金富啊，你先去叫田海民，海民是村里的民兵队长，这事儿要先报告他。你就给海民说，孙玉婷深更半夜的强奸良家妇女，被你和金强抓住了，让他来处理啊，快去吧。
0: 金富立刻遵照二爸的指示，跑到田家阁老那边去叫田海民了。金俊武对他哥说：
1: 咱两个得赶快各回各的家去，假装这件事儿是金富和金强抓住的，咱俩不知情，那等海民来了处理事情的中间的时候，咱两个才能露面，这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就不会把一家人都扯进去。
0: 在这种时候，金俊文知道自己的脑子不够用，无条件地服从了弟弟。金俊武又示意金强出来，给他如此这般的安抚了一番，老兄弟俩就赶紧各自回了各家。金强重新站到他三妈的门下，看守着现场。与此同时，金富已经气喘吁吁地趟过东拉河，赶到田家阁老，即刻进了田海民家的院子。这小子来到海民的窑前，一边用拳头捣门板，一边嘴里反复大声叫嚷着他二爸教他的那些话。海明一家人被惊醒了，旁边姓刘的一家人也被惊醒了。这院子的两家大人都先后跑了出来。金富站在黑暗的院子里，气喘吁吁地给民兵队长报了案。没等田海民说话，海民他媳妇儿银花就对丈夫说：
3: 那这么大的事儿，不找田福堂和金俊山，你就能处理得了了？
0: 其实海民一听这事儿，就知道自己的脑水处理不了。他对金富说：“你去找田福堂，我处理不了这事儿。”这下金富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他记起二爸让他找的是田海民，没说让他去找田福堂，因此他不敢贸然自作主张。他对田海民说：“
4: 那反正你是民兵队长，我跟你说了，你不管，那造下人命你要负责啊。”
0: 金富说完了，转身就走了。金富走了以后，田海民两口子和邻居刘玉生两口子在院子里议论了老半天。这三个人都给田海民出主意说，这是大事儿，人命事儿，海民应该马上去给田福堂报告，自己千万不敢一个人去金家湾处理。田海民立刻动身去找田福堂。当海民把田福堂叫到院子里，给他说明了事态之后，田福堂问他：“那玉婷和王彩娥两个人都承认了没有啊？”“
4: 这我不知道。”“
0: 哦。”田福堂披着件衫子在自家的院子里沉吟了半天，他突然微笑着对田海民说：“海民呐，你回去睡你的觉去啊，谁也别管，咱看看他金俊武弟兄们怎么处理。玉婷要是承认了，那他拉下的让他自己拾掇去。如果玉婷和彩娥一口都咬定不承认，那他金俊武就有好戏看喽。反正不要管，你睡你的觉去。”田海民一看书记是这个态度，就一溜烟回去了，他巴不得不管这事儿呢。田海民走了以后，田福堂仍然站在院子里没有回家去。而在金家湾这边，金俊文和金俊武也各自在自家的院子里转圈圈走着，焦急地等待着田海民的到来。他们不知道海民已经脱了衣服，露着银花，蒙头大睡了。谁也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一条黑影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溜出了双水村。第二天天明以后，被关在窑里的王彩娥和孙玉婷反而倒不那么恐慌了。王彩娥把灯点上，不慌不忙地穿好自己的衣服，又把被子拾掇得整整齐齐，然后便一屁股坐在窗前，开始破口臭骂金俊武一家人。孙玉婷哆嗦着坐在脚地的板凳上，浑身汗水淋漓，嘴里只会嘟囔着说：“那总有个组织嘞。”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听见外面人声沸腾，直到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赶到这里来看热闹了。孙玉婷马上又吓得面色灰白，头垂到裤裆里，浑身再一次筛起了糠。王彩娥吼着对他说：“
3: 你这个没骨头的家伙，你怕什么呀？屁的事儿也没，看他今天这群王八羔子怎么放人。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子，谁家的龟儿子看见你和我睡觉了？”
0: 孙玉婷这才又些许定下了心，她感激地望着这位相好，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女人平时像水一样绵软，紧要关头却像生铁一样坚硬。在一生之中，孙玉婷除过和贺凤英，还没有和旁的女人相好过。她一心一意地闹革命，从来不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5: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枫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一路欢歌。听友们，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7.9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7.9摄氏度，相对湿度12%，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听一首歌，念一段情，听友们下午好，今天是10月1日，欢迎来到本期一路欢歌，随着歌声回到记忆深处。想让枫也开花，送你满山春意，想让爱也永恒，送你满心欢喜。庄达菲在这首《想慢慢说的话》里，用纯净嗓音唱出细腻情感，从孤独无助时的低吟到理解母亲后的倾诉，声音随着情绪层层递进，毫无保留地将对妈妈复杂又深厚的爱传递给每一位听众。

0: 李青桐，咱俩做朋友吧。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下面请跟随安子与九妹的南海少年，开启一场热血澎湃的音乐航海之旅，让每一个音符化作海浪，激荡起你心中沉睡的少年豪情。
3: 光着脚丫背着吉他。

0: 带来一首周兴哲演唱的歌曲《我们没开始》，由葛大为作词，周兴哲作曲。歌曲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爱情的未竟之路，即使两人未能走到一起，但那段经历仍然是人生中的重要部分。
1: 也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亲爱的你啊，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主题曲，由剧中饰演姐弟的任素汐和任佑伦共同演唱，是一首在沉郁中透出希望和力量的治愈歌曲。

再见深海是电影《深海》的告别曲，该歌曲由唐汉霄、王静作词，唐汉霄作曲并演唱，发行于2023年1月22日。歌曲是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嘱托与告别，希望每一位走过长夜的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光。

0: 蔚蓝最新作品《低级趣味》，歌曲由 Edward Chan 监制，蔚蓝亲自参与作曲，与温汉文一起创作了这一首曲风轻快的作品。蔚蓝分享，这次与温汉文的创作很纯粹，很随心所欲，没有受任何规限。创作这首歌当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很自然的在没有计算之下就写了这首轻松轻快的歌曲。对他来说，创作的感觉就是当天的心情。
1: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应。

吉他 riff 搭配空灵的雨声，空山灵雨的编曲自带画面感。新裤子和旅行团乐队用默契演唱，把都市人的疲惫与对自由的向往藏进旋律，雨打枝叶的清脆与歌声交融，治愈每一颗紧绷的心。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梁静茹的歌曲《不翼而飞》，舒缓优美的曲调和朦胧的意境，为听众带来一场温柔的心灵之旅。

程响的嗓音甜美又清新，将一个个故事铺平。他用温柔又细腻的声线，大方地带你再次遇见、拥抱、最后告别。接下来这首程响演唱的《情人港》。

浩的鸿门宴一曲穿越古今的力作，以史为鉴，融情于歌，展现楚汉风云的壮阔与人性纠葛的细腻，旋律抓耳，歌词深刻，李荣浩的独特嗓音带你领略历史与情感的双重盛宴。

首歌曲由毛不易谱曲填词演唱，歌曲以写信为主题，歌曲是彩云是我写的信，歌词中用彩云比喻信中的柔情，曲风欢快活泼，富有力量感，意境深邃抒情。

0: 它就是心的本身。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独孤是电视剧《独孤天下》的插曲，由林乔作词，李泉作曲，金莎演唱，收录于2018年3月16日发行的《独孤天下》电视剧影视原声。该曲以独孤三姐妹的视角，讲述了三人为了实现独孤天下的预言而陷入苦恋的故事。

歌手杨烁在自己18岁生日的当天发行了自己的新歌《我拥有光》。这些年他用音乐的方式记录下了这些年每个不同阶段的声音的变化和成长，也在用音乐的方式陪伴着众多小朋友一起成长。我拥曝光这首歌词积极励志，旋律热情奔放而又充满力量，相信这一束光会照亮很多人的心。无论经历了什么磨难，请一定相信前方有最灿烂的曙光。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8.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8.8摄氏度，相对湿度12%，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下午好，听友们，欢迎做客《历史中的那些事》，一起聊聊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也许真相已无从考证，但其中的道理却一直鲜活地存在。元朝最后一位名将王保保，朱元璋为什么要称赞他为奇男子？下面让我们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一探究竟。
4: 有句话说，内讧要亡国，亡国也要内讧，用这句话来说元朝是恰如其分的。元朝末年群雄并起，元朝此时的主要心思不在评判上，而是在内斗上。元顺帝和太子皇太子爱由石达里达腊之间不和，掌握军权的贝罗帖木儿和阔阔帖木儿王保保分别支持顺帝和太子，两人亦不和。当时的局面是，朱元璋先后与陈友谅、张士诚在长江淮河流域拼得你死我活，贝罗帖木儿和王保保置江南义军于不顾，在山西大都等地连续展开火拼，打得不亦乐乎。贝罗帖木儿死后，按说王保保应该集中全力对付朱元璋了吧，可他心里又有了小心思，他命令盘踞在关中的四位军阀李思齐、张思道、孔兴、托列伯出兵，想要乘机吞并他们。几位军阀是要来个鱼死网破，双方又大战了一年多。朱元璋基本统一南方之后，以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北伐，而王保保正忙于争斗，对于朱元璋攻取大都之举居然不闻不问，元顺帝只得丢弃大都北逃，元朝灭亡。夺取了大都的徐达派遣冯宗义、汤和二将率军去往山西攻打王保保，没想到的是王保保一战就击败了汤和，看来王保保绝非浪得虚名。坐镇大都的徐达得知，亲率大军急袭王保保大营，王保保不备，大败逃入陕西。史书记载了他落败之时仓皇出逃的场景，阔阔帖木儿方燃烛坐帐中，使两童子直书以示，众决变扰乱，阔阔帖木儿仓促不知所出，即纳靴未及，竟显一足呛帐后出，乘禅马从18骑遁去。这是明朝的史书记载，当然要把它写得狼狈一些。王保保不甘心于失败，在洪武二年12月1369年，以大军10万围兰州，并通过围点打援活捉了陇西的鹰扬卫指挥使余光，但兰州久攻不下，徐达的10万援军也已经到来，王保保

遂撤围后退至沈儿峪一带，与明军对阵，被俘超过86000人，牲畜多达100000头。王保保仅仅带着数人抱着木头渡过黄河而逃。事实上，王保保已经成了光杆司令，但他依旧不投降，选择去追随北元新主，北元的第二位可汗爱由十里达腊。此时的局势对于朱元璋来说极为有利，元军的主力事实上已经被消灭，明军已经占据了天下，只需要对北元在大漠的残余势力进行打击即可。对于出兵的过程，明朝君臣之间进行了一番沟通。洪武五年正月庚午，上御五楼与诸将臣筹边事，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曰：今天下大定，庶民已安，北虏归附者相继，唯王保保出没边境，今复遁居河林，臣愿故率将士以剿绝之。上曰：彼朔漠亦穷寇耳，终当绝灭，但今败亡之众，原处绝漠，以死自卫，困兽犹斗，况穷寇乎？孤治之。诸将曰：王保保狡猾居诈，使其在，终必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需兵几何？答曰：得兵100000足矣。上曰：兵需150000，分3道已尽。于是命达为征虏大将军，出中路；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东路；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出西路。徐达认为北伐大漠只需要10万大军即可，而朱元璋坚持以150000大军出征，并且兵分3路出击。三路之中，冯胜的作用是牵制，李文忠和徐达夹击袁廷所在的河林，其中徐达一路为全军主力。战争打响之后，徐达以蓝玉为先锋。二月，蓝玉追击元军至乱山，元军战败。三月，蓝玉兵至土次河，与王保保相遇，蓝玉胜，王保保逃走。看起来事情很顺利，明军百战百胜，这一次也不例外。徐达率大军直趋河林，但却遭遇用兵生涯最大的一次惨败，明朝的史书对此只有简短的记载。五月壬子，大将军徐达兵至岭北，与虏战失利，西兵守塞。对于徐达军到底损失了多少人马，明史中只说损失了数万，并没有说这个数万具体是几万。明朝对于这次战损肯定是知情的，但数字不方便透露而已。考虑到战后明朝的表现，这个数万所代表的数字不小。徐达所率主力被王保保击败之后，只得退军，然后把军队派在各个关隘之处，防止王保保追击。而李文忠的这一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开始的时候屡战屡胜，连败元数阵。李文忠干脆丢下辎重，让士卒们带20天的干粮追击元军，而元军的策略就是诱敌深入，李文忠军深陷元军埋伏之中，双方激战，李文忠本人中箭落马，带伤持刀近身搏战，幸亏有部将以身体遮挡敌军攻击，李文忠才侥幸逃过一劫，元军退去。李文忠继续深入，发现元军越来越多，就趁夜撤退，却迷了路，一路无水，甚为狼狈。而李文忠这一路损失的高级将领就有宣宁侯曹良臣、骁骑左卫指挥使周显、镇武卫指挥同知常荣、神策卫指挥使张耀。此战之后，明军在北部边防之上采取了守势，而北元则转守为攻，屡屡南下。等明军再次以大军深入大漠，那还要等到20年后的蓝玉，而此时王保保已经去世多年。王世贞曰：明之始兴也，能为伯者，为臣有亮阔阔乎？其下有亮，也得之素。

0: 非我素也，彼师之素也。其魄阔阔，也得之缓也，彼师之缓也。谭谦在《国阙》中说，视之为男子者多矣，独让我阔阔。明史中有一段朱元璋与诸位大将的对话。一日大会诸将，问曰，天下奇男子谁也？皆对曰，常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太祖笑曰，遇春虽人杰，无德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王保保也成为了朱元璋平生三大汉士之一。
1: 同样是割据江南，东晋和南宋可以续命百年，而南明却为何只存活了18年？
0: 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我们来讲一个人的经历。当你听完这个人的经历，南明短命的原因就一目了然了。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名字叫丁魁楚，万历44年1616年进士，崇祯7年1634年丁魁楚任户部侍郎，崇祯9年1636年改任河北巡抚。他在河北当巡抚期间，刚好阿济格率领大军入关，大明军队都不敢跟清军作战，丁魁楚自然也躲着不和清军作战，事后被撤职发配边疆。当时明朝缺钱，所以罪犯只要花钱是可以免罪的，丁魁楚就向朝廷交纳饷银，获得了自由，然后他回了老家河南永城。此时的河南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总兵刘超负责永城的防守，而这个刘超居然背叛了明朝。崇祯派马士英率兵平叛，丁魁楚辅助马士英设诱降免罪之计，将刘超杀死，平定了叛乱。崇祯对丁魁楚的表现非常满意，就重新启用他，让他总督河南、湖广两省，并加兵部尚书衔。加兵部尚书衔并不是担任兵部尚书，这是相当于一个荣誉，但总督湖广和河南两省，这可是实权在握。明朝灭亡之后，马士英、史可法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朱由崧就是弘光帝。弘光帝任命丁魁楚总督河南、湖广，兼巡抚承天、德安、襄阳，这些地方都面临着清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丁魁楚当然深知其中厉害，他就想办法调离到了两广总督。第二年，弘光帝就被清军俘虏了，唐王朱玉建又在福州称帝，朱玉建就是隆武帝，丁魁楚依旧在两广任职。两广作为大后方，相对比较稳定，丁魁楚得到这样一片乐土，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享受。他喜欢宴食，为了能够取到好的食材，他令人在肇庆附近的羚羊峡放干河水，在老坑里取宴食。这种行为放在当时国破家亡的局势下尤为刺眼，而丁魁楚的用人完全依照别人送钱给他多少而定，敛财无数。当时的南明内讧严重，权臣们各自拥立一个朱家王爷就可以称帝了，而这些政权之间不思强军抗清，反而相互攻伐。广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想称帝，他派人劝瞿氏嗣主持拥立自己，遭到拒绝后就将瞿氏嗣囚禁。瞿氏嗣暗中派人联络丁魁楚，丁魁楚率兵以武力制止了靖江王谋立事件，并擒获朱亨嘉。此事之后，丁魁楚被封为平越伯。时间来到1646年，隆武帝殉国了，

0: 明朝在3年之内死了3个皇帝，徐氏嗣、丁魁楚等人就拥立贵王朱由榔，这就是永历帝。苏关生等人又在广州拥立唐王朱玉玉，在广州称帝，这就是绍武帝。而在当时清兵大军压境之下，这两个政权之间竟然还在相互攻击。1646年11月末，双方大战于三水；12月，双方大战于海口。为了击败对方，双方的大臣都在募集资金用于作战，而丁魁楚是当时的首富，徐氏嗣也自捐万金，并建议丁魁楚捐万金。丁魁楚就向他哭穷，说我没有钱呢。就在这两个政权狗咬狗的时候，清军来了。1646年12月，清将李成栋从后面攻入广州，很轻松，绍武帝被俘虏。广州城坚固，为什么如此轻松就被拿下呢？两个南明政权此时正在恶斗，是主因，而这个李成栋也是相当聪明的。在接近广州的时候，他用先前缴获的官印给广州城写信报平安，让广州的绍武帝根本没有觉察到满清大军的到来。这样一来，广州很轻松地被清军攻下。在肇庆的永历帝这个时候才感觉到了唇亡齿寒，他赶紧逃往梧州。丁魁楚慌了神，也赶紧跑。可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这些年丁魁楚为官，大肆搜刮，贪污腐化，现在已经家产无数，要跑路，这么多家财根本无法带走，怎么办呢？丁魁楚只能选了一些值钱的家财，丢弃了很多价值低的，然后派遣军队为自己运输家财。为了保证这些军士没有二心，他一夜之间就派出侍女17人，供为他出力的那些没有妻室的壮士们享用。而且他还早就安排了亲信担任岑溪县的县令，他把这里当作自己财产的转运点。清军在后面紧追，丁魁楚就想到了干脆投降得了，派人去联络李成栋。李成栋就坡下驴，假意答应丁魁楚的投降，还许诺让他担任两广总督。丁魁楚就从岑溪投降了清军，而李成栋表面上接受丁魁楚投降，却在把他押回广东的半路上杀死。丁魁楚全家数百口人，只要是男性全部被杀。丁魁楚死的时候，船上所存有京金有80余万，珍珠宝物为京金的10倍，全部为清军所得。80万金到底是什么概念呢？1两黄金按最低折算为4两白银，那也有320万两白银，而永历朝一年的收入也不过500多万两，如果加上珍宝，丁魁楚一人的家财就已经超过了永历朝一年的收入了。所以你说南明为什么灭亡的那么快呢？我们从丁魁楚的经历当中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了，一个是南明各个政权之间相互内讧，二个就是官员贪污腐化。如果不是李定国后来在军事上还有卓越表现，相信南明根本撑不了18年。
1: 日本恐怕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国家，日本恐怕也是中国人最陌生的国家。有人说，日本既是中国的镜子，也是中国的鞭子。
0: 我们今天来纠正对日本最普遍的错误认知，对当下的我们越发显得意义重大。不是小日本，很多中国人以为日本是弹丸之国，跟中国这样的大国相比，日本的面积确实不大，只有38万平方公里， 比中国的云

南省还要小一点，但在全世界，日本的国土面积并不小，比英国、德国、波兰、意大利都要大一圈，人口上亿，规模排名世界前十。从经济总量看，日本曾经超过美国，现在稳居世界第三。全球营业额最高的500

其余的是日本农业。日本多山而少耕地，但是不仅养活了一亿多人，还大量出口优质的农副产品。从文化软实力看，日本的音乐、动漫、影视不仅塑造了亚洲几十年的流行文化，更是掀起世界性的日本潮流。日本护照可以免签190个国家，在所有发达国家都是来去自如的。此外，日本的教育、治安、医疗、绿化率都在全球名列前茅。日本平均寿命最高，连续多年被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不是藩邦属国。很多中国人对日本历史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以为日本和朝鲜一样，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事实上，日本只有倭武王时期属于汉朝的朝贡体系，除此之外，在隋唐、五代、两宋、元朝和清朝，日本都不是中国的藩属国。比如在隋朝时，日本天皇自称东天皇，将隋炀帝称为西皇帝，又和中国平起平坐。日本皇室自称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的后代，天皇被视为半人半神。为了维持血统纯正，皇室从前长期近亲通婚，因此多次出现残疾天皇乃至绝嗣危机。从圣德太子以遣唐使见证，到丰臣秀吉统一，再到甲午战争，日本一直有着统治天朝大陆的国家理想。日本还曾经试图建立自身的朝贡体系，即以天皇的神国为中心来统治世界万国。这正是日本三度向大陆扩张的文化根源，也是日本在20世纪初撬动东亚乃至世界的重要因素。不是东方的，而是西方的。很多人基于肤色、服装、茶道、建筑等外在因素，以为日本是一个东方国家，但其实无论是从历史进程、政治生态，还是内外文化认同，日本都更像一个西方国家。近代以前，日本始终没能建立起东方的中央集权式的专制大一统，天皇只是宗教文化领袖，没有政治实权。在幕府统治的闭关锁国时代，日本事实上仍是封建割据的状态，这也使民间学习荷兰、地方反抗幕府成为可能。明治维新后，日本追求富国强兵、脱亚入欧，引进西方的议会政治、陪审制度、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二战后，日本在美军的胁迫下承认天皇不是神，实行立宪君主、民主选举，并因此加入世界分工贸易。时至今日，日本的政治体制、经济组织、文化认同更加与欧美世界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不是同文同种，而是拿来主义。中国人对日本还有一个重大误解，以为日本克隆了中国文化，和我们同文同种。比如日语中有很多汉字，很多人就误以为中国人学习日语很简单，但其实日本的确在隋唐之时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但绝对谈不上同文同种，更多是向所有先进文明拿来主义的学习。日语属于黏着语系，汉语属于独立语系，差别有如天堑。日语所有的语法、语义、语音都必须使用本土化的拼音文字假名来表达。日本不仅自创汉字，而且翻译引进了绝大多数的西方概念，特别是经济、科学、商业
干部。

服务、政府、美术等社会科学人文词汇。现代中国人一旦脱离这些从日本回流的汉语词汇，甚至无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至于看似最具中国基因的排剧、茶道、浮世绘和歌舞伎，也是其本土化的产品，很难类比唐诗、京剧等中国文化。有学者将日本文化比作一颗洋葱，把它一层层剥开，始终找不到内核，其实它就是一层层累积而来的。这种拿来主义的文化态度在宗教信仰上体现得最为显著，比如一些佛教大师可以公开的结婚生子，一对新婚夫妇可以将基督教、伊斯兰等各大教派的婚礼都来一遍。时至今日，日本的产品、科技和文化都已经深度嵌入中国人的生活，但是一谈到日本，大多数人能够接触的都是历史课本上的刻板印象、网络媒体的情绪渲染，或是青年群体的盲目跟风。澄清对日本的错误认知，正确的认识日本、敬见日本，在当下已经迫在眉睫。要真正理解一个国家的最好方法，就是阅读它的历史。

0: 不同的解读。朋友们，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想邀请您暂时放慢脚步，卸下心防，来到我们的光影独白，走进奇妙的光影世界。这里有被阳光晒得发烫的草坪，有雨后湿润的青石板路，有跌宕起伏的悬念，有欲言又止的深情。让我们一起在这些别人的故事里捕捉生活的细碎和美好。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电影《天堂电影院》的故事。影片通过讲述一段发生在小城镇电影院的往事，展现了人们对于电影、时光和情感的深厚眷恋。
4: 意大利的鉴黄师竟是由神父兼职，只见他正襟危坐地奔在电影院中央，每当影片中出现接吻或者过分的画面，他便会怒目圆睁，迅速摇响手中的铃铛，这是放映员艾弗瑞多就会做上标记，在正式放映前把这部分阉割掉。然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有一个小男孩正躲在帘子后兴奋地偷看。等电影审核完后，小男孩多多就会冲进放映室里面，他不但有着数不完的问题，还希望艾弗瑞多把剪掉的胶片送给他。艾弗瑞多被他搞得心烦意乱，于是就跟他做了一个交易：我可以把这些全部给你，但必须由我帮你来保管。看达到目的，多多准备离去，刚走到门口，他又感觉有点不对劲，先把地上的一些胶片捡起塞进口袋，接着他又上前质问艾弗瑞多：既然都已经是我的了，凭什么还要由你保管？看诡计被小家伙识穿，艾弗瑞多这才猛然大吼一声，吓退了多多。
5: 你看，
4: 不知不觉中，多多已经收集了一大堆胶片，每天晚上他都会拿出一些观看，一个人对着胶片脑补电影中的情节，讲的是有声有色，仿佛就在看电影一般。等玩累的时候，他会翻出父母的合照，因为他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过父亲了。每当多多问母亲，战争都已经结束了，父亲为什么还没回来呢？母亲总是回答，快了快了，因为德国离这里很远，来回都需要好几年。睡前多多会把照片跟胶片一起放进铁桶里，这两样对他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东西。多多上学的地方在小镇的一座古堡内，这天老师提问一个同学5×5=几，作为标准的学渣，他一时也想不起是多少了。太下了雨助人的多多便开始发挥聪明才智，他拿起课本上的圣诞树给同学指了指，因为圣诞节是在固定的25号，学渣看到后瞬间兴奋了起来，然而他却理解的牛头不对马尾。当老师问他是多少的时候，他却回答是圣诞节，这让多多瞬间理解了烂泥扶不上墙的含义。这天多多再一次溜进了电影院，由于那时候的娱乐方式不多，每天的电影院都是场场爆满，人满为患，穷人坐在下面，有钱的坐在上面。不过这并不能影响他们的心情，因为他们看的都是同一部电影，等到电影中要出现精彩镜头的时候，全场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瞪大双眼。然而每次迎接他们的都是早已处理的阉割版，这让观众们都感到十分的不满，甚至有人抱怨，我都已经连续看了20年，还从没看到过一个亲吻的画面，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等放映结束后，大家走出电影院都心满意足，然而多多却突然停下了脚步。原来他看到母亲就站在拐角处，并不是因为他看电影太晚，而是因为他买电影票的钱是母亲给他用来买牛奶的。多多撒谎钱被偷了，这让母亲更加的生气，当街开始对他进行了教育。这一幕刚好被下班经过的艾弗瑞多看到，他赶忙上前护住多多，声称是自己免费放多多进去的，他肯定是不小心在电影院把钱弄丢了，接着便跟同事开始了一场议和。他问同事都在电影院捡到了什么，就在同事从兜里掏出东西检查的时候，艾弗瑞多从自己兜里掏出了50里拉，接着又假装是从同事捡的东西中抽出来的。母亲看到也不好再说什么，临走的时候艾弗瑞多眨了眨眼，满脸泪水的多多还不忘默契的回应。多多除了会经常到放映室里溜达，还是镇上神父的小跟班，这天正跟神父一起走在回校镇的路上，看到艾弗瑞多骑自行车从边上经过，多多瞬间小脑瓜一转，接着便大喊着脚痛躺在了地上。艾弗瑞多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不过还是好心的把他放到了自行车上，坐上自行车的多多脚痛瞬间就好了，这简直可以被称作医学上的奇迹。多多对艾弗瑞多说，我马上就要上5年级了，已经长大了，不再是4年级的小孩子了，并不是我多想去放映室，我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而已。然而艾弗瑞多却说，择友看长相，择敌看智商，你太聪明了，不适合做朋友。然而多多并不只是聪明，还非常的机灵，两人刚开心的回到家门口，却看到母亲正抱着伤心的妹妹安慰。多多本想上前询问怎么回事，却换来了母亲的一顿暴打。原来不仅是他收集的胶片差点烧死妹妹，

就连家中唯一的合照也被烧坏了。母亲不仅教训了多多，就连艾弗瑞多也没有放过。都是你给他胶卷才害了他，导致他脑子里除了电影没有其他。艾弗瑞多自知理亏，便答应不再让多多去放映室。母亲对多多痛骂，上帝会派你爸爸回来鞭打你的。然而多多却哭着回答，爸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他早就已经死了。结果却让母亲更加的伤心。从此艾弗瑞多再也不让多多进入放映室了。然而这并难不倒聪明的多多，看到艾弗瑞多妻子过来给他送饭，他小脑袋瓜又快速的旋转，接着便拎着饭桶来到了放映室。趁着送饭的机会，他给艾弗瑞多道歉，我已经告诉了妈妈胶卷不是你给我的，那不是你的错，你之前告诉我胶卷一着火，我以为是开玩笑的，没想到却是真的。我来这就是想跟你说这么多，我要走了。看他如此真诚的道歉，艾弗瑞多顿时心软了下来。他把多多放到凳子上开始促膝长谈。多多问，你为什么不教我放电影？艾弗瑞多说，这个工作不适合你，我从10岁就开始做，这是一份十分枯燥无味的工作。我之所以一直干这个，不仅是因为镇上除了我没人会放电影，还因为除了这个我也没有其他工作可做。这个工作夏天热冬天冷，不仅要忍受烟熏，工资还少得可怜。这么多年做下来，我已经想疯了，每当听到观众欢乐的笑声，我就很满足，仿佛我就是那个制造快乐的人。然而就在艾弗瑞多上厕所的功夫，多多则在放映室里摸索着操作了起来。艾弗瑞多虽然气愤地把他赶了出去，但他也十分的惊讶，没想到这么难的操作他只看了几遍就会了。就在两人隔空对喊的时候，小商店门口的人们大喊了起来，原来是大叔中了足彩的头奖，因为过于兴奋直接倒在了地上。艾弗瑞多不愿意交，机灵的多多自然有其他办法。这天是学校一年一度的期末考试，小镇为了扫盲，没文化的成人也要参加，这其中就包括放映员艾弗瑞多。成年人的到来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而多多的眼里却只有艾弗瑞多，那小眼神仿佛在说，看你待会怎么瞧我。果不其然，就算是小学的试卷，对于文盲的艾弗瑞多也难入登天，他只好求助边上的多多。看到他那可怜的窘样，多多差点笑出了猪脚。接着两人便开始了一场无声的谈判，你教我放电影，我给你看答案，否则的话一切都免谈。艾弗瑞多被迫答应了下来，他也如愿以偿地拿到了答案。接着便开始了两人的教学之旅，如何摆放胶片，哪里容易着火，着火的话该如何紧急处理，以及如何分辨胶片的正反面。没想到多多果然非常有天赋，没多久就可以出示自己操作了。一段时间后，前方传来了阵亡士兵的名单，这其中就包括多多的父亲。虽然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失去丈夫的母亲还是伤心的欲哭无泪。此时的多多还不能完全理解发生了什么，当看到墙上乱世佳人的海报，他还忍不住会露出微笑。这天影院上映了一部非常吸引人的电影，有些人看了几遍都不愿意走开，导致有些人排了几个小时的队都还没有看上。被赶出影院的人在楼下久久不愿意离开，看着楼下可怜的人们，艾弗瑞多打算帮帮他们。只见他转动放映机前的一面小镜子，电影的画面便开始了转动。

接着电影便来到了外面的墙上。当观众们发现了墙上的电影，全都兴奋地冲了过去。为了更好增加他们的体验，艾弗瑞多还搬出了一台音响。两人再次默契地眨了眨眼，多多也兴奋地冲进人群观看。正当大家聚精会神的时候，悲剧却发生了，放映室里的胶片突然着火了。艾弗瑞多手忙脚乱抢救胶片的时候，一团巨大的火焰突然冲出，烧到了他的眼睛。艾弗瑞多直接倒在了地上，观众们被吓得四散奔逃，只有一个弱小的身影在逆着人群往回跑，那就是多多。他不顾楼上巨大的火势冲进了放映室，此时艾弗瑞多已经晕倒在地，没了知觉，力量不够的多多只能连拖带拽才把他弄出了房间。来到楼梯处，累瘫的多多看着烧伤的艾弗瑞多，只能拼命的大喊。次日曾经辉煌的电影院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正当众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个衣着光鲜的大叔挤出了人群，他便是前面中头奖晕倒的大叔。在大叔资金的帮助下，电影院重新装修焕然一新，看起来比之前更加的高大上了。由于多多是小镇唯一会放电影的人，这个职位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身上。由于现在的电影院归大叔所有，神父也就失去了鉴黄师的职位。屏幕上终于可以看到经络的镜头了，众人兴奋的全都鼓掌庆祝。神父嘴上说着我不看这些镜头，然而他的眼睛却不愿挪开一步。虽然给众人都带来了欢乐，然而多多的内心却充满了失落，因为放映室内缺少了艾弗瑞多。没多久，康复的艾弗瑞多回来了。不幸的是，他因为大火失去了眼睛。多多看到，快速扑过去抱住了他。当得知多多为了放电影而没时间上学了，艾弗瑞多告诉他不要这样，否则你会后悔的。这个工作并不能干一辈子，现在只是天堂电影院需要你，而你需要的是外面更大的天堂。虽然我失去了视力，但我却看到了更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转眼的功夫，多多已经长成了精神小伙，只是他依然在电影院干着放映的工作。随着电影事业的不断发展，影片的题材也越来越广泛，温情片能让观众们感动得泪流满面，色情片能让小伙子们尽情的锻炼，就连影院的角落也有了特殊的包间。伴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已经出来了不依然的特制胶片，这让艾弗瑞多不禁感叹，有时候科技的进步总是来得太慢。因为从小对电影的耳濡目染，多多开始拿起摄像机记录身边的事情。这天正在车站拍摄的时候，一个美丽的女孩吸引了他的注意，清纯动人的长相让多多对她一见钟情，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男生的注意。这天他们正在阳台观察的时候，女孩的钱包不小心掉在了地上，众人一看表现的机会来了，那奔跑的速度都能达到每秒80迈，但只要能跟女孩说上一句话，得知女孩叫艾琳，那就足够了，就算被打得鼻青脸肿也算不得什么。回到家，多多会痴情地对着艾琳娜的影像发呆，从那之后他对艾琳娜更加的痴狂，远远地看到就会追上去假装偶遇，可当站到艾琳娜面前，又紧张的磕磕巴巴不知道说什么，愣了半天就挤出一句，今天真是个好天气。不过这天气也确实很给力，看着此表白不成，多多又给艾琳娜的家里打去了电话，一番动人表白的情话说完之后，才发现接电话的是艾琳娜的妈妈，多多只好赶忙尴尬地挂掉了电话。这天艾弗瑞多告诉他，蓝眼睛的女孩是最难追的，然而多多并不打算就此放弃，艾弗瑞多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站岗的士兵爱上了美丽的公主，士兵告诉公主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公主被他的深情打动，于是告诉士兵，如果你能在阳台下日日夜夜等我100天，我就答应你。听了这话之后，士兵开始在阳台下等待，一天两天十天20天，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不管是鸟停在头上还是被蜜蜂叮咬，他都一动不动。到第90天的时候，士兵已经全身苍白且瘦削，甚至连睡觉的力气都没有了。等到第99天的时候，士兵突然站起身走了。故事是个无言的结局，艾弗瑞多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等你知道的时候就告诉我吧。忏悔日的这天，看到艾琳娜要向神父忏悔，多多赶忙让艾弗瑞多拖住神父，他则趁机坐到了神父的位置，接着他便开始用电影中的台词进行表白，我一直想告诉你你很美，但每次一看到你我就会舌头打架说不出话，你是我的初恋，我已经爱上你了。一番情话说的虽然很动听，但最后还是被艾琳娜发了一张好人卡。想到艾弗瑞多给他讲的公主的故事，多多说，不管多久我愿意等，我会在你们家窗下等到你改变心意。当晚他便学士兵来到了艾琳娜的窗外，开始了日复一日的等待，不论是寒冷的狂风还是电闪雷鸣，多多每晚都准时的出现，一直到画完了成本日历，来到新年的这天，艾琳娜依旧没能出现，多多最终只得转身离去。天空绚丽的烟花映衬着他的背影，环境与他的内心大相径庭。多多悲伤的来到放映室，将记录等待的日历粉丝的粉碎，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个白痴。而就在这时，艾琳娜竟突然出现了，她终于被多多的精神感动而改变了心意，两人激动地拥吻在一起，就连外面的大屏幕成了空白也毫不在意。之后两人便开始了情侣一般的享受，用仙人掌当晚品尝绿色大自然，在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追逐狂欢。这天正开着小破车在路上撒狗粮，结果引擎抛锚，车子坏在了路上。看到有车子经过，两人慌忙上前拦车，等看清车子之后，艾琳娜却沉默了，因为来者是艾琳娜做银行家的父亲，
很显然，他们的关系并不是门当户对。很快暑假到了，艾琳娜要跟着父母外出旅游，多多要带着机器去巡回放电影。两人虽然没有了见面的机会，但是每天都不忘写信联系。没多久，艾琳娜在信中带来了坏消息，他们家即将在10月份搬迁外地。得知这个消息的多多顿时变得生无可恋。这天无聊的多多独自坐到水边思念，这讨厌的夏天要是放在电影里早该结束了。他多想此时能来一阵狂风暴雨结束这一切。很快暴雨倾盆而下，就在多多尽情享受的时候，一双热唇吻了上来。原来是艾琳娜回来了，她说，你都不知道我为来这找了多少借口。他们拥吻在这激烈的暴雨中，享受着只属于他们两个的时刻。只可惜好景不长，多多突然收到了服兵役的消息，他找到艾琳娜诉说情况。然而还没等他把事情说清楚，艾琳娜的爸爸突然出现了，两人只能约定在周五的4点见上一面。然而直到超过了约定的时间，艾琳娜一直都没有出现。听到楼下的敲门声，多多迅速地跑到下面，然而来的不是艾琳娜，而是艾弗瑞多。多多让艾弗瑞多在放映室等着艾琳娜，自己则开车直奔艾琳娜的家。然而不管他怎么敲门，门都没有开，房间里也只坐着艾琳娜的母亲。等回到放映室，艾弗瑞多说艾琳娜并没有出现。就这样，多多带着遗憾去了部队。然而他并没有放弃，而是每天不间断地给艾琳娜写信。只可惜因为艾琳娜已经搬家，所有寄出的信都被原封不动地退回。等多多结束了一年的兵役，带着行李再次回到熟悉的小镇，他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那么陌生。多多第一时间去看了艾弗瑞多，一年的时间不见，他已经苍老了很多。自从多多离开小镇之后，艾弗瑞多便不再与人交谈，直到再次见到多多才重新开口。两人来到海边散步，多多给艾弗瑞多讲军营的趣事，然而他好像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多多跟艾琳娜还有没有联系。虽然他们两人断了联系，一年的时间却让多多明白了士兵为何

第99天离开，世平选择这个时候离开，是在考验公主是否对他产生了真爱。如果公主真的爱上了世平，少这一天也不妨碍他一生相许。反之，如果公主并不爱世平，世平的离开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台阶。世平要的是真爱，而不是怜悯。世平对公主的爱是他不愿意让她有任何为难，这才是真爱。爱福瑞多，让多多像世平一样离开，直到有所成就再回来看望亲朋好友。如果一辈子都待在这个地方，你会跟我这个瞎子没什么两样。你还很年轻，整个世界都是你的。我不想再听你跟我说话，我要听别人谈论你。经过一个晚上的思考之后，多多决定离开这里去罗马闯荡。临走的时候，艾弗瑞多抓住他的衣领说，出去好好闯一番事业，不要回来，也不要想我们，不准回头，也不准写信。如果你办不到就回来了，我不会允许你进我的家门。简单的拥抱之后，多多便坐上了离开的火车。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年。此时的多多已经功成名就，成了知名的导演。这天他突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原来是艾弗瑞多去世了。考虑到已经30年都没回过小镇，他打算回去送这个如实如父的人最后一程。曾经的母亲也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虽然家里已经重新装修发生了巨变，然而母亲却依然按照多多小时候布置了他的房间。这里有他之前用到的一切，墙上有他各个时期的照片，从小时候到服兵役。最后多多的目光停留在了和艾弗瑞多的合影上，曾经的他是那么的慈祥。次日送病的路上，他们经过了天堂电影院，曾经辉煌的影院却早已破败不堪。多多转头看向身后，都是曾经小镇的老友，他们纷纷投来了尊敬的眼光，就连曾经的老板对他说话也尊称您，只因他现在是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了。老板告诉多多，自从电视进入千家万户，电影院就逐渐走向了没落，这里已经被政府买下，打算改造成停车场。葬礼结束后，多多再一次进入电影院，这里尘封的记忆全部涌入，好像人们的嬉闹声、欢乐声依旧回响在耳畔。残破的放映室仿佛放映着过去和艾弗瑞多在这里的点点滴滴，永远刻在了那台机器里，挥之不去。之后他来到酒吧喝酒，却意外看到了一个神似艾琳娜的女孩。多多慌忙追了上去，结果发现她并不是艾琳娜。考虑到既然长得这么像，那就肯定有关系。多多通过跟踪发现，女孩竟是那个五成五都能说成圣诞节的同学的女儿。通过查询电话包，她找到了同学家的号码。等她拨通之后，却又紧张的快速挂断了。虽然已经30年没见，她还是一下就听出了是艾琳娜的声音。再次紧张的拨通电话后，她表明了身份，并希望艾琳娜能够下楼见一面，然而却被艾琳娜拒绝了。心情郁闷的多多来到常去的海边发呆。他不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艾琳娜为什么嫁给了同学，这么多年又过得怎么样呢？就在他愣神的功夫，艾琳娜开车赶了过来。面对曾经错过的初恋，再次见面却相顾无言。等气氛缓和之后，他们聊起了家常。让多多万万没想到的是，曾经五成五都不会的小学同学，现在竟然混得风生水起，进入了政界。他和艾琳娜是大学同学，也是顶着父母的压力完成了婚礼。然而30年来，多多一直都是未婚。作为知名的导演，他的身边并不缺少女人，而他却一直在寻找艾琳娜的影子。可惜的是，一直都没有找到。艾琳娜问：“那你当年为何消失不见？”一句话让多多一脸懵逼。明明当年约定的电影院见面是你没有去，然而艾琳娜却说：“我去了，只不过我迟到了。当时我父母说什么都不同意我去，最后我只能以死相逼，他们才勉强答应。本打算见面之后我就跟你私奔，可等我到电影院的时候，却发现只有艾弗瑞多。艾弗瑞多告诉我，你不打算跟我继续下去了。我本来并不相信他的话，于是临走的时候在墙上的纸上留下了联系方式。可从此你却再也没有了任何联系。原来当时多多因为等不及，开车去艾琳娜家的时候，他们两人走差了，而那张留在墙上的纸条被多多一不小心用其他纸条给覆盖了，阴差阳错让两人错过了彼此。等没了艾琳娜的任何消息后，伤心欲绝的多多才决定离开小镇，再不回来。没想到30多年的思念竟是这样的原因。说到这，两人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了一起。临行前，艾弗瑞多妻子给了多多一盒胶片，那是艾弗瑞多特意留给他的礼物。现在多多终于明白，为什么艾弗瑞多反复说让他不要回来，除了是激励他专心奋斗取得成功之外，还有一大部分原因是自己的愧疚。他毕竟亲手扼杀了多多的爱情，就算他有再多的理由，也无法再面对多多。多多被他确实生出了一些怨恨，他理解艾弗瑞多是为了自己好，但却也给他留下了一辈子无法弥补的遗憾。天堂电影院被拆除的这天，许多人都来为他送行，更是为曾经的时光道别。伴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这座承载着所有记忆的电影院轰然倒塌，裂成碎片。记忆可能还在，但载体已经消失不见。迷雾渐渐遮住了视线，像是影院在为人类擦去眼泪。不要再为自己感到悲伤。没多久，多多坐上了回罗马的飞机。回到罗马，他却表现得一脸忧郁。他让人把带来的胶片放入机器观看。多多怎么都没有想到，艾弗瑞多从未忘记那些留给自己的胶片，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胶片上是艾弗瑞多这么多年来所剪下来的爱情亲吻画面合集。

天堂电影院是由朱塞佩·托纳多雷执导，菲利普·努瓦雷和萨瓦特·利卡西欧主演，上映于1988年的意大利剧情电影。充满乐趣的童年，美好的初恋，小镇影院的放映员，失去联系的恋人和背井离乡的自己，这一切都和一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是男主多多的良师益友埃弗瑞多，他一辈子无法忘却的亲人，无法抹去的记忆。埃弗瑞多抽离了多多现实的爱，让多多成为一个追逐梦想的人。多多用30年的孤寂换来功成名就，无论是平凡生活的尔平斯莫，在小镇当着电影放映员和心爱的女子一起生活，还是背井离乡追逐理想，最终成为享誉盛名的导演不得已爱，这样的角色电影探讨之余，还是把问题抛给了观众。孰是孰非，其实大家心里早有自己的评判，或许压根不需要任何评判，因为已经没有是非。也许我们都有过美好的相遇，像两片云；有过友善的相处，像两阵风。然而我们缺乏足以震撼心灵的碰撞，我们挣脱不了现实的枷锁，这就是两个人的天空未能产生闪电或雷鸣的原因。我们精心的播种，细心的浇灌，并耐心的等候，却未能如愿以偿的迎来接续已久的华丽。就像一把深沉的吉他，竭尽全力也只奏出凄凉的音乐。人生是这样的艰难，而爱是那样的脆弱。既然命运注定将擦肩而过，请允许我保留着最后的洒脱。

影之间的故事总是说不完道不尽。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光影独白，您的陪伴让这些光影中声音有了温度和回响。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再见。

0: 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9.3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9.3摄氏度，相对湿度12%，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下午好，朋友们，生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尝试，去挑战，去发现，去克服。此刻家有妙招又和大家见面了，一起来听今天带来了什么新发现。烤箱一直都是个让人摇摆不定的存在，它到底是最值得入手的厨房神器，还是闲置率最高的鸡肋？
4: 你比如说这个做蛋糕，好吃好玩但是麻烦，平时你不可能做呀，因为说到底蛋糕只是零食，花一下午做完，晚上还是避免不了炒几个菜啊。正是因为利用率不高，很多人也一直徘徊在买和不买的边缘。但是烤箱能做的其实非常多，烤箱完全可以承包你们的正餐，做蛋糕可能是烤箱最简单的功能了。有句话是说，烤箱是被浪费的美食料理机。在市面上，小烤箱至少要几百块钱，嵌入式烤箱呢，从几千到上万元不等。那这样一个大件儿，只用来做蛋糕，绝对是奢侈行为。安琪酵母呢，销量暴增，面粉、黄油甚至出现了预售、限购，除了包子、馒头，就是蛋糕、饼干了。咱们可以大概推测到，各家的烤箱正在发挥一年当中最大的效能。虽然你的蛋糕呢极有可能会翻车，但是依然不妨碍下次会更好的错觉，这大概是蛋糕的魔法了。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勉强自己，烤箱能够带给你的美味和成就感呢，不止这薛定谔的蛋糕。用烤箱做的入门级手工美食首选烤鸡翅、鸡腿，成功率100%。再来点烤羊肉啊、烤牛肉、烤茄子，烤箱就是一个小型的烧烤摊儿。烧烤啤酒在家里就能够拥有。那么如果你觉得烤箱只能够烤，你就错了，烤箱还可以煲汤。那最重要的是，你不用担心汤扑出来，也不用担心肉炖不烂。另外呢，烤箱也可以解决一些你难以处理的情况，比如说前天晚上买来的烤鸡没吃完，第二天发软发蔫，想让它重新变干，恐怕只有烤箱能够解救了。烤箱具备的烘干功能呢，还可以帮助你烘干水果做果脯。然后呢，同样功能，如果你热爱做瓷砖绘画、软陶这样的小手工，烤箱也能够帮你烘干。冬天温度低，面团发酵慢，如果你想制作酸奶，你也可以试一试烤箱。其实老实说哈，没有油烟，不需要技术，你和烹饪大神之间的距离可能只差一个烤箱了。普通的烤箱其实并没有什么复杂的科技哈，不管烤箱怎么变，基础结构呢依然是箱体、发热系统、控制系统。那么在本质上呢，就是通过加热箱内的空气来传递热量给食物。在烤箱发明之前，欧洲人使用明火来烤食物，传统的明炉披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而烤箱的发明呢，则为人们提供了加热的方式，用热空气而非明火。从1891年电烤箱发明以来呢，人们对于烤箱进行了很多次改造，提高热能的利用效率。比如研究证明，增加了风扇的烤箱传热效率就比静止烤箱要高很多。那普通烤箱呢，一般都配备了上下发热管，可选3种加热模式。上管加热，你可以得到上脆下嫩的焦香蛋挞，那下管加热呢，适合底部酥脆的浓香芝士披萨，而上下加热呢，外脆内嫩的烤鸡翅就能够端上桌了。所以说烤箱哈，一个真正的美食机，但是在咱们中国人的厨房当中就被实打实的浪费了。那既然烤箱什么都能做，为什么在咱们中国人厨房里没有什么地位呢？主要还是因为啊，咱们中国人的厨房太丰富了，而烤箱呢一直被忽略，因为它不太专业。这个不专业呢打引号，电饭煲、高压锅、炒菜锅、炸锅，它们都在义不容辞地彰显着所谓专业的力量。小龙虾加小鲜肉酥皮饼在烤箱里烤制，烤月饼这样的美味呢，其实在家也能做。而烤箱啊，就像是一个全能的艺人，什么都行，却没有什么非他不可的理由。就像微波炉可以做米饭，但是呢，你肯定还是用电饭煲来做，用专业的机器做专业的事情。但烤箱呢，在欧美的家庭厨房是不可缺少的存在了。除了饮食差异的原因呢，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懒。那烤箱最大的优点就是省

0: 时间。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报告显示，居民家务劳动平均时间是1小时26分钟，其中女性2小时6分钟，而居民呢，一天当中自由支配的活动时间仅为3小时56分钟。中式菜品煎炒烹炸，每一样都需要人守在灶台边，对吧？你想一下，夏天闷热的厨房，你随便炒俩菜就汗流浃背了，但是换成烤箱呢，食材放进去，你完全可以逃离这个桑拿房，自由支配的时间就这样增加了。另外，烤箱的第二大优点就是操作简单。烤箱真实地演绎了做饭的最简单步骤，打开烤箱，一一把食物放进去，然后呢，关上烤箱，等待。就算是厨房新手，也可以通过烤箱美食来收获满满的成就感。现在已经有很多烤箱实现了电子控温哈，在烤箱内部搭载了电子感应器进行实时的控温，包括很多品牌的烤箱呢都可以上下管独立控温，而且现在很多烤箱的范围温度很大，对吧？满足你们各种烹饪需求。其实呢，除了传统的上下管的加热方式呢，有的烤箱还提供热风对流的烘烤，利用循环的风扇迅速分散热量，那这样的话就极大的降低了做菜翻车的概率啊，因为这样你再也不用去想什么七分热是多热呀，菜烧到什么时候才熟这个问题了，也不用再反复的去调节煤气灶了。而且还有很多烤箱现在有了保姆级的提醒功能，不用提前预热，自动模式之下呢，开启烤箱后自动预热，到达了温度之后呢，提醒放食材，结束之后闹铃取餐啊。烤箱也可以实现翻热功能，大容量独立控温烤箱可以多层加热，一次加热几份菜，还免去了洗锅的烦恼。所以说烤箱的一切优化都是为了减少人的参与。其实啊，烤蛋糕的确是最难又费时间的，但难的都是烤之前的步骤，按照食谱称好需要的面粉，分离蛋黄，打蛋白。很多人第一次用烤箱就是被这个蛋糕给劝退了。如果你试一下咱们刚刚提到的很多美食，也许它就香了。失败有时候不是成功之母，而是放弃的推手。那烤箱性价比之选该怎么办呢？烤箱这么万能，那食物的口味到底如何呢？一台烤箱真的就相当于一个半自动厨房吗？首先，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菜谱之外呢，口味上来说，烤箱虽然完全不能复制炒菜的口感，但是美味程度丝毫不差。大火爆炒、油炸鸡腿，这些都是人们无法拒绝的美味。我们之所以觉得好吃，是因为食物的美拉德反应形成的焦香撩拨着我们的味蕾。美拉德反应发生在140摄氏度以上，反应过程当中呢会产生水，而含水过多的环境呢会抑制反应，而具备热风对流系统的烤箱可以更快地带走水分，形成焦脆口感。而且跟炒锅相比，烤箱更容易保持烤制需要的恒温高温，更加稳定，食物受热也就更加均匀了。所以说烤箱的焦香生产能力可以说是没有对手的。另外，如果你想纵欲的话，吃重油重盐的油炸食品和路边烧烤，那么烤箱 DIY 可能更加健康了。有学者统计了多种的烹饪情况之下哈，包括烘烤和炭烤食物的时候呢，产生的有害的物质的量，只有加了煤炭和木屑的炭烤方式，食物污染的含量明显增加。而对于油炸食品来说呢，烤箱的食物用到的油也可以减少，哪怕是做蛋糕，你也可以选择更加优质的奶油，添加更少的糖。总的来说呢，烤箱基本可以满足我们的饮食需求，而你需要做的就是稍微改变一下做菜方法。质量上没有问题，烤箱在价格上更加诱人，不一定非得买嵌入式烤箱，移动的小烤箱也是更加方便的选择了。还有什么多功能的什么蒸烤一体箱，对吧？能够很好的把蒸和烤结合起来，比如说嫩烤功能啊，不同于干烤，加湿烤制可以避免食材的表面烤干出现糊焦，而且啊，蒸锅的营养和烤箱的美味一举两得。另外还要说一下风很大的空气炸锅，它们的原理呢就是利用锅内的热风循环把食物烤熟，和烤箱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说总有人在电饭锅蛋糕上栽跟头，既然如此，不如买个烤箱吧，早买早享受，解锁烤箱美食的18般武艺。
1: 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吃这件事上，不仅要好吃，还要健康，最好还能吃不胖。下面就来盘点10种看起来健康吃不胖的食品。
0: 先来看第10位，乳酸菌饮料，主要的成分是糖水了。就是很多人喜欢在饭后呢来一瓶乳酸菌饮料消化消化，对吧？可惜呢，一般的菌种受到了运输啊和存储的影响，喝到肚子里能剩多少真不知道。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的乳酸菌饮料是糖水和奶粉的结合，然后。

后呢，配料表当中排在水后面的就是白砂糖了，就是说它这个成分呢越靠前含量越多，糖含量接近汽水，也就是名副其实的糖水了。饭后呢来一瓶，能不能助消化不好说，增肥倒是真的，相当于多吃了半碗饭啊。要是实在喜欢这口感的话，还是买低糖版的。第九位，无蔗糖豆浆粉。那它无蔗糖了，还有别的糖。豆浆是传统的健康饮品啊，豆浆粉呢也是一种很方便的食用的选择。而有些豆浆粉上的包装啊，印着大大的什么无蔗糖三个字，打动了很多的控糖人士。但真相就是，无蔗糖并不代表没有糖。拿销量靠前的一款无蔗糖的豆浆粉来看，虽然没有添加蔗糖，但是呢加了麦芽糖浆，这不还是糖吗？一杯200毫升的无糖豆浆呢是62千卡，而一杯无蔗糖的豆浆30克豆浆粉冲泡的热量呢则是翻了一番128千卡。除了豆浆粉呢，很多的冲调产品当中都有这个小陷阱哈，如果包装上出现了无蔗糖的字样，一定要小心加警惕了。你们可以翻到配料表那一栏看一下哈，它可能真的只是没有蔗糖而已，但是呢有的是麦芽糖浆、果葡糖浆，它们一样都是糖呀。第八个，无添加的山楂条，糖加的却很扎实。山楂条这种食物呢，似乎带有一种原生态健康的气息，就是很多商家也骄傲啊，宣称自己的产品什么无色素、没有化学添加剂，成为了很多人购物车里的健康小零食之一。但是呢，看看配料表，别的倒是真没有，就是加了糖。加了白砂糖之后的山楂呢，妥妥的碳水炸弹，就是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是安全的，反而是没有被限制的白砂糖对健康的潜在威胁可能更大。第七位，黑巧克力啊，热量呢要比普通的还高。黑巧克力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要比牛奶巧克力更加健康哈，有些人还把它列入到了减肥的食物当中。其实它的热量可不比牛奶巧克力低，甚至更高。对比来看呢，黑巧克力的确是碳水更少哈，因为糖放的少，吃起来呢也不如牛奶巧克力甜，但是呢它的可可纯度更高。那这也就意味着脂肪也更多了。黑巧风味浓郁，偶尔吃吃没问题，但是呢别以为它真的能够减肥。第六个，素肉的脂肪含量可能比五花肉还高。有人觉得哇，那个吃肉容易胖，为了解馋呢选择素肉吃。素肉呢通常都是豆制品加调味料制成的肉的口感，从原料上来看呢，脂肪的确要比肉低，但是呢很多的素肉当中啊，脂肪含量都超过了30%。你看快赶上五花肉了，吃两块素肉大概50克，大概就会有一碗饭的热量了。你猪五花的脂肪也不过30.6嘛。的确要想做出肉的口感和风味，脂肪真少不了，所以说怕胖的人呢，你们乖乖吃肉吧，或者选择相对来说低脂的素肉还是比较靠谱的。第五位，果蔬饮料，它也是饮料，含糖量不低。这个果蔬汁呢看起来是好喝又健康的饮料哈，一次喝下5-6种水果汁好像还挺划算的。但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产品的配料表和热量，不仅添加了白砂糖，热量都快接近汽水了啊。某个品牌的500毫升的碳酸饮料是215千卡，一个苹果按照170克中等大小，热量呢是85千卡，而一瓶混合果蔬就是它的2.5倍。即便是没有添加糖的果蔬汁呢，其中的糖分来自于水果本身，也依然是不太推荐的。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糖的摄入建议呢，果汁当中的糖也属于游离糖的范畴，也应该被限制。另外呢，果蔬汁通常是把蔬果当中宝贵的膳食纤维给过滤掉了，实在是很可惜。比起果蔬汁呢，还是吃完整个水果更加健康。第四个，果蔬脆片里的1/3啊都是油。很多树的蔬菜水果的热量呢相对较低，对于减肥来说也很友好，但是呢果蔬干就不一定了。为了让这个果蔬干的口感呢更加酥脆，很多产品呢都会把果蔬产品呢进行油炸处理。蔬菜当中的脂肪含量呢不超过1%，而这个蔬菜脆当中的脂肪呢居然超过了30%啊，这是放了多少油啊。另外呢，部分的果蔬干为了口感，糖和盐也没少放啊。所以说要想吃到更加健康一点的果蔬干呢，要注意选择冻干型的，而且呢尽量挑选那些配料表当中除了蔬菜水果没有别的成分的产品就 OK 了。第三个，重口味魔芋，热量并不低。魔芋呢主要成分是人体不能够消化的纤维，热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呢饱腹感超强，减肥的时候呢替代部分的主食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呢因为这个魔芋它本身味道比较寡淡，市面上的很多产品呢都走上了重口味路线，什么油盐糖都没少加。那好好的零热量主食啊，添油

0: 加醋一番，热量暴涨，而且呢钠含量还高得吓人，一包下去一天的盐摄入量就超标了。所以说各位想减肥，还是买正宗无添加的魔芋丝儿、魔芋结或者无糖的魔芋果冻比较靠谱。第二个，软欧并不比普通的面包热量低。传统欧包啊，和普通的面包相比呢，在制作工艺上少了不少油和糖，算是面包界的贵族。那么在国外呢，通常是拿来当主食吃的哈，热量呢跟我们知道的馒头啊、米饭相近，它的用料呢并不会很复杂。那么引到了国内之后呢，为了满足更多人对于面包松软口感的期待呢，出现了改良后的所谓的软欧。大部分的欧包呢都添加了不少的配料，参考某个良心卖家提供的热量值，一个200克没有添加特殊配料的欧包呢，热量至少在550千卡，要是再配上调料，那真是是吧，不得了了。而且呢，软欧的热量通常还会来自于馅儿内的奶油、奶酪、肉松这些脂肪高的食材，虽然说的确不额外添加糖了，但是呢会使用什么蜜豆啊、沙拉酱，含糖含脂肪的热量呢非常高了，觉得松软好吃，味道美滋滋的软欧呢，其实热量真的不低。排名第一，十块粗粮饼干等于3碗米饭。粗粮饼干呢，往往给我们的印象都是糙糙的口感，膳食纤维也很高的样子。就拿某电商平台销量靠前的粗粮饼干来看哈，膳食纤维100克当中有6.2克膳食纤维，那的确不低。但是呢，吃这些膳食纤维的同时呢，也相当于吃掉了3碗饭的热量。看了一下配料表的前五项哈，植物油、添加糖哪个都没少放，其中呢脂肪含量有33%，和薯片有的一拼。所以说想补点膳食纤维啊，还是老老实实的吃杂粮谷物吧。另外呢，蔬菜水果多吃点也够了，热量还更低呢。听到这儿，是不是找到了自己瘦不下来的原因了呢？但是啊，不吃是不可能的，根本管不住这张嘴啊。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多吃点好吃不胖的水果就得了。
1: 空气炸锅确实是懒人之光，但你知道吗，在空气炸锅里垫的硅油纸怎么买可有大讲究，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其实我也是这个硅油纸的重度用户哈，我之前也买了几十个，就是每个人家里用的这个空气炸锅基本上都闻了半永久的硅油纸，是吧？但是呢，很多人在交流的时候发现，不少人对于硅油纸的态度呢，就是说，哎，这玩意儿也没什么技术含量，随便买就行了，是吧？一看购买链接，什么拼多多上随便搜出来的。大家买这个硅油纸的态度啊，就和买塑料袋差不多了，看看形状张数合适就下单了，基本不太会关注什么品牌啊、品质什么的。当然了，今天我们必须要给大家提个醒，硅油纸真的不能够随便买，就是你看起来虽然都差不多，但是呢硅油纸的品质差异其实是蛮大的。不好的硅油纸呢，不仅仅是容易破、漏油、粘连食物等糟心的体验，更重要的是二甲苯等有害的物质析出的风险会很高。刚刚我们提到的很多销量10万加的硅油纸啊，包装是非常的简陋，就直接掏个塑料袋，里面放了一张不明所以的合格证，品牌、厂家、生产厂址、卫生许可证等信息啊，全部都没有，标准的三无产品。当然了，它便宜嘛，这样的产品啊，不仅仅会出现在电商平台上，在很多的小型超市啊、杂货店等线下店当中也能够看到。那这个三无产品呢，不仅在卫生方面可能不过关，那这可是要直接接触食物的呀，而且呢在烤箱、空气炸锅等高温的环境下使用，什么氢氧化、三联苯啊、甲苯、二甲苯等有害物质的析出风险呢会非常高。这种风险和硅油纸的制作工艺有关。目前呢，市场上大部分的硅油纸采取的都是有机溶剂涂布法。那这种硅油纸呢，有三层构造，第一层是底板，第二层是溶剂，第三层是硅油。那么第一层的底纸的材质啊，通常区别不大，而且呢本身不直接和食品接触。最可能会出现问题的呢，就是中间层的溶剂了。这个溶剂的主原料啊，是什么聚乙烯啊和一些很拗口的一些名字，我们就不说了，就有害物质。但其实正常来说呀，溶剂它只起到连接纸底和硅油的一个胶水的作用。那应该是在硅油和纸完全粘好后呢，经过处理，然后再挥发掉。 规范的操作，它至少要经过两次烘干程序，以确保溶剂啊完全挥发了。那这就对于流程啊、温度等要求很严格了。但是你想啊，三无产品的小作坊，如果工序不够规范，溶剂的挥发时间呢、温度达不到要求，它残留的风险就会很高。曾经啊，有机构做过检测，

和正规包装的产品比起来，三无产品的安全风险是明显更高。实验室同时对三无的硅油脂和正规包装的硅油脂做了检测，前者呢检测出了较多的二。

0: 就是要看以下几点了。它这个硅油脂在产品本身啊外观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哈、啊，不管是本色脂还是白色脂都是可以买的。那么要选到相对安全的产品呢，以下三点信息。第一个，包装信息齐全，符合国标。这个包装啊，品牌、厂家、生产厂址、卫生许可证信息这些都要全，并且呢执行标准应该处在相应的是国标。它从属性上来说的确是属于食品接触的用脂产品，所以说大部分的正规厂家都会按照这个标准执行。第二个，我们在买的时候呢要认准啊有 QS 食品的安全认证。硅油脂要和食品呢直接接触，使用的原材料脂呢硅油啊必须都得是食品级的，那必须也得有 QS 食品的安全认证了。带有 QS 标志呢，既代表了企业持有食品生产许可证，同时呢也代表着这个产品是经过了强制性的检验合格的，是准许进入市场销售的，明白了吧？第三个，最好啊还要有二甲苯迁移量的检测报告了。那目前的国标当中呢，暂时还不包含对于这个二甲苯等芳类物质的这个迁移量的限制。那前面我们说了，硅油脂的风险呢主要来自于中间的这个溶剂层，但现在有一种新的工艺啊，不需要溶剂作为胶水去粘合了，也可以把硅油直接喷在这个纸底上，理论上杜绝了溶剂的残留问题。但是呢这种配方呢，因为对于硅油的原料品质要求很高，成本呢要贵一些，而且目前呢在国内也并不太普及啊，所以说这种工艺啊很难从外包装上辨别了，产品的选择也少。那如果你想买的话，那就是看看产品的描述啊，看看是不是有相关的 FDA 或者 FBR 的认证。那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点啊，就是使用的时候一定不要超过产品规定的温度和时间。这个大部分的硅油脂产品呢都是限定在230度以下20分钟以内使用的，偶尔呢有的产品能够做到耐热230到250度。那你注意看一下包装上的说明，你一旦使用的温度太高或者时间太长，有害物质的迁移量就很容易超过限量，硅油层也就很开始融化了。你像很多这个人的这个烤的时候，这个纸的边缘都完全黑了，碳化了，那碳化呢也会带来很多的有害物质，融化之后的硅油呢也不再有疏油啊好剥离的特性，它会变得跟食物粘连了。那你需要烤制温度超过230度的时候，你比如烤地瓜烤红薯对吧，就不需要再用这个纸了。最后啊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哈，如果你要烤制的时间超过了20分钟，记得中途换一张这个硅油纸再烤，好吧。最后划重点，首先硅油脂呢不要买三无产品，要买执行国标的产品和 QS 认证的。另外呢大家可以选择无溶剂的新品工艺，那大部分的产品呢都限制在230度以下20分钟以内使用，不要过高的温度或超时使用，需要更高的温度烤制的时候呢可以考虑使用铝箔纸就行了。其实呢也帮大家算了一下成本哈，正规大品牌的硅油脂一张也很少超过3毛钱，比起三无产品呢也是贵不了多少，但是呢你用起来就安心多了。那如果说那我再安全一点呢，就别用硅油纸了，每次用完了之后把锅刷一刷就行了，你说是吧？所以说大家要买的话认准标识，不要买错，不买的话呢手勤快点，多刷刷锅。
1: 由于某种原因家里会有老鼠进来，如何才能将家里的老鼠消灭掉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老鼠一直以来都是大家最讨厌的小动物之一，而且还是最讨厌之首，这地位是无法动摇的。毕竟老鼠很肮脏，又鬼鬼祟祟神出鬼没的，很难捕抓得到。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消灭老鼠，快来学起来吧。方法一，在大米里加入少量白糖，然后再加入适量的酒精还有芝麻香油，搅拌均匀，然后浸泡30分钟，让大米吸收所有材料的味道。老鼠特别喜欢裹着油的大米，酒精能够麻痹老鼠的神经，杀死老鼠，急着结合能够很好的彻底消灭老鼠。方法二，首先需要一个大的塑料桶，两块木条，还有一个废旧塑料瓶，然后用一根铁丝把塑料瓶和水桶穿在一起，这样塑料瓶就可以自主滚动了。最好搭好两个木质的桥梁，让老鼠可以借助爬到塑料桶顶部，在桶内装上水，塑料瓶沾上美食诱饵，放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老鼠在偷吃食物的时候就会掉在桶里淹死。

0: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常听家有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0: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和我们相聚在科学有意思，在这里听科学家讲科学，一起走进神奇的科学世界。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1: 今天我们来说说放屁会被监控拍到。放屁是人之常情啊，通常放者无意，闻者有心。但如果屁能够被看见呢？只要看到谁喷出一团气体，不就可以提前警觉，屏住呼吸了吗？上网一搜，哎，原来早有人在为此努力。车站、便利店、公园，在这些图片里，通过红外热成像仪的法眼，各种屁都无处藏身，宠物们的也不例外。真的这么神奇吗？我的屁长啥样啊？本来想在办公室征集一些放屁时刻，但后来发现不太现实。为了让实验更顺利完成，果壳编辑吃了很多豆子，并带着一肚子屁的原材料和监测器材回了家。实验器材为红外热成像仪，环境温度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在 35% 左右。为减少对他人的伤害，实验场所中，也就是租的房子，设置了换气设备、电扇。同时，实验过程中单曲循环播放起风了，以掩盖尴尬的氛围。实验一，看屁。在设定好红外热成像仪参数后，参与实验的果壳编辑先侧向站在热成像仪前，可以看到人体发出的红外辐射被热成像仪捕捉到。在等待了十几分钟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屁。在火速按下拍摄按钮之后，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然而什么都没有看到。为了避免偶然，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又进行了几次实验，结果也没有出乎意料，看不见屁。这和网上说的不一样啊，那些动图里的屁不仅形状完美，颜色也很鲜艳，难道是我们的屁量不够吗？同时受到了裤子遮挡，导致屁被分散了吗？换个思路，直接用嘴巴哈气，是不是就可以看到集中的气流了？实验二，哈气。人体哈出气体的温度和屁温差不多，如果是因为量不够，那哈气一定能看到大团气体冒出。这个实验说做就做，我们用唱青藏高原的力气常常哈出一口气，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有，嘴巴附近看到一丝气流踪影也没有。为啥呢？仔细看看网上展示的屁动图，大多是在户外的情景中，难道是我们的测试环境温度太高，气体温度差异太小吗？接下来让我们直接请出高温气体一探究竟。实验三，电吹风。想要高温气体吗？这事儿吹风机擅长啊，我们请出吹风机，直接开到高温加热档位。打开电吹风后，从红外热成像仪中可以看到出风口位置越来越亮，表明出风口的温度急剧升高。在持续的加热中，成像仪检测到出风口温度甚至超过了100摄氏度，但此时仍然看不到任何在空气中的彩虹气。著名节目《留言终结者》也曾经使用热空气模拟了放屁，结果和咱们用吹风机一样，看不见气。实验做到这里，不禁要问，那些动图里的屁是怎么出现的呀？屁不可远观。在这些广泛传播的屁成像动图里，屁不仅清晰可见，而且非常完美。从屁的放出到消散，一整个过程看起来非常流畅自然，就像一团彩虹在脱离了人体的空气中流转。到网上搜一搜，有很多关于红外测屁的科普文章，这些文章还贴心地提醒你不要随便在红外测温区放屁，小心经历社死体验。在论坛里也有不少用户回答了红外成像仪能不能看到屁，他们引用的证据也正是相同的图。那放屁动图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经过搜索，我们在视频网站 YouTube 上找到了这段红外屁成像的原视频。上传者是一个名为 Banana Factory 的团队，他们的视频都是用红外观察生活，内容还挺靠谱的。所有视频中播放量最高的就是这个关于屁的视频。两分钟的视频里一共展示了7个放屁场景，包括了全网所有的红外测屁动图。热成像仪并不能记录屁，为了让视频好笑，我们后期制作了一些屁。破案了，这个视频是假的。一个搞笑视频传着传着变成了一个科普视频，可还行。这个视频传播这么广泛，倒也间接科普了红外成像技术的原理。一切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都会向外发射红外辐射。但今天我需要你们记住一个新知识点，在气体流域并非如此。红外热成像仪能看到黑色气体。红外热成像仪直接测量的是红外辐射强度，通过后期计算将强度转化为对应的温度和色彩。只要被测量的物质在辐射热量发出红外光，就能看起来是彩色的。一般情况下，和固体液体相比，气体的密度很低，发出的辐射强度非常非常低，所以红外热成像仪很难直接发现气体的存在。不过有一些例外，有的气体发光能力不强，但吸光能力强。当这种气体存在时，通过红外成像仪，你就会发现一团黑色，最常见的黑色气体就是二氧化碳。比如在红外成像仪的眼里，

背景墙在发出红外辐射，因而呈现蓝色。实验员倒出的高浓度二氧化碳吸收了墙的辐射，相当于挡住了背景光，因此有二氧化碳的区域是黑乎乎的。不同气体吸收的红外辐射波长不一样，所以对红外热成像仪稍加改造，用它检测特定波段的辐射，就能检测是否存在某一种气体。这也使红外热成像在已知成分气体泄漏的检测中大展身手。但 P 是多种气体混合的产物，想要进行 P 泄量测量，单靠红外监测仪还挺难的，彩虹 P 还是靠后期老师辛苦加加班吧。立春一过，春就来了，但是吧，动物们发春的时节啊，可真不一定是春天。何时宜交配呢？动物什么时候开始发春交配，取决于什么时候最有利于下一代的生存，以及妊娠或者孵蛋需要多长时间。夏天和秋天是我们熟悉的温带地区物产最丰富的时候，动物们在这个时节哺育幼崽比较顺理成章。如果像大多数鸟类那样孵化期很短，一个月上下，或者像猫这样妊娠期比较短，两个月，那在春天发情就最好不过了。尤其是青蛙、蟾蜍这样的两栖动物，会赶着春雨集中约会，到处散步，屡屡需要地震台出面辟谣。但是如果一个牧羊人看到自己的公羊撅起嘴唇开始闻母羊的尿味，这个动作的术语叫做猎唇嗅，随口说出这老家伙又发春了，这其实是发生在秋天的事情。不管是山羊还是绵羊，他们的妊娠期都足有五个月那么长，为了让孩子赶上好光景，他们就得在秋天发春。鸟类这么干的也有，最著名的是帝企鹅，他们偏偏要在南极最黑最冷的冬天孵蛋，有解释说这是为了避开其他鸟类的竞争和捕食者的追杀，大概这就是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光照变，春心起，不管是春天还是秋天，给动物们带来发春信号的并不是温度，而是光照的变化。在那些季节性发春的动物上，逐渐变长或者缩短的白昼引起的褪黑素分泌波动诱发了那一系列的反应。变长和缩短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能在不同的动物体内产生同样的效果，动物们为了繁殖也是蛮拼的。在现代人类社会中，昼夜的光照变化已经变得跟100年前大不一样了。室内活动和人工照明含混了白昼和黑夜，它也影响了动物们的春天。那些舍不得给自己家主子去掉烦恼根的猫奴们，你们家的小祖宗在过去集中在春夏季午夜扰民，而现在由于受到人工照明的干扰，他们可能在任何时候发情。一年四季桃花开，跟家猫一样，如果不用操心在什么时候养孩子最合适，那一年什么时候都可以开桃花。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就是这样，他们生活在热带，反正也没什么春季秋季的，而且把集中一个时间大家集体发疯云合到一整年。在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群体里，虽然雌性依然有明显可见的发情期，屁股还会肿得像开花馒头似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只有在发情期才会跟雄性交配。差点忘说了，大部分哺乳动物的发情是雌性主导的，毕竟卵子和子宫是无价之宝，精子嘛，那都是洒洒水的天头。对于雌性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水性杨花的一个解释是，这样可以让群体中的雄性搞不清楚谁该为小家伙负责，所以干脆大家都负责得了。人类更是把这种策略发挥到了极致，雌性智人似乎干脆丢掉了发情期，大姨妈之后多少天，近几十年才算清楚这事儿的人类里，大部分的雌性都记不清，就更别指望雄性了。于是人类成了全年可交配、全年可受孕的动物。逢年过节把人造，不过有些人呢还不罢休，人类要是有春天该多好玩啊，国贸三里屯又到了交配的季节，嘿，听上去就很有意思啊。那怎么研究人类的春天呢？科学家们最早想到的是翻一翻出生记录。1989年第一期的中国人口科学杂志发表了河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刘明晨所做的婴儿出生月份分布规律初探。刘老先生根据之前的人口普查数据做了一个从1946到1981年全国婴儿出生月份调查，结果显示这35年里孩子的生日最集中在10月有 10%， 其中是11月的 9.5% 和12月的 9.3%， 如果是均匀分布，每个月都应该是 8.33% 才对。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阿米塔布·昌德拉教授则统计了1973到1999年美国的出生记录，他发现7、8、9月是美国的生育高峰，特别是9月。把时钟往回拨280天，这些凑热闹出生的孩子是什么时候被造出来的呢？分别命中春节和圣诞节。就有人

0: 不信邪，英国伦敦卫生和热带医药学院的公共卫生学家威灵斯觉得，用生育这种被现代人高度计划了的事儿来反推人的非理性行为不靠谱。他和同事们一气儿从英国国家统计署 ONS 找到了英国1990至1996年婚生、非婚生和合法堕胎的数据，从公共卫生机构那里拿到了1990至1996年英国性病报告和 HIV 检测数量的统计，从伦敦橡胶公司拿到了从1995年4月到1996年10月该公司避孕套销售周报。非婚生、堕胎、性病和艾滋病都和被冲昏了头脑的非理性行为有关。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你见过一天能暴走20公里的爆炸头吗？下面就来了解下濒危保护的非洲最美的猛禽蛇鹫。
0: 苏丹共和国位于非洲的东北部啊，毗邻红海，在它的国徽上呢，一只张开双翼的大鸟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它就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特有的猛禽蛇鹫。蛇鹫最明显的特点呢是脑后竖起的冠羽，由于造型看上去像耳朵上夹着羽毛笔，符合欧洲中世纪秘书的习惯，在英语里头呢它就叫做秘书鸟。许多非洲国家视蛇鹫为勇敢和智慧的象征，它也先后成为100多枚邮票的主题。但是近年来啊，在过度放牧、草原退化等人类活动影响之下呢，蛇鹫的栖息地受到威胁，种群数量迅速减少，已经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定为濒危。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原来这种鸟是有睫毛的，还超长超翘，一低头的温柔啊，让蛇鹫的暴走形象彻底改观，变成亭亭美人，麻杆腿也成了超模身材。根据1988年提出的鸟类 DNA 分类系统，蛇鹫属于冠形目的隼下目，独占一个蛇鹫科。身为老鹰家族中长相最古怪的一位，它的身高达到 1.2 米，体重却只有4公斤，麻杆腿无论跑路还是坐下都显得十分喜感。蛇鹫的身体也是又瘦又长，翅膀展开却十分宽大，能达到2米。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在2020年把蛇鹫定为濒危，过度放牧、焚烧草地和城市化正在影响它们生活的环境，人类有时也会干扰蛇鹫的繁殖。万幸的是，被捕捉和贩卖的蛇鹫数量并不多。它们配色很简洁，黑灰为主，只在眼睛周围有一圈橘红色，小腿被黑色羽毛包裹着，好像穿了黑短裤。它的别名叫秘书鸟，得自它的英文名字。为什么叫这个名呢？有一种说法啊，命名它的英文单词是阿拉伯文捕猎的鸟的音译。另一种流传已久而且更有趣的说法是，这个名字来自于它除了长腿外最明显的特征，脑后的黑色长羽翎，像是秘书耳朵上夹着羽毛笔，竖起来可以得到爆炸头。秘书呢是非洲特有居民啊，分布地区从毛里塔尼亚一直到索马里，最喜欢干燥开阔的草原。白天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花费在迈着长腿在草地上徘徊，一天可以走20公里，颤抖吧宅人们啊！夜里呢则在金合欢树上睡觉，虽然喜欢走路，需要飞的时候呢也能飞得不赖。长腿从青草里趟过，难免惊起各种小动物，这秘书鸟就算开饭了。蛇鹫吃老鼠、蛇、蜥蜴、兔子、昆虫，还有一切它能杀死的小动物，据说还弄死过猎豹的幼崽。眼镜蛇和蝰蛇这样的剧毒蛇类也出现在秘书鸟的菜单上。蛇鹫的腿上覆盖着很厚的鳞片，以防被咬伤。不过呢，它最擅长的不是防御，而是攻击，用它的大长腿猛踢呀。蛇鹫一踢的力量能达到195牛顿，与猎物接触的时间仅仅为15毫秒，就是只有眨眼睛的1/10的时间，这一击就可以把蛇的脖子给扭断或者爆头。在整个踢击的过程中，蛇鹫都睁着眼睛，这可能是因为它需要高度的准确性，跟毒蛇搏斗任何一个小破绽那可都是致命的呀。杀掉猎物之后，蛇鹫就把它整个吞下去，虽然脸长得很秀气，但是它的嘴很大，就像别的猛禽一样，它会把消化不了的骨头和毛搓成团吐掉。蛇鹫在草地上猎食的习性有几分像孔雀，南美洲的鹫鹤和黑腿鹫鹤和它一样掌握飞踢技能，但是并没有很近的关系。蛇鹫呢是一夫一妻制，求偶的蛇鹫既会像

0: 雕一样表演俯冲和空中反转，也会像鹤一样两鸟共跳交谊舞。雌鸟和雄鸟共同合作，用树枝搭一个又大又平、直径可达2米半的窝，通常呢是在金合欢树上。它们一窝生1到3个蛋，刚孵出来的小鸟，父母会用半消化的昆虫来喂它。大一点之后，改成父母吐出来的动物碎肉；再大一点，改成喂整只的小动物。要2个月到100天的时间，小蛇鹫啊才能够长齐飞羽，离开鸟巢之后呢，还要跟随父母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蛇鹫可以独居，但是更经常夫妻一块儿出现秀恩爱，有时呢带着未成年的孩子，一群呢能有5只。由于食物和同类分布的密度不同，一对蛇鹫的领地面积在20到500平方公里不等。蛇鹫在鸟类里算是成长缓慢的了，因为养育小鸟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精力，蛇鹫夫妻合作照顾小孩，配偶关系可以维持很久。这在兽类里啊并不多见，但在鸟类里呢算是很常见的了。
1: 一般睡衣多久洗一次合适？清洗睡衣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2: 平时在家里很多人都会穿着睡衣，可能你会觉得睡衣一天只穿几个小时，看起来也很干净，没必要频繁的换洗。但实际上睡衣久穿不洗，脱落的角质层、油脂大量的堆积在睡衣上，患各种疾病的风险就会上升。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睡衣清洗的知识。第一，一周洗一次。定期清洗睡衣，让皮肤处于一个相对干净卫生的环境，能够有效地避免细菌入侵。第二，使用中性洗衣液，可使用一般的或内衣专用的洗衣液清洗，最好不要用碱性的肥皂。先将洗衣液充分溶于水之后再放入睡衣，至少搓揉5分钟，最好不要使用漂白剂。第三，用流动的水清洗，最好在流动的水中清洗，把洗衣液彻底洗净。另外，不要将睡衣和袜子、内裤放在一起洗，袜子、内裤会滋生霉菌，混洗的话霉菌容易沾到睡衣上。第四，在阴凉处晾干，拧干之后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干，直接接触阳光容易使睡衣变质变黄，缩短其使用的寿命，但也不能直接晾在卫生间或室内，潮湿的环境反而更容易滋生细菌。
1: 头发出油是什么原因？如何预防和改善这些症状？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头发出油大部分是湿热引起的，或者是由于吃了过多的肥甘厚味，损伤脾胃，化湿生热，熏蒸皮肤，逼迫油脂过度的分泌。现代人喜好高热量高脂肪含量的食物，吃得油腻辛辣，这会刺激皮脂腺的分泌。而熬夜还有长时间玩电脑，快节奏的生活，高强度的工作压力等等，都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加剧头皮出油。另外，频繁的洗头，将头皮上的油脂洗干净之后，皮脂会收到缺油了的信息，然后进一步分泌油脂，这就会导致分泌的油脂越来越多，头发越来越油。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头发出油呢？第一，少梳头。虽然早晚用手指肚按摩头皮有一定的保健效果，但对于容易出油的头皮来说，这样反而会刺激油脂分泌，加重出油。建议油性皮肤的人在不必要的条件下尽量少梳头。第二，饮食合理。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作息规律，少吃高脂高热量还有辛辣的食品，还要多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于紧张等等。第三，选择合适自己的洗发水。头发油腻，不宜使用滋润型的洗发水，而应使用草本洗发水，不但性质温和，还能改善头皮油脂分泌过多的问题，减轻掉头发的症状。第四，洗发温度要适中。洗头发的时候用水过热会刺激头皮，引起皮脂腺体增生肥大，容易出油。而为了贪图清凉而用凉水洗头的做法同样是不可取的，一方面过低的温度会刺激头部的皮肤，另一方面凉水不利于头部油脂的溶解，容易清洁不彻底，导致出油的情况加剧。因此洗头的温度要控制在与体温相近的37度最为合适。
1: 大家都知道喝酸奶可以增强人的消化能力，促进食欲，但是有的人说喝酸奶可以减肥，这是真的吗？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3: 首先看看酸奶的营养价值。酸奶以牛奶、糖和乳酸菌发酵剂为原料，经巴氏杀菌后再向牛奶中添加有益菌，经发酵后再冷却灌装的一种牛奶。

0: 牛奶制品。酸奶中不仅保存了牛奶中所有的营养成分，而且由于经过发酵的过程，使得营养素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酸奶中的脂肪含量约在 0.5% 到 3% 之间，每天喝一杯酸奶不用担心会提高胆固醇和血脂。经过乳酸菌的发酵，牛奶中的脂肪球变得更为细小，人体几乎无需消化即可由小肠吸收，使得其利用率得以提高。牛奶中原来含有 4.6% 左右的乳糖，在制作酸奶的发酵过程中，部分变成乳酸和其他的有机酸，减少了在亚洲人中普遍存在的乳糖不耐受的问题。乳酸菌本身也会产生大量的乳糖酶，帮助人体消化乳糖。因此，即使喝牛奶胀肚腹泻的人，也可以毫无困难地喝酸奶。有传言说，饭后两个小时左右喝酸奶，人体胃液的 pH 值会上升到3到5，能够促进消化，而且还能达到减肥的效果。这是真的吗？很遗憾，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好事。首先，我们常说的消化指的是食物中的淀粉、蛋白质、脂肪等大分子物质在消化酶作用下转变成能溶于水的小分子物质的过程，它需要的是规律的胃肠蠕动和消化酶。有专家表示，酸奶仅仅是对人体肠道比较友好，能减少胃肠道感染的几率。然而，就目前的证据显示，酸奶本身并不能纠正身体不规律、不正确或频率低下的胃肠运动，也没有消化酶，并不能真正帮助消化其他的物质。至于一些添加了益生菌的酸奶、乳酸菌饮料，又是否能够帮助消化呢？其实也没有直接的作用，因为益生菌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抑制有害菌在肠内的繁殖来促进肠道消化系统的健康，从而间接帮助食物消化。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喝酸奶能够补充到益生菌。另外，酸奶算是饱腹感比较强的食物，而且市面上售的酸奶以含糖的居多。如果你已经吃得很饱了，再喝酸奶，就是额外多吃糖、多吃热量，会更饱，更加难以消化。因此，饭后再喝酸奶，相当于摄入更多的热量。长期如此，体重不仅不会变低，还会增加。所以，饭后喝酸奶并不会起到减肥的效果。想靠喝酸奶减肥的，要慎重啊。
1: 家用铁锅容易生锈怎么办？下面就来分享一些巧妙的办法，帮助你轻松处理铁锅的生锈问题。
2: 方法一，用猪肉去除铁锈。家里经常食用的猪肉对消除铁锈有着十分好的效果。虽然生锈的铁锅看起来又脏又难以处理，但是只需要将一块肥猪肉放到锅中，注意是肥猪肉，而且锅中不要放油，然后加热提炼，猪油煎出来的同时，铁锈也会随着猪油一同去除，铁锅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生锈。方法二，用淘米水洗锅。用家里生锈的铁锅把淘米水加热，然后用洗碗布重复擦拭铁锅，然后用干净的水冲洗干净，再用食用油把铁锅全部擦一遍就 OK 了。用淘米水泡的菜刀也不会生锈，这个方法真的很不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方法三，用梨子的果皮去锈。刷锅没有刷干净也会导致铁锅生锈，假如清洗不到位，不仅难以去除铁锈，还会积累厚厚的油污。处理的方法非常简单，运用梨子皮除锈就方便多了。由于梨子皮有油脂吸附作用，因而把它间接放在铁锅里煮沸，锅上的锈迹和油污都能够彻底驱除，真的是变废为宝。方法四，用食醋去铁锈。由于食醋是酸性物质，能够与铁锈发生化学作用，加热之后会促进化学作用的发生，因而很快的就能将铁锈清洗掉。关上火之后，用抹布蘸点食油进行擦拭，就会发现锈迹全部掉落，整个铁锅变得干净明朗，就像新买的一样。学会了上面的几个方法，铁锅生锈你也能够轻松搞定。
1: 土豆因物美价廉，深受不少朋友的喜爱，但是去土豆皮很费事儿，有什么好办法可快速去皮呢？接下来与您分享轻松去除土豆皮的小妙招。
0: 我们首先要准备的呢，就是水果刀，沿着土豆中间的位置，在浅浅的土豆表面环切一圈，只要把土豆皮划破就可以了。注意哦，这一刀一定要连贯，切的痕迹最好可以首尾衔接。随后呢，把土豆放到锅里煮，要凉水下锅，

0: 煮的同时呢，我们要再准备一盆凉水。待锅里的水开后，我们马上将土豆捞起来，放进准备好的冰水中浸泡几秒钟。大家会发现啊，土豆的刀口处比之前胀开了些，然后呢，用大拇指从切口处轻轻一搓，土豆皮就起来了，然后像剥蛋壳一样轻松地把土豆皮完整地剥下来就可以了。用这个方法剥出来的土豆光溜溜，一点损耗都没有，真的是太神奇了。那这是什么原理呢？其实啊，这就利用了最简单的热胀冷缩原理，让土豆的肉和皮分开。在土豆中间切的这一刀，是为了土豆受热膨胀后，土豆皮更容易胀开，也方便了最后去皮。怎么样，学会了这招，土豆去皮再也不用削了，简单又安全，赶紧试试吧。今天的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1: 土鸡蛋比柴鸡蛋更有营养吗？关于鸡蛋的这些常见误区，你知道吗？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沈群表示，蛋黄中胆固醇确实比较高，但人体中的胆固醇大部分是我们自身合成的，只有一部分来自于食物，而且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是有调控能力的。当膳食中胆固醇摄入比较高，人体吸收率就会有所减少，不是我吃了多少蛋黄，将来就会吸收多少胆固醇。而且胆固醇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之一，蛋黄中除了有胆固醇以外，还有卵磷脂，可以阻止胆固醇或者脂肪在血管壁上的沉积。所以对于正常人来讲，以后我们再吃鸡蛋可以和着蛋黄一起吃，不必把蛋黄扔掉。而对于柴鸡蛋和土鸡蛋来说，虽然由于饲养环境不同，鸡蛋营养成分有一些区别，如柴鸡蛋和散养的鸡蛋在蛋白质、脂肪和水分上面有一些差距的，但是对比我们人体对营养素的需求来讲，这些差别非常的少，所以大家不用那么在意它到底是柴鸡蛋还是普通的鸡蛋。

0: 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常听科学有意思，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科技达人。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8.7摄氏度，天气晴。

0: 体感温度 18.7 摄氏度，相对湿度 11%， 风力等级三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下午好，养生大讲堂又和您见面了。我们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养生保健常识，提醒您合理膳食，科学养生，让好习惯成为健康的守护者。健康问题是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下面就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日常生活中几个常见的健康饮食知识。
2: 吃火锅的时候，像鱼丸、虾丸，包括蟹棒这些，大家都是比较常见的啊，也喜欢吃。实际上呢，这些东西呢，都是呢低脂的鱼，为这种加工原料，然后加工成的这种人造海味的产品，大家喜欢的不得了。那么人造海味食品当中呢，它是含有很多的添加剂的，你比如说像明胶啊、香精、色素啊、增白剂。起码的十几种以上，那么这些食品添加剂调配出来的人造海味食品呢，它根本就没有什么营养价值，所以你吃火锅的时候呢，好好选一下吧，选一些新鲜的牛羊肉啊，或者蔬菜类的啊，包括菌类的，人造的这些东西呢，咱们就暂时呢，回避一下啊。另外呢，就是呢，人造奶油。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太广泛了，这个谁过

个生日啊，或者有什么喜事儿啊，这个新婚纪念啊什么等等吧，都喜欢来个蛋糕，对吧？这个人造奶油呢，它就是把这个植物油啊，经过加氢处理以后呢，把它变成了固体，啊，它是模仿天然奶油的形状和味道，啊，加了一些防腐剂、香精、色素啊等等的，这样呢来达到一种天然奶油口感的差不多的效果。人造奶油啊，刚才我就说过，它可以说是广泛存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啊，像这个奶油蛋糕、奶茶，它都含有人造奶油。我们现在很多同志啊，不光小姐姐、小哥哥喜欢喝奶茶，我们很多中年人也喜欢奶茶，啊，它不好，确实不好。这个长期超量食用人造奶油呢，可能呢会导致心脏疾病，另外呢还有可能呢诱发肿瘤，啊，再有呢就影响记忆力。你现在很多写字楼的朋友不老说自己记忆怎么越来越差了，啊，还没七老八十呢，就这丢三落四的。我跟您说呀，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吃呢可以几乎导致所有疾病，啊，就你吃好和吃不好这差别极大。而且呢，这个人造奶油啊，它主要成分就反式脂肪酸，它这个是特别容易呢让体内呢生成低密度脂蛋白，啊，我在很久以前讲过啊，人体的好油和坏油。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是常温下呢不能形成液态的这种油，啊，是非常典型的坏油，啊，它也是我们这个脂肪肝的元凶。还有呢，反式脂肪酸摄入过多以后啊，现在科学研究呢还对男性的精子的活性有影响。那为什么现在你看很多人他这想怀孕怀不上啊，女同志，对吧？这个老是找女方的原因，结果自己一查呢，精液一分析，自己的事儿。啊，这个跟你吃啊关系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我们再说说这个人造加工肉食啊，它对我们身体的危害，这个也是在生活当中啊太常见了啊。火腿肠、肉罐头，对吧？它这个为了达到更好的口感，它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肥肉和淀粉。你看我们吃火锅，这个午餐肉大家常吃的啊，我不是说在抨击人家这个啊，那它确实是，我是实事求是的说啊，也希望我们一些从业人员不要怪我啊，因为我是从营养学的角度呢，我是实话实说，因为它这个会这个导致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呢摄入严重超标，它是属于呢非常典型的低蛋白质的低营养肉类。好多这个人造加工的肉食，它里面根本就没有肉啊，啊，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身体呢真的很不好。另外呢，加工肉类吃太多还会增加肠癌的风险啊。最近英国卫生部呢告诫大众啊，红肉和加工肉食日摄入量应该控制在多少呢？70克以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再有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中年人啊，他比较喜欢吃啊，我记得我姥姥就爱吃这口什么呢？鸡头啊。咱们国家有句名谚啊，就是民间有谚语，十年鸡头胜砒霜。为什么说这个鸡越老它这个头的毒性就越大呢？啊，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鸡在这个啄食过程当中啊，它会吃进有害的重金属啊，大多数呢都储藏在鸡头里。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喝的方面啊，因为这个冬天寒冷干燥，喝呢也是生活当中呢应该说呢非常重要的事儿啊。那么勾兑饮料啊，果味饮料食品添加剂勾兑的，那么这个喝呀啊，它确实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就甚至看到有的年轻人他就不怎么喝水啊，真的很危险的，他每天就喝这些饮料、咖啡啊这些，他不怎么喝水，根本就啊，这是要不得的啊。你看我说这个果汁啊，果汁啊它可不等于果汁饮料啊，果汁当中的原果汁含量高达50%以上，而果汁饮料呢只有10%到20%左右，它剩下的是什么？全都是水和糖啊，全都是水和糖。而且我原来都说过，就是勾兑的果汁饮料当中，它这个水啊都不含矿物质的，它都是蒸馏水啊，所以这个呢它对身体是很不好的啊。所以我们就说呢，你看
现在这个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儿。

0: 料啊，我说给您听听啊，其中的这个原果汁含量它就更低了，有的甚至呢一滴果汁成分都没有啊，它纯属于食品添加剂勾兑出来的，只是带有果味的一种饮料而已啊。说完这个再说一些这个小食品小零食啊，我就经常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呢，也包括现在中年人，看个电影啊，看个电视剧啊，追个剧啊，上个网啊，就特别喜欢吃的一种零食，果脯蜜饯啊。首先我告诉您啊，果脯蜜饯它是特别容易引起肥胖的，因为呢它一般怎么做的呢，我告诉你可能就不吃了啊，它都是品质比较差的水果啊，烂疤烂眼儿，歪瓜裂枣，然后呢经过糖渍。什么叫糖渍啊，就是呢一般要用 65% 以上的糖溶液来腌制啊，然后呢再添加一些色素，这个外表看起来是晶莹剔透的，对吧。果脯蜜饯的维生素 C 呢几乎是损失殆尽，更糟糕的是呢它的含糖量在多少您知道吧，含糖量一般都在 80% 以上啊，如果你吃的多了是非常容易引起呢超重和肥胖的，而且呢胃不好的人吃了以后你还反酸啊。再有也是我们现在餐桌上经常出现的啊，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海产品啊，这个水产品的本身蛋白质比较丰富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在腌制干制存放这些过程当中呢，它会导致蛋白质的分解，产生比较多的什么物质呢，胺类物质啊。这个胺呢它跟食物本身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结合产生致癌物质，这个致癌物质叫什么呢，叫亚硝胺啊，亚硝胺大家都听过的对吧。这个海产的干品呢它腥味越大它的蛋白质分解的越多，也就是我想告诉您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在选择海产品的时候啊，就购买那种水产干货的时候，你要闻一闻，你一定要选那个腥味呢比较小的干燥的啊，你腥味特别大老远就腥气扑鼻的那个，而且湿不拉几的那个你就不能用的啊。选这种腥味小干燥，然后买回家你要放在低温密封这种地方储存啊，你尽快把它吃掉。那么用这些食物，就是用这些食物你做菜的时候你别再放盐了，明白吧，加工过程呢本身它这个盐分就很高了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对于汤啊，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些全都是我们家里面天天都能碰到的事儿，三朋好友在外面聚会都是必须的，所以我就觉得呢特别有必要跟大家讲一讲啊，这可能会得罪一些商家啊，但是我真的实话实说啊，没有加以修饰和诋毁啊。大伙都知道我们一锅汤要炖好的话，原材料的新鲜非常重要啊，但是有些饭店的汤它并不是用新鲜原料炖出来的哦，它是靠什么，它靠的是一些添加剂啊。一个砂锅放了鱼头啊，加上几种白色的粉末，然后加水把它煮开，一锅鱼头浓汤或者肉骨头浓汤就出来了，看上去呢就特别的有食欲，对吧。其实呢它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啊，炖几个十几个小时，你想多了啊，全都是勾兑出来的。那么这里面加的白色粉末就是人工合成的添加剂，它没有任何营养，甚至呢可能对身体的健康造成损伤。
1: 便秘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长期便秘的危害有很多，下面我们来说说在生活中该如何保持肠道健康呢。
0: 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都是比较注重健康的人啊，那大家应该听说过香蕉便的概念啊，就说这个大便的大小软硬颜色都跟一根香蕉差不多，每天呢拉2到3根，每次大便的时间不超过2分钟，这个就是最好的大便。很遗憾啊，现在能拉出这么标准的香蕉便的人呢并不多啊，大部分人呢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您别觉得这好玩啊好笑啊，我可不是跟你逗乐啊，因为呢从大便呢它是可以

判别出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呢，便秘啊，你看有些人他就是大便少啊，他几天都不拉。我曾经见过这么一个人，他平均十多天才拉一次大便，那么最长的一次呢19天啊。这个人呢，你一看他那脸色都是灰暗的啊，没有光泽，就跟那个没洗脸似的，黑乎乎的。那么这种脸色呢，在中医里有一个说法叫面呈梨黑色啊，也就是呢，相面的人呢就说这个人呢印堂发暗啊，说这人一定会倒霉，不是病的就是灾儿啊。其实相面的人说的也不错啊，是吧，这肠胃他都成这样了还能没病吗？十几天大便一次，每次拉大便都要在厕所呢坐上1个小时以上啊，那拉出来的都是干硬干硬的粪蛋子啊，他自己都跟我说啊，说掉在那马桶里面当当的响啊。这个人很年轻啊，才30来岁，是一个坐办公室的文员啊。我给他仔细的检查过以后啊，我发现他还没什么毛病啊，纯粹呢就是这个粗纤维的东西他吃的太少了，全是吃这个精米精面，吃菜少啊，吃肉多，这食物里面呢几乎就没有什么纤维啊，那拿什么制造大便呢？根本它就没有大便，拿什么往外排呢？所以呢，像这种便秘啊，它根本就不是病啊，你到医院去怎么治呢？没法治啊，也不需要治啊，换个食谱呢就好了。你多吃点粗粮啊，粗加工的带麸皮的粮食叫粗粮，对吧？那另外呢，根茎类的食物，你像地瓜呀、土豆啊什么的，这些呢都是纤维呢比较多的。我说人体必须的6大营养素啊，蛋白质、脂肪、糖、水、维生素和矿物质，除此之外呢不再需要任何营养了，对吧？但是呢，当时我这话啊说完以后啊，马上呢就纠正了一下啊，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东西，它不在这6大营养素之内，但也是呢必须吃进去的。那么这种东西呢就是纤维素，或者呢叫膳食纤维。10多年以前啊，很多营养学家呢就要求呢把它列为第7大营养素啊，但是后来经过讨论呢，这个终于啊还是没把它列进去。为啥呢？我们讲这个营养的概念啊，就必须要吸收进血里面，参与细胞的合成、人体的代谢，这才叫营养。那纤维素呢它不会被吸收啊，它只在肠子里面形成大便啊，它是这个形成大便的主要材料，所以呢最终大家讨论的结果啊，它不能算营养，但是呢对我们人体呢也很重要啊，因为你这个大便的量不够啊，你不能每天往外排，那你那些个毒素啊它就出不来了，对吧啊，所以呢这个大便的量呢其实是很重要的。我来跟大伙说一件挺有趣的事儿哈，这80年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叫做冈田村正的日本大夫，他到这个非洲呢去旅游，他就发现这个非洲人的大便特别多啊，每天都拉，一次呢能拉1公斤以上。然后呢他就很羡慕，哎，你看羡慕什么的都有是吧，还有羡慕这个的。那他为什么羡慕呢？因为当时这日本呢正处在经济腾飞的这个黄金时期啊，这社会节奏特别快，所以人的压力也就特别大。而且日本的饮食结构啊，日本这人口啊密度比较大，可以耕种的这个土地呢它比较少，光种粮食还不够吃呢啊，他就没地方种菜。所以呢你去那些个日本料理店你看看哈，他们的菜基本上都是海产品，饭团加鱼是吧，基本的都是这个，所以他们的食物是相当缺乏纤维的。那自然呢日本人大便量就很少，加上的生活压力。

0: 大，啊，精神紧张之后呢，便秘的人呢就非常的多。还好啊，他们还吃点海带，啊，要是没有这张海带的话呢，就会更惨了。那么这个冈田村正啊，他发现这个非洲人他居然能拉这么多大便，他非常羡慕啊，就人家怎么能拉得这么好呢？啊，他就在这个非洲啊，他多待了一段时间，就专门去研究呢这非洲人的饮食。哎，就发现他们每天的主食啊是土豆，这土豆呢蛋白质脂肪的含量都比较少，对吧？非洲的经济落后啊，生活又艰苦，他们哪吃得着大肉啊，对吧？肉食就很少，所以呢就必须要把这个土豆呢大量的吃啊，这饭量呢非常大，才能够满足呢营养的基本需求。这土豆啊，它本身呢就富含纤维啊，它又吃了那么多，所以啊人家非洲人的纤维摄入量啊是极其大的。那么这个冈田村正他做了这些研究以后啊，他回日本了啊，他就招募了一大帮子志愿者，干嘛呢？吃土豆啊，就不吃饭团了，不吃寿司了，把主食呢就换成了土豆。那么逐渐的呢，他就发现这些志愿者呢，哎呦，这饭量越来越大啊，那么拉的大便也越来越多。两个月之后，这帮日本人呢终于啊也拉出了1公斤的大便，而且呢也是天天拉啊，这实验非常成功。所以呢很多人的便秘啊，他根本呢这就不是毛病啊，他纯粹就吃的不对。你多吃点土豆、地瓜、山药啊、竹笋什么的，这些个根茎类的菜啊，富含纤维的东西，你就很快的能够缓解。
1: 人以气血为本，所以人最怕气血不足。我们说一个人身体好，最基本的就是气色好，反之气血不足则是不够健康的表现。
0: 今天这堂课啊，来教着大家怎么测试一下自己的气血是否充盈啊。我给大家总结这么几条：头晕耳鸣，脸色暗淡枯黄，眼白混浊，头发干枯分叉，手心偏热或者冰凉，牙齿不好，月经量少，睡眠质量差。我们人呢以气血为本啊，最怕气血不足。40岁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啊如果有刚才我说的3种，表示您的体质呢处于下滑的阶段，气血运行呢趋于呢缓慢，代谢能力下降了啊。那肯定有朋友问了，哎，我就是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今天呢教给您一个5红汤啊，慢慢的呢您就会发现气血足了，身体呢也精神了啊。这

脾益气，改善血虚萎黄。那么红枣中的多糖成分呢，还能促进造血的机能。红豆呢，味甘酸，可利尿、消肿和健脾，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有补血和促进血液循环的功能。花生呢，有益气健脾和补血止血的功能，同时呢，还能促进骨骼的造血机能。枸杞呢，是明目安神的好补品啊。我也经常呢给大家普及啊枸杞的这个妙用。红糖呢具有益气补血、健脾暖胃、缓中止痛、活血化瘀的作用。但是呢您一定得买到正宗的红糖才行啊。啊你别为了省钱买那个乱七八糟的。一定要买正宗的红糖。那么上面说的这五种食物呢都有补脾生血之功。啊，单用有效，五味合用更能增加补血作用。另外呢，血压太低的人，经常饮用五红汤，也会帮助恢复血压。

0: 听友们，本期养生大讲堂就到这里了。健康的身体来自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科学的生活方式，养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小小智慧星。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Hello， 聪明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小智慧星。你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吗？猫咪为什么会喵喵叫呢？这里还有很多关于小狗、小熊、小松鼠、小狐狸的故事。现在，让我们打开智慧的小雷达，开始今天的探险吧。马上进入今天的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听科学家讲科学。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手拿六把镰刀的镰刀龙。
4: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课。

0: 学。
1: 这一次，让我们一起回到白垩纪晚期的蒙古地区，去看看那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恐龙故事吧。在白垩纪晚期的时候，青藏高原还是一片平原，大片的陆地被海水淹没，所以蒙古的环境要比今天温暖湿润的多。这里生长着一片片的森林，在这些茂密的森林里，不时有小型恐龙跑过，或者古鸟飞过，一些艳丽花果点缀在林间。在白垩纪晚期，一些开花的植物已经开始繁荣了，它们和昆虫结盟，借助它们的力量传粉，生很多宝宝。而没有花吸引昆虫的裸子植物，有了这么有力的竞争者，正一点点衰落，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哗啦啦，一棵树的树叶发起了响动，居然奇怪地被压弯了腰，吓得几只古鸟飞掠而逃。哇，原来在树的另一边有一头恐龙，正在用它粗壮的爪子扒拉这棵树呢。哎呀，这可真是一个大块头，它大概有9米长，像霸王龙一样，只用两条后腿着地支撑着身体。它的腿特别长，连爸爸妈妈站起来使劲够都没法够着它的腰呢。看完了大长腿，让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手吧。好神奇，每只手的3根手指上都有一个长而厚重的大爪子，就像电影《X 战警》里面的金刚狼一样，可威风了。仔细看看，爪子中最长的那一个都要接近1米了，比你的小课桌都要长呢。这头帅气的龙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因为这大爪子而得名的镰刀龙。作为食植物的恐龙，镰刀龙这些像镰刀一样弯弯的大爪子像钩子一样好用，能够帮它们勾住树木的枝叶，然后压下树枝享用美味。当然它还有一个长脖子，不然也不能吃到高处的叶子了。不过这一次，这头镰刀龙可不是为了自己吃大餐，你瞧它的身边还有两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在探头探脑呢。这两个小家伙呀，就是它的宝宝。这些小镰刀龙已经长得跟你差不多高了，可以自己吃东西，所以镰刀龙妈妈特地把这棵树拽弯了腰，好让宝宝们吃到顶端的树叶子。当然妈妈自己也可以趁机饱饱口福，吧唧吧唧，这顿午餐可真好吃。就在这一家三口正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在远处树丛的阴影里竟然藏着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这双眼睛的主人正偷偷躲在树的后面，一点点向吃午餐的镰刀龙一家靠了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看来他的目标是那两只小镰刀龙了。不信你看他的眼睛是不是正在盯着这两只正在啃嫩叶的小家伙呢？啪嗒，哎呀，是这双眼睛的主人运气不好，还是他太心急了呢？竟然不小心踩到了一根地上的树枝，把它踩断了。虽然这个声音不大，但是警觉的镰刀龙一家已经发现了，他们马上停止了进食，四处张望起来。小镰刀龙更是紧张地躲到了妈妈的身后。眼睛的主人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只好放弃了偷袭。而面对体型这么大的镰刀龙妈妈，有些力不从心，可又不愿意放弃美食，怎么办呢？犹豫了一下，咕咕叫的肚子让他决定豁出去冒险一试。哗啦哗啦，他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我的天，这也是个大家伙呢，他的体型与镰刀龙差不多，而且还要更长一些。更重要的是，它那长满锋利牙齿的血盆大口表明，这是一头凶猛的肉食恐龙，它就是这片大地上鼎鼎大名的特暴龙，这类的顶级猎食者。特暴龙张开嘴巴，伸长脖子，朝着镰刀龙母子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这是王者才有的气势。小镰刀龙被吓得瑟瑟发抖，不知所措。这时

0: 镰刀龙妈妈却毫不畏惧，勇敢地站了出来，她挡在了小镰刀龙的面前，决心用自己的力量捍卫自己的家庭。镰刀龙妈妈像篮球运动场防守的运动员一样，张开了双手，做出了防御姿态。它巨大的爪子在这时变成了防身的武器。特暴龙步步紧逼，它张开巨口，炫耀着自己锋利的牙齿，希望能让镰刀龙妈妈不战而逃。不过，镰刀龙妈妈丝毫没有退缩的样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特暴龙张开大口咬向镰刀龙妈妈，幸好像金刚狼一样，镰刀龙妈妈已经把利用爪子战斗的技巧掌握得相当娴熟。她猛地抬起一只手，用力往特暴龙的脸上一抓，特暴龙的头被打得往旁边一偏。哎呀，没有咬到目标，相反，他的侧脸却被镰刀龙妈妈抓出了三道特别深的抓痕，鲜血哗啦啦地流了出来。疼痛彻底激怒了特暴龙，他大声咆哮，准备再次进攻。下一个回合，镰刀龙妈妈还能占据上风吗？哗啦哗啦，声音再次响起，又有一只庞然大物出现了，又是一只成年镰刀龙，看起来是镰刀龙爸爸回来了。镰刀龙爸爸显然注意到了这里的战斗，他的到来非常及时，两头镰刀龙开始挥舞着大爪子向特暴龙逼近了，完全没有胜算。特暴龙的头脑迅速冷静了下来，他必须撤退了。他知道面对两头成年镰刀龙，即使比他还要凶悍的霸王龙也很难讨到便宜呢。于是特暴龙马上非常果断地转身离开，性情温和的镰刀龙并没有追击，战斗就这样结束了。终于镰刀龙一家四口可以安心地吃饭了。你知道吗，科学家们最开始发现镰刀龙的时候就被它巨大的手爪吸引了，不过那时候大家可没有猜对它们的功用。原来啊，刚开始的时候人们以为镰刀龙是像乌龟一样四肢爬行的，那巨大的镰刀呢是用来叉鱼吃的。也有人曾经认为镰刀龙的镰刀适合刨土，于是猜测镰刀龙也许是吃植物根茎的。不过今天我们认为镰刀龙是像大猩猩或者大地懒那样，是后肢走路用前肢勾取或者抓取食物的，说不定以后你还会发现他们的大镰刀更多的用途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下次收听。
1: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耀龙炫耀的丝带，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0: 你知道吗，有些恐龙身上长着跟鸟类一样的羽毛，这是因为呀，鸟类就是恐龙的一只演化而来的。耀龙的尾巴上长着四根漂亮的羽毛，这四根羽毛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现在就让我们回到1亿6000多万年前，去亲眼看看耀龙生活的世界吧。这里是1亿6000万年前的内蒙古，在一大片一大片低矮的植物丛中，一颗小脑袋轻轻地探了出来。这个小家伙其貌不扬，像兔子一样，嘴巴前面镶满刺着几颗大牙齿，不过它短短的尾巴上却长着四根像丝带一样的美丽羽毛。它呀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耀龙。虽然它是恐龙，但耀龙可只有鸽子那么大。你看，当它竖起尾巴亮出让它十分自豪的漂亮羽毛时，你可能会联想到孔雀或者其他有着美丽尾羽的鸟类。我们知道雄性孔雀尾巴上五颜六色的羽毛是用来吸引雌性的，那么长着美丽尾羽的耀龙也是一个雄性个体吗？它也是用尾羽来吸引雌性的吗？ 这只小小的药龙看了看四周，看起来紧张兮兮的，这也没办法，虽然它是一只恐龙，但却会常常成为其他食肉恐龙的盘中餐。在这里，地面上满是可怕的食肉恐龙，药龙们为了自保，只能在树上生活，就像今天的猴子，它们依靠细长的手指，在树洞中捕捉富含蛋白质的幼年甲虫来充饥。这只药龙来到地面的原因很简单，繁殖的季节到了。距离它栖身的银杏树不远处的另一棵树上，住着一只漂亮的药龙姑娘，体内的激素让这只帅气的药龙先生铤而走险，从树上爬到了地面，满怀希望的要博得药龙姑娘的欢心。他将尾巴上的四根漂亮羽毛竖起来，一面向心爱的姑娘靠近，一面抖动着羽毛，唱着温柔的情歌，做出各种复杂的动作。于是两只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药龙就决定用斗舞的方法来赢得漂亮的姑娘。然而高大威猛的雄性药龙一亮出尾巴，胜利者就已经产生了。它尾巴上漂亮的羽毛要远远胜过我们的药龙先生，一番表演下来，药龙先生就已经被赶到不远处的苏铁丛里了。要知道，在药龙的争斗中，谁的尾羽长得更长更漂亮，就说明它更加优秀。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这个充满着强者的恐龙世界里，越强壮的猎物往往意味着越美味的食物。药龙先生们激情四溢的表演早就引起了祖羽龙的注意，他可是一个会滑翔的高手。高大威猛的药龙还没来得及享受一下胜利的喜悦，祖羽龙就已经俯冲而至，弯钩的爪子狠狠地刺进了他的身体。可能是担心药龙临死前的叫声引来其他肉食动物，一击得手的祖羽龙带着他的猎物迅速钻进了身后茂密的木贼丛，只留下惊魂未定的药龙姑娘和躲藏在苏铁丛下面的药龙先生。当敌人满载而归之后，也许药龙先生还能够重新靠表演来获得雌性的芳心，不过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可能再也不想离开他那棵银杏树了。在我们熟悉的恐龙世界中，很少有恐龙是生活在树上的。不过药龙化石的发现让我们意识到，在1亿6000万年前的丛林中，还曾经有过一些喜欢在枝头爬来爬去炫耀着自己漂亮羽毛的恐龙。好了，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维瓦尔第秋。

智慧并不遥远，就在日常的点滴积累。小朋友们，本期小小智慧星就要结束了，科学小知识，智慧小故事，助力你成为更优秀的智慧小星星。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咖啡现磨的，精彩听我的，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在路上，为你的快乐加分。
2: 1, 2, 3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韵宁。那国庆假期来临了，好多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出行的计划，并且在出行中呢，已经选好了拍照时想要穿搭的衣服。毕竟我们一定要在朋友圈里展示一个完美的自己。那说到这个拍照啊，就让我不禁想到了，我每次拍照必须打开美颜相机，才能让我充满自信。那接下来呢，我就想和大家来说一下，其实咱们人体是自带美颜开关的。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健康天天帮，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人体自带的美颜开关。
1: 起得早，睡得好，运动饮食最重要，快乐健康

0: 永不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找到我们，健康天天当，把健康说给你们。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健康天天帮。那这一时段要和大家聊一聊人体自带的美颜开关。我们的身体其实是自带美颜开关的，睡前按一按，每天只要十分钟，就能够让我们的状态越来越好，面若桃花。四白穴调和气血，改善肤色。位置是四白穴位于我们的面部，具体位置在瞳孔之下。据中医理论，四白穴属于足阳明胃经，具有调和气血、美白肌肤的作用，能够加速面部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经常按一按，对于去除黑眼圈、改善肤色有好处。那么用指腹轻轻按压四白穴，以产生酸胀感为宜，每次按摩5到10分钟，每天早晚各一次。二，阳白穴，改善肤色，让你的气色变好。阳白穴位于面部瞳孔直上方，离眉毛上缘约1寸处。脸部的气色不好，皮肤暗沉，不妨试试按揉阳白穴。阳白穴可改善面部的血液循环，使气色变好，对于蜡黄的皮肤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日常可以多按一按。用双手食指或中指按压，每次按100到200次，每天可重复按多次，让自己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三，神门穴，养心安神，精神饱满。神门穴位于正坐，伸手阳掌曲肘向上约45度，在小指向下延伸手腕关节的横纹处，有个骨头之间的凹陷处。神门穴顾名思义是安定心神的门户，如果你睡眠不太好，就可以多按一按这个位置，可以让你精神更加饱满，把心神收回来，补益心气，从而让你的脸色红润，睡前可以多按一按。可以采用坐姿或者躺姿，将手臂放松，用手指的指腹轻轻按压神门穴，以感到酸胀为度。四，少府穴，缓解焦虑，发散心火。少府穴在手掌横平第5节指关节近端，第4-5掌骨之间。掐揉少府穴有发散心火的功效。少府是心经的营经，捏揉可以缓解胸中的郁闷之气，另外对于排出毒素、缓解长痘也有一定的作用。人焦虑睡不好的时候也可以按一按。用一只手的4指轻握另一只手的手背，大拇指弯曲，用指尖掐揉穴位，使其有酸胀的感觉。每日早晚掐揉一次，每次掐揉3到5分钟。五，照海穴，保养皮肤，增强补水。照海穴位于足内侧内踝尖下方凹陷处，照海穴是肾经大量蒸发的地方，按揉照海穴会激发肾中精气，补水液上行，可保养皮肤，增强补水效果。睡不着的时候捏一捏这里也有用处。按摩时把握力度，按揉至稍有酸胀感为宜，可涂点按摩油或精油，防止皮肤损伤。按揉3到5分钟，每天2到3次。六，巨髎穴，补充面部气血，改善法令纹。巨髎穴在面部横平鼻翼下缘瞳孔直下。巨髎穴为足阳明胃经的穴位，从中医角度看，足阳明胃经为多气多血之经，能够补充面部气血。从解剖学上来讲，此穴位正位于苹果肌下缘法令纹上缘，能在提升苹果肌的同时改善法令纹。用手指指腹或指节

向下按压，然后做圈状按摩，左右两侧的巨髎穴每次按揉3到5分钟即可，按压的时候朝着颧骨方向用力。以上这些穴位便是人体自带的美颜开关，每天10分钟，睡前按一按这6个部位，让你不开美颜相机也好看。

0: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1: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0: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1: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

0: 姐，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1: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2: 咖啡现磨的，精彩拼果的，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在路上，为你的快乐加分。
3: 文房四宝，琴棋书画，诗词曲赋，博览五千年，传承中华魂。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韵宁。那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上下五千年，这一时段的中华民间故事要给大家讲述的是演金留古传天下。
5: 演金留古传天下。公元782年，也就是唐德宗建中3年，有五个节度使公开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兵力最强大。唐德宗听信宰相卢杞的谗言，派太子太师颜真卿去叛军中安抚。颜真卿当时已经是76岁的高龄，但是为了朝廷仍然毅然前往。颜真卿来到叛军当中，李希烈指使部将杨子1000多人手持刀剑围着颜真卿又叫又骂，扬言要把他杀了分而食之。颜真卿纹丝不动，面不改色。李希烈看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把颜真卿送到驿馆里，用名利引诱他。李希烈称帝前让朱涛等4镇的藩王劝颜真卿，在李希烈称帝以后去做他的宰相。李希烈称帝时又派人去问他称帝的仪式，对此颜真卿都严辞拒绝。颜真卿早在担任平原太守时，治所在现在的山东平原西南，正逢安禄山反叛，他联络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抵抗，颜杲卿不幸被害。颜真卿此时身陷叛军，一心想的是学习堂兄的气节为国而死。公元784年，百般无奈的李希烈派人将颜真卿缢死。颜真卿不仅是大唐的忠臣，也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他所创造的颜体方正浑厚，和他正直磊落的人格是完全一致的。颜真卿被誉为唐代书法第一人。颜真卿初学书法，也曾经临摹过王羲之父子，并受到草圣张旭的直接指点。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他以篆书的笔意写楷书，将初唐四家的瘦硬景进的风格改造成丰腴雄浑宽博舒张的风格，称为别具一格的颜体。今天能够见到的颜真卿的作品楷书最多，其中多宝塔碑结构整密，点画有法，是学习书法的最好教材。其他如颜勤礼碑、宽博魁碑、李元敬碑、朴质苍劲，而行书记直文稿气象非凡，被誉为是《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在书法史上，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的柳公权，也是一位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书法家。

刘公权从小聪明好学，无论是写字画画还是写文章都一学就会。他还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因而能够出口成章，对答如流。据说他曾经在走七步路的时间里作诗三首，比大名鼎鼎的曹植更胜一筹。柳公权的书法楷书尤其出名，最初他学的是王羲之的字，后来又学欧阳询、颜真卿，最后融各家之长，创出了风格独具的柳体。后人把他和颜真卿并称为颜柳，说明他们的楷书艺术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不过颜真卿的楷书雍容气派，柳公权的柳书则刚劲挺拔，因此又有颜筋柳骨的说法。柳公权的字在当时就已经很有名了，据说王公大臣死了以后，坟上的碑如果不是柳公权写的，那么他们的子女就会被周围的人看作是不孝顺的，甚至连不写汉字的少数民族到京城来送贡品的时候，也要花重金来购买柳公权的墨迹。由于擅长书法，柳公权被唐穆宗封为翰林院侍书学士。有一次唐穆宗问柳公权，怎样才能达到书法的理想境界？柳公权心想，这位皇上处理朝政的时候常常随心所欲，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向他进言几句呢？于是他回答道，写字的关键在于体正，如果体不正了，那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无从谈起了。唐穆宗又问，怎样才能做到体正？柳公权回答说，写字时笔虽然握在手里，但笔要听从心的指挥，心地端正了，那么笔法也就自然端正了。从此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说法流传开来，他的为人和他的字都成了后世的楷。

0: 1、2、3，
1: 相信一首《强军战歌》燃起了我们每个人心中那团爱国的热火，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中泛起温柔的波浪，让多少人眼里涌起晶莹的泪花，让多少人胸中奔腾一股股热血。时光流逝，白云苍狗，无数事物成为一缕云烟，消散在历史深处。然而英雄的事迹永远不会

0: 并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里再次祝愿广大的朋友们在国庆期间不只是七天乐，祝愿大家天天都快乐。
1: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国庆假期到了，群众出游出行集中，各类节庆活动增多，客货运输需求高涨，交通、消防、文旅等行业领域安全风险增大。为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切实加强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现对国庆期间安全风险提示如下：一、交通安全需重点关注。国庆假期主干公路车流激增，交通流量明显增加，日均车流量预计创历年新高，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突出抓好恶劣天气、繁忙路段安全风险防范，加强高速公路、桥隧、事故多发路段、景区周边等重点部位交通监测和监管执法，对两客一危车辆、高风险路段和桥梁、水上客运等13类重大危险源实施提及管控，切实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道路运输企业要加强营运线路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强化营运车辆运行全过程动态监控，加强对车辆进行技术状况检查和维修管理，严禁病车上路，加大驾驶员警示教育培训力度，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二、文旅安全需高度警惕。双节期间，群众出游意识强烈，各类旅游景区、文化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做好大客流管控，做好涉水观光游玩项目的安全管理，推行限量预约错峰机制，引导游客分时段预约错峰游览，防范人员拥挤引发事故，加大索道、高空缆车、观光电梯、大型游乐设施、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各类特种设备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确保制动装置、安全保护装置等安全可靠，提前做好强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的风险研判，加强对可能存在山洪、地质灾害、落石等危险区域和游船漂流等涉水项目的安全评估，必要时要采取关闭景区、封闭区域、停运等措施，确保游客人身安全，强化观光浮桥、悬崖秋千、飞天魔毯等新兴高风险项目的审批和管控，设计质量不达标或安全设施不齐全的应禁止对外开放。三、消防安全要严加防范。节日期间，各类促销节庆活动增多，客流物流密集，火灾风险较大，餐馆、饭店、商业综合体、市场、文物古建等重点场所，以及民宿、密室逃脱、剧本杀等新兴业态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认真组织开展防火巡查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配置齐全、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动火作业的，应在建筑主入口、作业现场和其他重点显著位置进行公告，履行作业备案义务。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人员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餐饮场所、农家乐等要规范用电用气管理，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老化破损漏气，及时清洗油烟管道，严禁烹饪炼油作业离人。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要建立消防联勤联动机制，发现事故风险苗头及时应对处置。四、生产安全需紧盯不放。各生产企业要切实加强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对生产设备、压力容器、电气线路、消防设施等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确保监测监控、连锁报警、紧急切断等安全设施稳定运行。节日期间，动火动焊、有限空间等特殊作业需提及 进行

审批和管控，落实作业前安全技术交底、作业过程安全监护等措施，确保作业过程安全可控。要结合企业实际，制定并落实值班制度，安排专人在岗轮班，定时开展安全巡检。停工停产企业应做好节前安全检查，彻底清洗管道、设施、设备内残留物料，确保设备设施关停正常。节日期间，群众外出要关闭室内水电气阀门，谨防火灾事故。假期出行需提前做好规划，及时了解路况情况和沿途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与路线，尽量避免恶劣天气出行，尽量错峰出行。长途驾驶需注意休息，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切勿疲劳驾驶，随意穿梭，占用应急车道，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出行要做到正规客运场站，切勿乘坐私揽客源、无营运资质等非法营运车辆，要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探险等高风险项目，规范佩戴使用安全防护装备，切勿私自前往未进行旅游开发的区域进行探险、穿越、露营，要遵守旅游景区、文物古建筑等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不携带火源进场，不随地乱扔烟头，不在林区生火，防止引发火灾。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深入分析过节期间安全生产规律特点，结合本地本行业领域实际，压紧压实四方责任，加强风险研判，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做好节日期间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及时准确规范报送事件信息，一旦发生险情，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应对，全力保障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国庆假期。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0: 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3: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0: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5: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

0: 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心胸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2: 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端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神记忆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走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事，我常说的，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3: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

0: 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下国旗敬礼。
2: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3: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2: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4: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2: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5: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6: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湖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8: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9: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0: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绿，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0: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2: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4: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3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
15: 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6: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当月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7: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8: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被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9: 中国空间站仰望地球，那片亘古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0: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七十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6: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重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1: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6: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2: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3: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24: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23: 在网球赛场， 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

0: 低于，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从今天起，京港中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2: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1: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0: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3: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日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布里，是新疆巴主克拉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腊肠唱，日子越来越熟悉。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眼林，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动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同比增加6.7万人次，增幅4.0%。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这个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预计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国铁济南局预计客发日均87.1万人，较2025年同期增长7.1%。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全力保障运力供应。据记者了解，10月3号到5号，上海至合肥、北京、广州至南宁、长沙等方向余票充足，北京至长春、武汉、太原至北京、上海至连云港、南宁至广州、厦门至深圳、深圳至武汉、杭州至南昌、沈阳至延边、长春至兴安等方向尚有余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

0: 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2026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7亿元。此外，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当地时间9月30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美国联邦参议员、美国白宫、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代表、各界友好人士、外国驻美使节等800多人出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他用中文说：“国庆节快乐。”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驻俄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方面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坚决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苏丹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2026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2026年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攀岩女子攀石赛决赛，中国选手张月彤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骆之路获得第4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点，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7周年，我在北京问候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国庆节今天有一条热搜刷屏，国庆看升旗是中国人专属仪式感，在天安门广场，在祖国各地，大家都为此而来，早早等候。在天安门，有即将支教的年轻人临行前专程来看升旗，有人在大学4年每年不落，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看升旗。这条热搜下面“祝福祖国”是最多的留言，还有一个高频词叫“清澈的爱”。我们发现人群当中有人攥着一张照片，有人举着2部手机，有人揣着一封连夜写好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牵挂而来，望向同一面国旗。这些照片、手机和书信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思念和心愿？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眼中又看到了什么？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到今天的升旗现场去看一看。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3位特殊的观礼者。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走得了他这个心愿，为了我常说的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3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走了。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1: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3: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的一样。
1: 韩晨曦2008年出生，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3: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一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1: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3: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3: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 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四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1: 6:10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0: 升旗仪式之前，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格外动人，替亲人圆梦，替朋友到场，替青春留一份见证，方式不同，心意一致。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安放思念，分享荣光，寄望未来，家国情怀就藏在这些朴素的举动当中，写在普通人发亮的眼睛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庆节，当神州大地万家灯火举国欢庆的时候，在距离我们400公里的太空，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这座太空家园工作生活了4个多月，他们将在轨道上度过这个国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同走进中国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的国庆是怎么度过的？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和蜕变？中国空间站未来还有哪些全新的可能？
2: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正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4: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好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0: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5: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它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要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6: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 我们的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7: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

0: 工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学十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0: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2: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弹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存储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0: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地星三号卧床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3: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运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3: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0: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有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4: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过节。中国空间站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一步步长大变强，11个乘组把中国人的足迹稳稳留在了浩瀚宇宙。成长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没有捷径，没有埋头苦干，勇毅攀登。中国航天的征途还在向前延伸，今天的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明天的星辰大海铺路。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68个国家

个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同台比拼，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41枚金牌，再次刷新历史记录。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夺冠的瞬间，走下领奖台，年轻的冠军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去看。当掌声渐渐平息，

0: 他便将仙子铺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用数控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0.02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1: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实现5连冠了，我是第6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0: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之一，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1: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就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算是我自己的那种生活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0: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金属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5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世赛金牌。
2: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飞机维修的比赛，对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术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试赛的相关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0: 试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5届世赛奖牌获得者中，约70%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20%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3: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0: 记者注意到，此次世赛中国代表团所获得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1/3。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4: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呢，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0: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世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世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世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4: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频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啊，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5: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迎来历史性时刻。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凝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凝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此刻，智慧微光又和大家见面了。提升自我，改变思维惯性，在不断成长中，让智慧的光芒成为最大的勇气。成功是你梦寐以求前的红玫瑰，挫折正是那遍及周围的针刺，快乐是你辛勤耕耘获得的果实。悲伤正是那成熟前的历历。
4: 一位少年家境贫寒，为了生计，他到一个庄园主家里当工人。他很勤奋，也很卖力，生怕自己干不好被辞退。庄园主是一位绅士，对待工人很友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那边传来一个中年人的声音：先生，您需不需要工人？庄园主摇了摇头，轻声地说：对不起，我有工人了，不需要。我绝对可以起早贪黑干活，我的工钱可以减半。对方急忙说。庄园主有礼貌地补充说：不，我的工人非常勤快，真不需要。我保证一刻也不闲着，包括所有角落的灰尘都能擦到。我家的工人也是这么做的，像你一样细致。庄园主回答说。对方无奈，只好挂断了电话。庄园主不知道，安排打这个电话的正是在庄园里干活的那位少年。那一天，他拿着发了第一个月的薪水跑到镇上。

0: 找来自己的叔叔，用全部的薪水支付电话费用，然后让叔叔给庄园主打电话。叔叔搞不清楚他在做什么，便问他说：孩子，你就在那里做工，怎么还问人家需不需要工人？少年听后笑了，对叔叔说：叔叔，我在那里做工就要对他们负责，我只想知道在他们心中我做得怎么样，被不被认可。叔叔顿时对这个侄子刮目相看，认为他将来必有出息，蹲下来告诉他：孩子，将来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记住你的那句话，经常问客户你做得怎么样。少年后来就跟在叔叔身边做生意，生意做得越来越好，最后离开了叔叔独自创业，跳槽到纽约的一家公司，从零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逐渐出人头地。他叫范德利普，后来作为总裁领导花旗银行10年。这10年的时光中，他的战略就是发展国内中小企业客户，而他每年都有大半的时间在各地跑做调研，只为征求客户对银行的意见，再有针对性的改进。花旗银行在他的带领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他任职的第二年便成为美国第一家总资产达数亿美元的银行，为他的辉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就是一个企业家最大的智慧。
1: 安静的环境有利于学习、做研究、阅读、冥想，追求平静的心情和思绪。
0: 很怀念刚毕业的那段日子，那时在偏远的乡村中学教书，学校分给一间单身宿舍，宿舍很简陋，却是我的卧室，也是我的书房。印象深刻的是冬天，学生们都回家了，老师们也不剩几个，校园里空空荡荡的。我极喜欢这样一种寂静的氛围，把炉火捅得旺旺的，连接蜂窝煤炉子的是一节火墙，火墙被烘烤得暖暖的，我便趴在这火墙上，一字一句描摹自己的文学梦想。屋外很冷，我却写得热血沸腾。写累的时候就读书，书不多，两小摞都堆在床头枕边。记得有一段时间停电，便在墨水瓶上粘根蜡烛，置在火墙脚上，然后靠着火墙一页一页地读。外面的风打着呼哨，后背是热的，手脚是热的，内心是热的，好多书读得我热泪盈眶。在那个偏远而贫瘠的地方，每个晚上都觉得自己与天地精神往来。有同学跟我念叨说，某某分到了市里，某某转行到了某单位，混得如何如何云云，听过笑笑，心中一念不起。有书读，有文章写，足矣。那时候活得安静而富有。调到小城之后，单位盖房子分到了3室1厅，于是就将有阳台的那间卧室做了我的书房。书房里东西不多，一书橱，一桌，一椅，茶杯4-5盏而已。白天上班，晚上书房便是我的全部。前些时候看一采访，

问大家怎么打发晚上的时间，有言日落而息的，有言遛弯遛狗的，有言打麻将的，有言看肥皂剧的，有言逍遥酒吧灯红酒绿的。算来20多年了，我的晚上几乎都是在书房度过的，也不过四样事：读书、写字、喝茶、听音乐。

0: 今天的智慧微光就要结束了。人生并不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让我们在分享、倾听、感悟中相互启发、相互激励。请相信，那些你曾播种过的努力，一定会在未来某天花开满地。只要一心向阳，自会岁月生香。朋友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4.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4.7摄氏度，相对湿度14%，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各位朋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广播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2部第3集。
5: 无意入宫伴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2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2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6: 第3集。
7: 若你所说并未对我有异心，又怎会出入他的内室？你身上怎会沾上了蜜和香的气味呢？
6: 奴婢没有。
7: 我故意让刘珠在外堂守着，就是知道你会从后堂的偏门出去。难道你没有觉得可疑吗？我竟让你一个人留在堂内，你若还不肯承认，大可以

0: 闻闻自己身上有没有蜜合香的气味。
1: 浣碧的面孔浮起惊惶的表情，犹豫着拉起自己的衣袖子，细细地闻了又闻，脸色渐渐变得雪白。我笑着说，
0: 哼，这香味一旦沾上就数日不退，并且香气幽微，不易察觉。
2: 你还不说实话吗？
1: 浣碧闻言脸上霎时毫无半分血色。
3: 罢了罢了，谁叫我中了你的计，
0: 我也不过是疑心罢了。我身边的事你和刘珠、锦溪知道的最清楚，虽然锦溪在我身边不过一年，刘珠有时未免急躁，但是对我都是赤胆忠心，只有你和我是有些心病的。可是我也摸不准到底是不是你，所以只好来试上一试，谁知你竟然没有沉住气，枉费我多年以来对你的调教了。
3: 的确是我的命数不好，你要怎样都由得你吧。
0: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若不是你去通风报信，今日我怎能这样轻易扳倒华妃，没了他我也能安生一阵子了。
3: 你
0: 自然是多亏了你，只怕华妃现在恨你入骨，以为是咱们主仆联手呢。你倒还真是个能干的。
1: 浣碧带

0: 如今的情形，看来你终究还是差了些。一意求成，行事又不大方，这个样子怎么叫我放心把你嫁入官宦人家呢？将来为人正事，怎么去弹压那些不安分的妾室呢？
1: 浣碧一时反应不过来，怔怔地看着我。
2: 你要把我嫁入官宦人家为正事？哼，你不过是想让我在你身边帮你一辈子罢了，何曾为我好好打算呢？又何必再拿话来讽刺我？
0: 为你的打算我一早就有，不用说我，便是爹爹也好好为你打算着呢。只是咱们不说，你便以为我不为你打算吗？纵使你再能助我，也是要嫁为人妇生儿育女的。即便是刘珠，将来她若要嫁人，我也必为她寻一门好亲事。何况是你，你也未必太小觑我了。
2: 真的吗？
0: 不然怎样？难道去做妾，去嫁给平民草户？入宫前，爹爹慎重交代我，一定要为你找个好人家。我是郑重其事答应了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带你入宫的原因。要是留在甄府，顶多将来配个小厮嫁了，岂不委屈你一世？你所作所为所求的，不就是一个名分吗？
2: 小姐。
1: 我弯腰将浣碧扶起来。
0: 这里没有人，还要叫我小姐吗？你该叫我一声长姐才是。
1: 浣碧眼中盈盈泛起泪光，我继续说：
0: 你不肯叫吗？其实长久以来，我对你如何，你很清楚。你我之间的心病，也算不得我和你的心病，不过是上一辈人的事。我知道你委屈多年，虽然是爹爹亲生，可是族谱没有你的名字，取名也不能行玉字一辈，甚至你娘的牌位也不能进祠堂供奉香火。可是浣碧啊，爹爹不疼你吗？你虽然名义上是我的婢女，可是我对你从来如姐妹一般啊。
1: 浣碧略一沉吟，咬一咬嘴唇。
2: 可是我只要一想到我娘，想到我自己，不，只要我与你一样成为妃嫔，爹爹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认我，我娘的灵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甄家祠堂了。你可以认着性子嫌弃名字中的玉字俗气弃而不用，却不知道这一个玉字是我一辈子都求而不得的。
0: 你以为一切就这么简单吗？一旦你成为妃嫔，后宫争宠被人揭发出你娘是罪臣之女，你可知道是什么后果？不仅甄氏一族会被你连累，爹爹私纳罪臣之女的罪名就足以让他流放3000里之外。爹爹一把年纪了，

0: 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你又于心何忍？且不说别人，你以为投靠了曹婕妤就有人帮你高枕无忧吗？说到底，你是我这里出去的人。其实曹婕妤根本就是利用你，要不然他不会在水陆南轩殿当着我的面提起你告密的内容。你别不信，看厉桂嫔就知道，一旦你没有了利用价值，你的下场只会比厉桂嫔更惨。更何况经过今日一事，你以为华妃和曹婕妤还会信你吗？
1: 浣碧的汗层层下来，双唇微微哆嗦。我继续说，
0: 这还不算，万一你我姐妹有一日也要面临争宠，你叫爹爹眼看着姐妹相争伤心难过吗？何况凭你如今这些微末功夫，要如何与我抗衡？白白为他人做嫁衣而已，你怎么如此糊涂？
1: 浣碧羞愧的

0: 就算知道你去看美妆小主，也不会深责于你，顶多将你禁足十天半月。我，皇上眼中只有你，只消你消失一段时日，皇上必定会发现我，宠爱我。我们共同侍奉皇上，不好吗？这是荣耀祖先和门楣的事啊。
1: 你是我妹妹，共同侍奉皇上自然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浣碧，你告诉我，你喜不喜欢皇上？
2: 浣碧凝神想了想，用力摇了摇头。我面容感伤地对她说，
1: 你以为嫁了皇上就有了名分了吗？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妾，你娘生前连个妾的名分也不能有，难道你做女儿的就是要告诉母亲王陵你只能做个妾？何况你又不喜欢皇上，终其一生和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同居同起，忍受他因为别的女人对你的责难和冷落，因为他而和别的女人相争，为他诞育子女，纵使他可以给你荣华富贵，可是下一刻就会身处冷宫，你愿意吗？你是背叛我而得到荣宠，纵使有华妃相助，后宫中人会瞧得起你吗？皇上会瞧得起你吗？
2: 浣碧的容色一分分暗淡下去，说不出话来。
1: 这是其一，而你又能保证皇上一定会喜欢你吗？依照如今看来，皇上对你似乎并无特别好感啊，你要争宠似乎是十分辛苦的。其实我早已为你打算好了，如果我一直得皇上宠爱，将来必定为你指一门好的婚事，你也可以自己择一个喜欢的人白头偕老。皇帝宠妃身边的红人自然是要嫁与好人家为妻的，到时我会让你认爹爹为义父，从甄府出嫁，你娘的牌位自然可以入甄氏祠堂，你的名字亦会入族谱，你的心愿也可了了，这样岂不是最好的结果？唉，也怪我，若我早早把这打算告诉了你，也不会有今日的差池了。
2: 浣碧仰头看着我，眼神中充满了酸楚和感愧，渐渐的她的眼睛里浮起雪白泪花。
0: 长姐，
1: 你这一声长姐，可晓得我是盼了多少年才听到的。
2: 浣碧扑在我怀中呜咽流泪，
0: 我诚然不知长姐是这样的心待我，才犯下大错。这些日子来，却是妹妹糊涂，以致长姐困扰。妹妹知错，以后必定与长姐同心同德。
1: 玉瑶懦弱，玉瑶年幼，哥哥又征战沙场，家中能依靠的只有我们姐妹。你我之间若受奸人挑拨，自伤心肺，那么真门无望啊。
0: 浣碧辜负长姐多年教诲，还请长姐恕我无知浅见。
2: 我亲手搀了浣碧起来。
1: 你娘亲的事未曾与华妃他们提起吧？若是已被他们知晓，只怕日后多生事端，真门会烦扰无尽。
0: 我不曾和他们提起，数月前娘亲生日，曹婕妤见我独自于上林苑角落哭泣，以为是你责打委屈了我，才借故和我亲近。我只是想借助他和华妃引得皇上注意，并不是存心要陷害长姐的。再说娘亲的事事关重大，我不敢和他们说起。
1: 你不说就是万幸，你想求的他们未必能给你，而我是你长姐，我一定会。
0: 长姐，
1: 好了，不要再哭了，回去吧。

0: 小莲子和小允子对我这样轻易地放过浣碧很是不解，连锦溪也是揣测。然而浣碧愈加勤谨，小心服侍，他们也不能多说什么。终于有一日，锦溪趁无人在我身旁，悄声问我，
1: 小主似乎不预备对浣碧姑娘有所举动，恐怕她在小主身边终究还是心腹之患。
0: 我低头饮下桂花酒，缓缓地说，
1: 若我要想除去她，大可借华妃的手，只是她终究是我身边的人，自小一同长大的情分还是有的。再者我的事她知道的太多，若是赶尽杀绝，反而逼她狗急跳墙。如今我断她后路，又许她最想要的东西，想来镇得住她。
2: 小主既有把握，奴婢也就安心了。
1: 诚然，我对他也并非放120个心，他只以为当日的事被我拆穿是因为蜜和香的缘故，却不晓得我早已命人注意他的行踪。如今小莲子也奉命暗中注意他，若他再有二心，也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2: 奴婢私心，一直以为小主太过仁善会后患无穷，如今看来是奴婢多虑了。
0: 我微笑看着锦溪，
1: 锦溪，若论妥帖，你是我身边的第一人，只是我一直在想，你我相处不过年余，为何你对我这样死心塌地呢？
0: 锦溪同样微笑看着我，
2: 小主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吗？奴婢相信。
1: 这不失为一个好理由，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事为人的理由，只是不管什么理由，你的心是忠诚的就好。自从华妃被皇上身伤，这宫里倒是安稳不少，只是眉庄的事苦无证据，刘本又久寻不得，不知道他何时才能重获自由。
2: 现下沈常在有小主和冯淑仪极力维护，方若姑姑暗中周全，总算境况不是太苦。小主忧心沈常在，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身子啊。
1: 我知道。
2: 小主许是累了，奴婢扶小主休息吧。
1: 好。
0: 小睡片刻，内务府总管江忠敏亲自过来请安，脸上堆着笑，小心翼翼地奉了一副托盘上来，上面用大红锦缎覆盖住，我不由得笑了起来。
1: 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这样子小心端着？
3: 皇上特意赐予小主的，小主一看便知。
0: 我掀开鎏金的托盘底子，上面是一双灿烂锦绣的宫鞋，直晃得眼前宝光流转，做成鞋底的菜玉属蓝田玉的名种，翠色盈盈，触手温润细腻，鞋尖上缀着一颗拇指大小的和璞明珠，圆润硕大，令人灿烂目眩。旁边用丝线串联各色宝石与米珠，精绣成鸳鸯荷花的图案。更令人惊讶的是，鞋面竟是由金错绣皱的蜀锦做成，传说蜀中女子百人绣三年方得一匹，从来宫中女子连见一次也不容易，更不用说用来做鞋这样奢侈。我含笑收下，
1: 多谢皇上赏赐，只是这蜀锦是哪里来的？

0: 记得蜀中的共历锦缎二月时已经到过了，只送了皇后与太后宫中，新到的总得明年二月才有啊。
1: 这才是皇上对小主的殊宠啊。清河王爷离宫出游到了蜀中，见有新织旧的花样的蜀锦，就千里迢迢让人送来了，就这么一匹，皇上就命真宫局连日赶制了出来。
2: 哦，正说着，玄灵踏步进来，他的气色极好，瞧我正拿了那双玉鞋端详，笑着说：“
3: 你穿上，让朕瞧瞧。”
2: 我走回后堂，方脱下丝履，换上玉鞋。
3: 哎，虽然女子双足不可适于夫君以外的人，你又何必这样小心？
0: 好不好看？
3: 正好合你的脚。哈哈，看来朕没有主不错。
2: 什么？玄灵将我拢于怀中。
3: 朕命真宫局的人将鞋子做成四寸二分，果然没错。
0: 臣妾似乎没有对皇上说过臣妾双足的尺寸啊。
3: 朕与你共枕而眠多日，怎么会不晓得这个？朕特地嘱咐绣院的针线娘子绣成鸳鸯。
2: 我身子微微一颤，已经明了玄灵对我的用心。自探望梅庄回来后，有意无意间比往日疏远他不少，他不会没有觉察到。玄灵一边亲吻我的耳垂，一边低声叹息：“
3: 嬛嬛，这哪里叫你不高兴了？是不是？”“
0: 没有，皇上没有叫臣妾不高兴。”
2: 玄灵眼中掠过一丝惊惶，似乎是害怕和急切。他握住我的手说：“
3: 嬛嬛，朕说过，你和朕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唤朕四郎，你忘记了吗？”
0: 嬛嬛失言了，嬛嬛只是害怕。
3: 你别怕，朕曾经许你的必然会给你，嬛嬛朕会护着你。
2: 辗转忆起那一日的杏花，枕畔的软语，御书房中的承诺，心似被温暖春风软软一击，几乎要落下泪来，但终于还是忍住，伸手挽住玄灵修长温热的颈。或许他真是喜欢我的。

0: 此后数日，玄龄忙于朝政之事，倒是少来后宫了，偶尔留宿也不过在华妃那里。隐约听着战事之中，慕容家屡建战功，一路势如破竹，出力不少。长夜寂寂无事，我与玲珑对坐，翻阅着几本古籍。玲珑含笑对我说：
1: 姐姐真有情致，研究这百合香的制法已经七八日，竟然毫无倦意。
2: 唉，长夜寂寂，总要寻些事情来打发。
1: 皇上也没来看姐姐吗？
2: 六日前来用过午膳，便没再来过。
0: 玲珑苦笑片刻：
1: 姐姐记得好清楚，我都记不得日子了，总有十来日了吧。不过也抱怨不得，听说雀妃自回銮只见过皇上两次，端妃就更不如了。
2: 秋来百花杀尽，唯有华妃一枝独秀，她乐她的，我们且乐我们的吧。
1: 百合香的制法已经失散，宫中也很少见，借着百合香要能做出来，冬月里用是最好的。若有地炕暖炉的热气一烘，便有置身花海之感。幸而我父亲在为官前做过十多年香料生意，得了许多炮制熏香的秘方，我揣摩了好几日才想出几味香料用得到。我说姐姐来写吧，写完咱们再试。
2: 好，
1: 取沉水香、丁子香、白檀香、零陵香、藿香、甘松、五百指、木兰皮、菟丝子磨成粉末，撒酒软汁、白蜜藿汁而制成。
0: 我一一认真记录，玲珑却笑了起来。
1: 姐姐的心

0: 在纸上了。姐姐博学，怎么把霍相的霍字也错了？草头去了哪里呢？姐姐的心跟着皇上走了，连草头都飞走了，
1: 越发油嘴滑舌了，只盼着皇上现在来把你拉走，你别安静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0: 身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四集，我一一认真记录，玲珑却笑了起来。
1: 姐姐的心事都写在纸上了，姐姐博学怎么把藿香的藿字也错了，草头去了哪里呢？姐姐的心跟着皇上走了，连草头都飞走了，
2: 越发油嘴滑舌了，只盼着皇上现在来把你拉走，你别安静了。
0: 正说笑着，周宁海进来，后头跟着两个小太监。
3: 甄婕妤、安美人，两位小主吉祥。
0: 玲珑与我都十分愕然，
2: 周公公怎么来了？
3: 华妃娘娘新得了两匹蜀锦，说来还是清河王在蜀中时手制的呢。娘娘想着颜色清淡好看，就让裁了两身衣裳送与小主。
0: 小太监端着衣裳送到我面前，含着不容推脱的意味。我有些意外，即刻笑着说，
2: 多谢娘娘关怀，锦溪收下吧。
0: 锦溪端过衣裳闪到一边，
1: 回小主的话，这衣裳颜色雅致，手工又精巧，只是上回通明殿的法师来时说了，小主与火犯冲，易惹是非，不能穿红色的衣裳，尤其是绯红的，怕是要隔上一年才能穿上身呢。
0: 周宁海皮笑肉不笑地看着锦溪。
3: 锦溪，你的意思是娘娘赏的衣裳小主便不能穿了？也是，婕妤心得恩宠，除了皇上赏赐，旁人的东西何尝肯放在眼里呢？倒是我们娘娘常说，身正不畏邪，法师之言虽不能不信，但是娘娘恩惠，福泽庇佑，一定会让婕妤有所裨益。
0: 我看见绯色的底料上绣着一朵一朵嵌银丝的淡月色夕颜花，不知怎的心里无端一动，我情之推不过，忙含笑解围。
2: 锦溪也是好意提醒，公公不必在意。
3: 娘娘说十月的赏菊大会还请婕妤穿上这衣裳去呢。
2: 代我谢过华妃娘娘。
3: 皇上想听安美人唱曲子，这会儿正在密绣宫等着呢。
0: 玲珑忙笑着说，
1: 皇上在华妃娘娘那里，我去算什么呢？不如明天吧。
3: 皇上正等着呢，这抗旨的意思，小主要回也得自个儿去回，别为难咱们做奴才的。
0: 玲珑微有惬意，无助地看着我。我略想一想，吩咐说，
2: 锦溪去取我的琴来，周公公清歌单调，我便和安美人同去为皇上弹琴助兴吧。
3: 小主愿意弹琴助兴，娘娘自然乐见，请吧。
0: 锦溪微微摇头，我只当没有看见，她只好抱起桌上的琴跟上我。玲珑感激地看我一眼，牵着我的手出去。夜来的密绣宫更见灯火繁炽，华妃穿了加长的珠粉便装，仿若一朵娇艳撩人的花，开得惊艳无双。她坐在玄灵身边，神态亲昵，见我与玲珑一同进来，神色微变，旋即露出一丝得意之色。
2: 华妃娘娘吉祥。
0: 玄灵错愕地看着我。
4: 环儿，夜深霜浓的，你怎么也来了？
5: 石兰，朕本就说夜深难行，不必一定要安美人来唱歌了，你执意要听，结果兴师动众了。
2: 正因为夜深霜浓，玲珑妹妹独步难行，所以臣妾特来与妹妹作伴。
1: 姐姐琴技高妙，臣妾恐清歌单薄，所以邀姐姐同来。
6: 琴曲相合是最好不过了。

难为贞洁玉肯来为皇上助兴。华妃微笑着含情看了玄灵一眼，花好月圆人长久，今夜良宵，安美人就唱一首情意缠绵

0: 玲珑唱的渐入佳境，歌喉流畅。我眼见玄灵与华妃同坐窗下，触上她偶尔的目光，心下不免郁郁。又闻得玲珑歌声悲苦，连抚琴的手也有些恍惚。好容易玲珑一曲歌完，华妃笑着说，
1: 歌倒好听，只是未闻琴好之意。阿美人不是敷衍皇上与本宫吧？
0: 玲珑面红耳赤，起身告罪，
2: 这首歌虽然为只写男女相悦，却是字字写两心相知后女子的欢喜神态，而且双双金鹧鸪也是并蒂成双之意。
1: 可是安美人歌声婉转，却唱不出其中欢好之情啊。
0: 玲珑一时语塞，我连忙说，
3: 回禀娘娘，安美人早上受了风寒，嗓子有些不适。
1: 怎么那么巧啊，前些日子本宫记着安美人给皇上唱歌，整宿整宿那嗓子好着呢。宋芝，给安美人端一杯玫瑰甜酒来驱驱寒，接着再唱。
0: 宋芝冷冷地把酒端来，玲珑连忙推辞，
2: 臣妾唱歌时不宜饮用甜腻辛辣之物。
1: 曲儿不能唱，酒也不能喝，论说也是皇上召你们来的，你们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也罢了。那皇上，
0: 玄灵摆摆手，
4: 好了好了，既然是华妃娘娘赏赐，就喝了吧。
0: 玲珑不得已含着泪勉强把酒喝下。
1: 挑一支好的歌来，再不好便是诚心敷衍了。
0: 玲珑不自觉地摸一摸喉咙，正要张嘴，却咳嗽起来。
3: 禀皇上和娘娘，琴曲相合，两心相知，自然是上上雅音。可有时琴词相合，两心相知，也有清丽之处。臣妾能否一试？
0: 玄灵微微点头，华妃想要发作，也只好暂时按捺。我和玲珑对视一眼，忍住指尖的热辣疼痛，拨动琴弦。
2: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我含情凝睇，望住玄灵，他同样是神思痴往地望着我。这一刻，我知道，哪怕他在华妃身边，我们也是情意相通的。玄灵豁然起身，走入寝殿。
4: 朕乏了，华妃，你也早睡吧。
0: 华妃微微含怒，极力忍耐着。
1: 甄婕妤果然是后宫状元啊！行了。

0: 皇上和本宫也累了，周宁海好好送他们出去。
1: 一路无话，到了玲珑的住处，难为周宁海还笑得欢畅。
2: 今儿夜里有劳两位小主，这两个玉坠子是华妃娘娘赏给两位的。
1: 我忍气接过，周宁海出去，房中只剩我、玲珑、锦溪和宝娟。玲珑忍住不吭声，眼中却慢慢流下眼泪。我心酸不已，对她说：
3: 想哭便哭出来吧，已经是自己的地方了。姐姐，我们又不是唱曲卖艺的，他凭什么这么作践我们，还打赏咱们什么玉坠子？
1: 说着，玲珑抓过玉坠子发狠便想扔。
3: 什么老石子，当我是歌妓吗？还打赏？
1: 宝娟连忙扑上去抢过来。
4: 小主生气归生气，若砸坏了不知道还有怎样的风波呢。
3: 宝娟说得对，玲珑别哭了，唱了一晚上嗓子都疼了吧，快喝口水润润。
1: 玲珑握住我红肿的手指说：
3: 姐姐的指头都弹红了，宝娟快拿冷水给姐姐浸一浸手指。姐姐，难为了你也跟着我受辱，今日若不是姐姐在，皇上还顾着几分面子，我还不知道要受他怎样的折辱。
5: 如今皇上重视华妃娘家，华妃一发得了意，皇上要顾全大局，也不好为咱们太和他撕破脸了。
3: 姐姐，我不甘心。
5: 不甘心又能如何，也得忍着。梅庄在存菊堂忍着，咱们在这里忍着，忍得住才熬得过去。
1: 我想叹气，却发现叹气也只是更多无奈，仿如深沉的夜色，若冲不破，也唯有静待。

0: 两日后便是赏菊大会的日子，我梳妆完毕，几乎没有戴什么首饰，只站在紫檀架子前挑选衣裳。浣碧迟疑着问我，
1: 今日华妃娘娘是赏菊大会，小姐真的要穿那件蜀锦的衣裳吗？
2: 那件衣裳我倒是极喜欢的，只是今日六宫皆在，我穿那一身蜀锦的衣裳未免太招摇了。
1: 华妃意在如此，所以硬要小姐穿。
2: 穿便穿吧。
0: 浣碧替我穿上衣裳，不小心碰到手指，我忍不住疼，直抽冷气。
1: 拿冷水浸了那么久，现在还是疼，可见在华妃那里多折腾了。
2: 能有什么法子？等下回来再涂些药吧。
0: 我与玲珑进殿时，众妃嫔都在，曹贵人眼尖，先笑着说，
3: 甄婕妤这一身衣裳真是人比花娇，连华妃娘娘精心准备的菊花都被比下去了。
0: 曹贵人话一出口，众人目光都落在我身上。田贵人看我一眼，阴阳怪气地说，
4: 是蜀锦的衣裳是不是？我们便不如甄婕妤了，蜀锦一件都难得，何况成品拿来做衣裳。
0: 玲珑忙上前替我解围，
5: 姐姐哪里有这样好的衣料，都是华妃娘娘赏的，所以姐姐再美也是华妃娘娘调教得当啊。
0: 华妃今日打扮得格外娇俏，闻言斜着眼看玲珑，
6: 本宫从前倒未发觉安美人除了歌唱得好还这样会说话。
0: 华妃打量我两眼，
6: 衣裳好看，怎么头饰这样简素，甄婕妤似乎也不太懂得要相得益彰啊。
2: 娘娘赏赐的衣裳已是华丽清雅，嫔妾若再多用首饰，岂不喧宾夺主，不能显出娘娘赏赐之德。
0: 这时雀妃插话说，
7: 华妃有心，这样好的蜀锦只单单赏给甄婕妤一个。
6: 甄婕妤是皇上心爱之人，皇上有什么好的都赏她，我们这些做妃嫔的怎能不疼爱甄婕妤呢？
0: 雀妃不满地看了我一眼，我连忙说，
2: 华妃娘娘过谦了，嫔妾不过有幸伺候皇上身边，娘娘才是皇上最心爱之人，何况宫中皇后娘娘

0: 宽和待下，雀妃娘娘是皇长子生母，都是皇上身边贤惠之人，皇上嘴上不说，心中看重，也是心爱之人啊。
1: 雀妃脸色稍缓，华妃故作神秘的一笑，
2: 甄婕妤倒晓得哪些是皇上心爱之人，还晓得分嘴上心里的。你这样子不像皇上的妃嫔啊，倒像是皇上肚子里的虫了啊！
1: 冯叔一笑着说：“
3: 娘娘最会打趣，我瞧那甄婕妤再伶俐，也伶俐不过您去。她若是个爱钻肚子的孙悟空，您便是如来佛了，她怎么也翻不出您的五指山呀。”听说今儿要赏的菊花里面便有一盆五指山，娘娘可不能藏起来不让我们看呢。
2: 庭院廊下皆已摆满，各位妹妹自赏便可。
1: 田贵人附和华妃说：“
2: 华妃娘娘这的菊花真是鲜艳多姿，御花园的菊花虽多，却无一株可与娘娘这的相较。嫔妾单看这几株绿菊，想来已是倾尽花房所有了。从前宫中绿菊多在存菊堂，本宫不能尽有，今日却可尽得了。加之本宫兄长所进献的两盆，密秀宫即便一殿一盆，也是绰绰有余啊。”
1: 众妃面色微微不好看，曹贵人出来打圆场：“
4: 嫔妾不懂欣赏菊花是否名贵，只觉得姹紫嫣红，进了娘娘宫中只觉得还在春日。只是可惜了，皇后娘娘凤体抱恙，旧疾发作，不能来了。”
1: 众妃连忙附和，只有新贵嫔撇撇嘴不理。华妃瞥一眼我：“
2: 光是赏菊有什么意思？前两日甄婕妤在本宫宫中弹琴助兴，今日想来也会不吝与众妃嫔同赏吧。
5: 从来甄婕妤的琴声只得皇上一听，我们哪里有福气能听到甄婕妤的琴声啊。
2: 甄婕妤素日只将心意献给皇上一人，倒冷落了大家了，你若不弹，倒真是服了大家的面子呢。”
1: 玲珑看一眼我手指，面有难色：“
0: 华妃娘娘，甄姐姐的手指
2: 不会是咱们想听甄婕妤就指头疼吧，倒弄得咱们没意思了。”
1: 玲珑还想说什么，我悄悄扯一扯她的衣袖：“
0: 那嫔妾就献丑了。”
1: 华妃指一指廊下，笑意渐深：“
2: 琴早就备好了，甄婕妤请吧。”
1: 华妃在廊下的椅子上坐下，众妃嫔围在一旁，我坐下抚琴试音，才一碰到琴弦便痛得立即缩回手指，勉强笑了笑：“
0: 娘娘的琴果然是好琴，音色如金石一般。”
1: 华妃目光锐利，脸上却是笑靥如花：“
2: 这琴弦是以杭州回回堂的冰弦交以银线而成的，弹起来格外铿锵有声，你便将昨晚那首曲子再弹几遍吧。只是有琴无歌，难免美中不足，不如有劳安美人唱鹊桥仙吧。”
1: 玲珑无奈上前：“
0: 嫔妾愿为娘娘助兴。”
6: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华妃闭目倾听，由得玲珑歌了数遍，我弹了数遍，只是含笑。田贵人见我隐忍着痛楚的神色，掩袖偷笑。玲珑见我手指有血丝溢出，含了哭腔说：“
0: 娘娘，姐姐的手指。”“
2: 如此天籁之音，怎可打断？扫了本宫的雅兴。”
1: 这时冯叔一笑着说：“
3: 甄婕妤的手指真是娇嫩，弹几首曲子也上了手。”

0: 皇上若问起来，真不知该怪妹妹的手指太嫩呢，还是该心疼妹妹。
1: 嫔妾为各位姐妹余幸，弄破手指又算得什么？
0: 也是，皇上一心疼，再赏贞洁鱼几匹蜀锦也是有的。
2: 华妃微微张一张眼，脸色一沉。
3: 别谈了，前两日听这个歌还没觉得什么，今日一听真觉得不吉利。
2: 我停了琴，问华妃，
1: 娘娘这话从何说起？
3: 哼，宫中谁不盼着与皇上朝朝暮暮两情长久，你这样混比，岂不是盼着宫中妃嫔都与皇上分离？
1: 嫔妾此举也是宽慰心意，宫中姐妹诸多，谁与皇上朝朝暮暮都是难求，皇上为顾全雨露均沾之余，难免也有所分离。若诸位姐妹都知皇上与自己两心相知，恩眷长久，也不会计较朝朝暮暮的聚散了。
3: 本宫倒觉得是弃词狡辩，以你朝朝暮暮恩信来讽刺旁人被冷落之意。
2: 我连忙欠身告罪。
1: 嫔妾不敢。
3: 哎呀，
2: 我身体一侧险些摔倒，玲珑急忙扶住。
3: 有血，姐姐怎么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5: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风铃绒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情感解读。听友们，再会。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2.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2.2摄氏度，相对湿度1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0: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解读。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
3: 你想要跟别人描述吧，还真不一定能描述得好，说不定你的一番苦闷在别人眼里会显得莫名其妙。喜欢人家毕竟是你自己的事情，别人再怎么出谋划策，最后决策的不还是你吗？你的梦想是你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可能在你眼里看起来意义重大，可在别人眼里却无聊的根本不值得一提。长大后慢慢地发觉，大人的世界里总是连说明书都是厚厚的一本。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事情都会有一个原因，就像踢球就一定要进球，就算旅行都一定要发现自我一样。有些事情你明明已经很努力很努力地去做了，却怎么也做不好，他们没有看到你的努力，只看到了结果。梦想这东西越来越像淡了线的风筝，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有的时候会这样想，我们这样的折腾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或许是为了那些我们不能放弃的，可是我们到底都放弃了一些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在图书馆里面背单词？为什么要在一个没有归属感的地方生活？为什么要离开家，离开亲人呢？这些问题好像都已经找不到原因了。要知道有些事情偏偏是不需要原因的，比如天空的颜色，比如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上的那个人，再比如昨天擦肩而过的人今天却变成了你的知己。梦想这东西最美妙的是在于你可以创造它，重温它，可以看一本书，听一首歌，去一个地方，这样梦想就能够重新发芽。这就是那个在你体内扎根的与生俱来的梦想。你说你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人，谁知道呢，反正就是这样的喜欢了。你说有的时候觉得生活很不靠谱吧，却又能咬着牙走出很远很远。有的时候觉得离开那个人就要

不下去了，可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会慢慢的淡忘或者沉淀了。原来爱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你不再成天的把爱情挂在嘴边，你不再觉得寂寞是那么的可怕。没错，你现在就只是一个人，可是谁说这样的你不强大而且不潇洒呢？我常常鼓励大家要去实现梦想，很多书里面也都这样说过，是因为我们唯一能够把握的事情就是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可以不成功，但是我们不能不成长。没有什么比自己背叛自己更可怕了。没错啊，你唯一能把握的就是变成最好的自己。也许你最后也没能牵到那个女孩的手，但是你付出了就不会有所遗憾。也许最后你也只是默默无闻，但是你曾经为了将来的梦想努力奋斗了一把。也许你最后也没能环游世界，可是你却在实现梦想的途中找到了自己，那是能够为了一个目标默默努力的自己，不抱怨，不浮躁，不害怕孤单，能够很好地处理好寂寞。说不定你想要苦苦追寻的梦想已经握在了你的手中。我们会觉得焦虑，无非是因为现在的我们跟想象中的自己有太多的差距，不喜欢现在的自己，只有拼命地想办法去改变，只有马上行动起来，因为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能做，只有你自己能找到出口。不要害怕改变，那些真正爱你的人会理解你，会包容你的缺点，接受你的改变，并且祝福你的将来。而那些说你变了的人，不要理会他们，那只是因为你不再按照他们的想法而去生活。记住那些一直陪伴着你的人，忘记那些离开你的人。事实上，你不会发现到自己有多强大，直到有一天你发现身边的人都已经倒下了，而你还毅然地坚持着。这时候已经没有人能打倒你了，伤口不是都已经慢慢地愈合了吗？而你现在

能成为你不相信爱情的借口，因为你也实在没那么娇弱，至此一蹶不振。口口声声说真爱难寻，可如果你不相信爱情，如何还能遇见爱情？如果你不相信爱情，如何还能付出真爱？那么说你期待爱情，还不如说你期待另一个人来满足你的欲望，如此而已。看不清爱情，只因欲望加深，使爱情变了模样。你是什么模样，你的爱情就长什么模样。

在走出青春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们抱怨青春单薄的同时，也应感谢它的单薄。曾经的我们感叹时光的好不经用，在自己遇到青春的时候又要老去，我们冲锋陷阵，却又害怕青春的明天。你可以脆弱，但是不能让青春看到你的脆弱。

青春是痛的，但是你必须义无反顾。如果这么惧怕单薄的青春，那还要青春做什么？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陈黎生的文章。青春如此单薄，是因为只有带着伤痕，才不惧险峻人生。

青春有一张完美无瑕的脸，只是它像展厅里的限量版法拉利一样，我们无法拥有。真实的青春同未来的人生一样残酷，我们航过路飞的海洋，唱进五月天的梦想，演完那些年的男孩和女孩之后，站在了将要按下快门的毕业照片前，坐在了职场的办公桌旁。我们发现，在应对前方不知至于何处，又肯定无处不在的险峻岁月之前，自己早已经满身伤痕。我们都曾经像香吉士相信 All Blue 一样相信一段爱情，青春里的每一滴泪水都倒映着爱人的身影，每一个脚印中都有爱人的重量，每一次呼吸中都有爱人的气息。我们甚至看见过与子偕老时的海滩和夕阳。我们用青春单薄的肩膀对抗一个粗鲁成熟的现实，我们倾注生命中最倔强的爱和最坚实的梦去呵护信仰的爱情，而最终总是在最美的年纪，在最干净的空气和最耀眼的阳光中突然变得满身伤痕。青春就是如此单薄，用尽所有力气也无法拉回想要同生共死的那个人。家里要搬家了，我在收拾毕业后再也没有回来看过的卧室时，一叠与前女友合照的大头贴从满是遗忘尘埃的书本间溜出，落在脚旁。她的脸和那一年大声说出爱的我，连同早已模糊的爱情一起又清晰地飘荡在屋内。曾经的我未能再快点见到生病的她，飞奔在烈日炎炎的校园途中，把胳膊和腿摔得血肉模糊。曾经的他被高烧不退的我，只身一人走在深夜陌生的小街中，寻找药店时被流氓搭讪，回来后扑到我身上大哭不止。曾经的我们不相信毕业之后说分手，在20平米的小屋中坚持了一年。曾经的我们大哭大闹的争吵，为了逐渐清晰的离别和慢慢消散的梦中的家。我一度唾弃那些年自己的无能和不经世事，一度怨恨青春的单薄。今次我如所有的前度一样禁不住流泪，但眼泪不再因悔恨和恼怒而流。这一次就像母亲端详孩子童年的照片，我将大头贴放回原位后，杨打来了电话，一个七尺男儿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杨今年大三，去年夏天终于将苦追了5年的小妍追到手，而今天他们分手了。杨说，假如自己已经是个事业有成的男人，一定能给小妍需要的安全感。杨说分手了，他才明白昨日誓言就像一把匕首穿刺了他的心脏。杨说如果可以，他

他愿付出所有回到过去，收回所有谎言，平息所有争吵，每天将小妍扛在肩膀上送她去教室，让她离天空更近一点的微笑。末了杨问我，为什么我们的青春都要无助地望着爱人、信仰和梦绕着我们跳了世上最美的圆舞曲，而后头也不回地走掉。我将夹着青春的书放进纸箱，然后对杨说，因为青春的单薄，我们伤痕累累，继续上路后，我们才不至于害怕带给我们更多伤痛的严峻人生。青春的 schedule 里，每一格都镌刻着梦，我们都曾经相信它比儿时的星空更触手可及。我们以为十八岁的自己不再是只会做梦的孩子，二十三岁的自己无所不能，可我们在的世界只允许我们用单薄的青春背负摧毁世界的重量，只身行走在华生青春的现实荆棘中。当青春被凌迟得无法复原，梦如魂魄般离开刑场，从此蛰伏在书本和歌曲中，这种被凌迟的痛细如溪流，这种梦破灭的痛钻入骨髓，扭曲神经，蔓延在脑海。这些伤痕和痛楚是那些年的我们难以承受和无法避免的，但正是在未来看见他们留在生命中的伤痕，我们才可以告诉自己，心上再挨几刀又能怎样。曾经梦想过学有所用，比别人刻苦换得的是比别人更有所为，然而世界嘲笑了梦想。曾经可以在天空、沙滩、屋顶、课桌和爱人的手心随时勾勒梦想，然而这些地方或已丢失，或已不再严重。曾经聊理想、谈团队，可以忘记时间的旁听，然而如今当时围坐在一起的一群人，还有几个坚守着当初让自己骄傲的梦。八月份的大学同学聚会，我问在杭州做水产买卖的涛哥以后还想不想做编剧了，他饮下一杯酒后摇了摇头。大学四年，涛哥写了很多舞台剧和电影剧本，有一些还在学校和院系的晚会上表演过。他总是在上课的时候写剧本。毕业那年的冬天，涛哥去了北京，为成为一名编剧打拼。他一度与一个地下乐团的吉他手合租一个地下室，一张单人床加上一个椅子就塞满了他俩的屋子。做了两年的代笔，与谈了五年的女友分手后，他离开了梦想，到了杭州和他的哥哥一起做了水产生意。是他告诉我，梦想如同自己的生命，放弃梦想等于放弃自我。我问他，痛吗？他说，怎能不痛？他说，人生贵在取舍，强者有时在放弃之后诞生。我知道他会永远因放弃梦想而痛，因为每每酒后谈起梦想，他都热泪盈眶，重燃激情。我想他坚强的理由就是自己曾经走出了伤痛。青春与走散总是并肩站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些曾经一同倒数高考时间的死党，那些上下铺的兄弟，那些在同一块球场上为女生的到来争相展示球技的男生，那些光棍节同干一瓶啤酒的患难兄弟，那些信誓旦旦无论世界怎样都要一起走下去的人，在帮我们抄过作业、点名答到、买过早点、
追过女生，

打过架之后消失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些人我们甚至没有互道再见，我们真的走散了，而不是分开，就在青春的尽头。怀念的人啊，你看见了吗？那里还有我们共同呵护的景色和梦。怀念的人啊，就这样再也没能出现。怀念的人啊，有些已不复当年。怀念的人啊，甚至形同陌路，转有为敌。青春里的那些笑容变成了冷漠，那些阳光变成了阴影，那些创可贴变成了刀子。痛失所爱，失去挚友，在相聚的年龄品尝失散，我们就是带着这些伤痛去面对未来的人生。前方的痛又有何惧？此刻我看着散落在地板上的初中、高中和大学时期收到的同学来信，不禁心生酸楚。看着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看着信中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故事，这些人曾经与我有交集，这些故事我曾经参与，然而却有一种收到来自陌生人的明信片的感觉。那些故事也像发生在遥远的未知年代。我确信自己曾经因与他们失去联络而难过，因为这些信我都用心保存。如今与一些比我年纪小很多的朋友相聚后分别，看他们难过流泪的样子，因为自己的淡然和薄情，我会感到丝丝悲凉。但也正因如此，我才能在面对离别的悲痛时不停下向前的脚步，才能在面对永别的可能时不因过分的哀伤而失去力量和希望。这些都要感谢单薄的青春，它给了我满身伤痕和一颗坚韧不畏疼痛的心。10月8号，我的死党小鱼喜得女儿，但孩子出生时吸入羊水缺氧，可能导致肺炎，甚至大脑发育不全。出生后只与父母短暂相见的出生儿就被送进了 ICU。 一时间我们都无法接受，小鱼的老婆快要哭瞎了眼睛。如此严重的事态，我依然看见了一个坚强的小鱼。他忙里忙外安慰老婆和家人，还要不停地去咨询医生，办理各种手续。当跟我坐在吸烟室里休息时，他沉默地抽着烟，这才悄悄地流下眼泪。这是那个当年因痛失初恋而哭得死去活来、精神不振的小鱼，是那个听说女友的父亲锒铛入狱而不知所措的小鱼，是那个打架打断胳膊的小鱼。他就在我身边坐着，沉默地抽着烟，偷偷地擦拭眼泪，电话里平静地告诉家人朋友发生的一切。我想起了当年在操场抽了一宿的烟，哭着说再也不相信爱情的他，而我确信他依然相信很多。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迎接命运的觉悟和战胜困难的决心。那个曾经玩世不恭的孩子，走过单薄的青春，已经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青春是一处开满鲜花的战场，我们都是战士，在伤痕累累地冲出青春之后，我们变成了老兵，而成为老兵是在战场幸存下来的前提。在走出青春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们抱怨青春单薄的同时，

卸他的单薄。我们像拳击手一样，即使胜利也已经被击打得伤痕累累，但我们依然会露出灿烂的笑容，因为单薄的青春给了我们值得自豪的伤口和不惧疼痛的心。险峻岁月早已败给我们单薄的青春。

刚才我们共同分享到的文章名字叫做青春如此单薄，是因为只有带着伤痕才不惧险峻人生，作者是陈黎生。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节目，我是方小峰。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有为想要的生活而努力。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一分钟说出你想要的生活，有多少年轻人能够坚定的毫不犹豫的回答呢？一个人从稚嫩走向成熟，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有没有为此而努力过。在我才入行的时候，公司同时招了三个实习生，我、阿米和老朱，小公司十来个人，服务四个项目。我们三人作为助理，各参与其中一个不是很重要的项目。我们每天做的事情不过是接接电话，传达下工作单，开会时旁听并记录会议纪要而已。我们三人常常在一起抱怨工作的无聊，领导的吹毛求疵，在上海生活的艰辛。我们偶尔也会聊聊理想。是啊，作为独自在上海打拼的外地人，如果没有理想支撑，如何能熬过最初的艰难岁月呢？老朱是我们之间唯一的男孩子，他的理想是五年之内做到总监。他信誓旦旦地说，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做到。那时候在我们的眼里，总监是多么的高不可攀，不易到达。我和阿米跟他开玩笑说，如果他做了总监，我们就到他手底下干活，这样就不会受到白眼和欺凌了。阿米的理想是嫁一个知冷知热、真心对他好的人，前提是他能在内环内首付一套房子。阿米来自四川某山区，在他眼里能定居在上海已算是出人头地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唯一能确定的是，我讨厌为一日三餐绞尽脑汁，讨厌住屋子里没有卫生间的昏暗老公房，讨厌买点零食都要算计半天。我认为我的心思应该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然而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我却不知道。阿米和老朱帮我总结，对于你现在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需要赚更多的钱来支撑优渥的生活。我想了想，点点头回答说，是。几个月之后，老朱服务的项目炒掉了我们公司，公司将重要的人员进行了重组分配，将不是很重要的人员如老朱等辞退。老朱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了饭，老朱说，

就算公司不炒掉他，他也打算走，因为在这样朝不保夕的小公司没前途。老朱的话我听了进去，我仔细算计了收入和支出，发现继续待在这家公司两年内无法改变现有状态，于是在来年的春天辞职了，跳到了一家以加班为特色的大公司。阿米还留在原来的那家公司，只是从策划转到了销售岗位。之后的两年，我经历了一个人单独做七个项目，一周上七天班，七天都在加班的状态。我的专业能力和薪水节节攀升，我也过上了住好房子、吃好东西、月薪略有盈余的日子。然而，无止境的加班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头晕、耳鸣，并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幻听。有一天太过疲倦，我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虽然没什么大事，但也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一周。我以为我可以休息一下了，哪知我的领导说，项目是你跟的，别人一时也接不了手，你现在摔坏的是腿不是手，只要还能坐起来，就把笔记本带到医院坚持做。我自然不肯，还为此委屈地哭过。领导想了想，决定再给我加2000薪水，让我把工作坚持做下去。为了那2000块，我当时一一从了。从医院出来之后，我又做了半年。这半年想了很多，想的最多的是，我要的究竟是什么？如果为了这点薪水就把命搭上去，实在不划算。由此，我第一次仔细地思考了我所从事的行业。这个行业想要做得好，就只能付出比别人多十倍的努力。我是个传统的女人，婚前可以以工作为重，但婚后必然会将大部分时间给予家庭。继续从事这个行业，家庭无法兼顾，这不是我想要的。那么，这个行业不是我的唯一。也就是说，我需要给自己更多的选择。之后辞职，找到一家业内排名中上的公司，凭借着之前的工作经验做了主管，其后又逐步升到了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学习了心理学，考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并陆续经朋友介绍承接一些业务，空余时间也会写写稿，帮朋友的杂志写几篇专栏，跟新加坡的编剧合作写剧本。可以说几条线同时在发展，时间均匀分配，虽做得不是很好，可也算是游刃有余。在这样的努力下，我越发的有底气，不再迷茫，并认为自己在现阶段已经寻找到了我想要的生活。凭着自己的努力，在人生的特定阶段做特定的事情，不盲目求快，不贪多，不紧不慢，一步步许给自己一个未来。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阿米嫁了人，房子在上海，老公在身边，宝宝在肚子里，老朱成了一家公司的总监，带了十几个小弟。再打电话，阿米会向我抱怨老公工作太辛苦，常常半夜三更回家，让他好不担心。老朱会跟我抱怨，现在根本就是88、89、90后们的天下，这群人实在太难管，经常沟通不利。然而除了抱怨之外，我们再也不谈理想，谈的更多的是房子、车子和压力。我从来没问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我知道要想得到必须付出十倍的努力，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艰辛不会比我少。我想他们都跟我一样，已经确定很多时候理想只是一个方向，无论你有没有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有没有为此而努力。或许有的人会说，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距想要的结果还太遥远。

0: 我只能说，要么是你定的目标不对，要么是你努力的姿势不对，要么是你根本不够努力。我们要多努力。
1: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下期情感解读再见。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3: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9.3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9.3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音乐最动听，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薛之谦创作的单曲《渴》由薛之谦和张靓颖演唱，编曲以极简风格衬映感情的起伏波折，前奏用吉他铺陈情绪，带有哀伤氛围感的弦乐缓缓流淌而出，如同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真实情绪。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欧阳娜娜的音乐风格丰富多样，妈妈Sai只是她音乐创作中的一个缩影。她的音乐作品不仅旋律动听，更在编曲和创作上充满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了她在各种音乐类型中的探索和创新。

吴若希演唱的气血蔷薇的旋律悠扬而略带忧伤，编曲精致且富有层次感，整体音乐风格与歌词内容相得益彰，共同营造出一种凄美而深情的氛围。

0: 为大家带来一首张国荣的歌曲《奔向未来的日子》。音乐在钢琴和弦乐的带领下，张国荣近乎喃喃自语的轻声吟唱在你耳边萦绕，将五味杂陈都铺陈在你的面前。起伏的江湖，跌宕的人生，所有的酸甜苦涩都只能合着血泪自己吞，亘古不变的友谊，在最终的时刻诀别，成为永恒。
1: 无谓问我今天的事，无谓去知，不要问意义，有意义，无意义，怎么定判？不想，不要。

前进，你是否也会想起 TA 薛之谦为我们带来的情歌佳作 AI？ 歌中描绘了电脑程序在拯救感情中的神奇力量，音乐悠扬，人声清晰，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爱的魅力，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这首作品灵感源于夏末的离别场景，袁娅维用标志性的灵魂唱腔，让每一段情愫都格外动人。编曲简约却满是层次感，成为无数人治愈离别遗憾的暖心单曲，尽显实力派歌手的演绎功底。一起来听袁娅维 live 版的《盛夏的告别》。

带来一首经典的国风主题曲《海上蝶》。这首歌取材于阴阳师不知火的悲剧故事，借大海与蝴蝶的意象，写尽了身不由己的宿命与绵长别离。国风乐器铺陈出孤寂氛围感，周身层次丰富的演唱，完美诠释了故事里清冷又温柔的悲剧底色。

所谓是方大同多年前创作的一首简单直接的情歌，方大同邀请张靓颖一同演绎，两人配合默契，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歌曲讲述两个人在一起可以面对所有困难和挑战，传递出一种勇敢无畏的爱情态度。

往事假凤虚凰网剧第二季的片头曲，由胡琳演唱。歌曲以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一份深情的爱和不离不弃的誓言。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那时的我们是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收录于毛不易2018年发行的专辑《那时的我们》中。

房东的猫、钟立风共同演唱的《远去的飞鸟》，音乐风格以民谣为基础，融合了流行、摇滚等多种元素，使得整首歌曲在旋律上既优美动听，又充满力量感。钟立风的编曲和制作更是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和深度。

首不如我们重新来过，承载着曾轶可对感情的细腻感悟。他用略带青涩又真挚的嗓音唱出重新来过的恳切，歌曲中轻柔的旋律与充满故事感的歌词编织出浪漫又略带伤感的氛围。原来真正的重新开始始于直面破碎的勇气。

任贤齐的歌曲《常来》由音乐人小虫担任词曲创作及制作人，两小时铸就经典。歌曲里有城市足迹，有旅途故事，还有天使般的儿童合唱团，带来纯真加持。在这纷繁世界，《常来》是一条情感纽带，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份简单而珍贵的联系。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接下来这首歌是徐松演唱的《放飞》，是热播剧《赘婿》的主题曲。

歌词诙谐幽默，旋律清新明快，编曲中带着一点戏曲元素，搭配着剧中男主角宁毅刚刚接触古代生活时的放飞行为和超高智商，可谓是为宁毅这个角色量身打造的主题曲。

我们又是王栎鑫演唱的一首悲伤的歌曲，声音一如既往发挥稳定，可以听见歌者成熟后的洒脱和自知，也似乎表达了歌手本人这些年对音乐的爱与胆怯。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音乐最动听，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

0: 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7.4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7.4摄氏度，相对湿度3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音乐最动听，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

0: 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香蕉鱼乐队《孤岛》的编曲融合了梦幻与复古元素，以钢琴为基底，吉他、贝斯交织出深情旋律，搭配悠扬的人声，营造出孤独而温暖的氛围，展现出独特的音乐魅力与情感深度。

愿》这首歌是由华晨宇创作并编曲，后再经过制作人的精心打磨而成。华晨宇将他的创作灵感寄托在这首歌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华晨宇的音乐情感吧。

像雪花变墨剧这画面有一些诡异，像丛林里危险的精明凸显着不安的肢体，我认识见鬼即使的为自己解密，那些忽略了错过了的证据都

0: 从开始。
1: 黄子弘凡的民族风转音如丝绸缠绕山涧，张碧晨的透亮高音似利剑破云而出。当和声穿透混响，两种极致音色在撕裂中织出空灵神性，让每个高音碰撞都直抵人心。这首现场 live 版的《天另一侧》送给大家。

这首《我想当风》是电影《抓娃娃》的主题曲，鹿先生乐队用流行摇滚曲风勾勒成长图景。我不想当风筝，我想当风，一句呐喊道尽挣脱束缚的渴望，歌词直戳亲子相处的痛点，旋律里满是青春的倔强与柔软。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简弘毅演唱的这首《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整首歌曲充满了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美好回忆的珍视，同时歌曲中也蕴含着对爱情的赞美，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纯粹。
2: 隔地20多度的水温，初夏的黄

错过，还记得曾经我们一起走过的坎坷，我陪你去看你想看美丽的烟火，夜空照亮看见你眼眸幸福在闪烁。

要我怎么办由李荣浩演唱。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简单，只有两句话，但是却能让人很容易地记住。

李嘉思用清亮又极具穿透力的裂帛之音演绎《五月江离》，江城冷雨般的歌声撞进耳膜，每一滴都让心口发紧。副歌戏腔骤然撕裂的瞬间，二胡与电子节拍共振出时空裂缝，眼前仿佛浮现芍药碎瓣，随战火纷飞。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茶花开了，由王瑞卓演唱。这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歌曲，通过细腻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传达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深切思念。

0: 想他。
1: 林子祥演唱的《最爱是谁》是电影《最爱》主题曲，凭借深刻的情感表达，荣获1987年第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

李玟的《滴答滴》总能点燃好心情。这首充满感染力的歌曲不仅是派对必备，更承载着许多人关于青春年代的闪光记忆。

林的老朋友曲调简洁明了，充满青春活力，唱出了青年人对青春和友谊的真爱。乐曲节奏感强，有着极高的辨识度，值得聆听。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紫荆花盛开由李荣浩与梁咏琪携手演唱的歌曲，歌词诠释了对生命的珍视与对爱的追求。人生苦短，珍惜每个温暖的瞬间，分享彼此最真实的感受，就像紫荆花在春天的时候盛放一样，透彻而感人。

蔡健雅的《舞步》是一首具有浪漫情怀的抒情作品，梦幻的旋律让人仿佛穿越到了七彩缤纷的舞台上，渲染出一种恋爱的甜美和乐观的心态。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因乐醉动听再相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一路欢歌。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在这首《捕云》中，你是否听到了歌声里的清澈与坚定？胡夏用少年感声线诠释拨云见日的意境，轻柔的咬字如阳光刺破乌云，小提琴与吉他的交织宛如云层流。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工作的岑宁儿，因为参与音乐剧的缘故，受到李宗盛的赏识，鼓励他做音乐，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岑宁儿演唱的歌曲《无常家》。

敏感战争是汪苏泷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在各大音乐平台上都有较高的关注度和播放量，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爱和好评。

0: 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太过平凡，但平凡从不是止步的理由。夏日入侵企划用激昂旋律告诉我们，勇敢不分大小，放下迟疑，尽情奔跑，以渺小之名坚守初心。接下来一起来聆听这首充满力量感的歌曲《以渺小之名》。
1: 若世界准备好为难我有什么办法，躲起来倒不如勇敢地去拥抱变化。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孤独是会上瘾的，是由吴克群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该曲收录于吴克群2016年12月30日的专辑《人生超幽默》中。2017年6月29日，该曲获得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上半年20大金曲奖。

0: 不住，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1: 小娟的嗓音如同溪水漫过鹅卵石，带着未经雕琢的澄澈。在这首《风吹柳丝飘》中，她以气声包裹字句，让柳丝二字在唇齿间轻盈吐露，宛若叶片的簌簌细语。乐队用木吉他勾勒风的轨迹，口琴与和声则似远山传来的回响，构建出山谷居民独有的自然声场。

0: 笑开花哟哎，这一有他哟，作伴哎。
1: 多长时间？

由常静的 Christmas 有你是一首温暖欢快的圣诞歌曲，它不仅仅是一首节日应景之作，更承载了歌手对家人、朋友和粉丝的深深感激与陪伴。

对于电影《风宇宙》守护版主题曲《离析》这首歌曲的诠释，阿兰的嗓音极具特色，唯美细腻又不失大气磅礴，深具渲染力及穿透力，相信又会创造出一首经典的歌曲。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现在的我旋律优美，耐人寻味，开始由熊天平先写了旋律， Marina 邀请春深联袂填词，完成了一首非常触动心扉的情歌。Marina 和春深的歌词在创作上延续了熊氏情歌的风格，描述的是一位失恋情人的心路历程。爱情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感受，无论年纪大小、富贵贫穷，追求爱情的愿望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最大的愿望和需求。

现在听到的这首《山花寻海树》选自黄诗福的同名专辑。他自幼学习音乐，2014年开始任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民族乐团高胡乐手，2019年发布个人专辑《人间不值得》，由幕后转向台前。

这首方大同的温情之作《回流》由方大同作曲，与崔维凯合作填词，三角钢琴搭配方大同充满回忆与故事的嗓音，这份不完美为歌曲的氛围和情绪注入了更多的灵魂。

梦然的《是你》这首歌，节奏与情感搭配层层递进，歌词更是深情而不煽情，让这首歌的情绪渲染得恰当好处，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回味，久久沉醉。这首歌也让我们那些不曾言说的心意，通过音乐的方式尽情表达。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漫漫长路是黄绮珊的一首融合了摇滚和民谣风格的歌曲，以深沉的唱腔和耐人寻味的歌词来诠释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展示出一个成熟的女歌手应有的魅力。

好的音乐能丰盈心灵，陶冶情操。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带来的《一夜关山》，是一位有自己想法的音乐人，有着扎实的演唱功力和非凡的音乐才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北京时间1点整，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路欢歌。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忽而惊吓由梁凡演唱，歌词主要描述了对逝去青春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的渴望和感慨。歌词通过回忆青春的美好时光和对未来的憧憬，表达了深深的怀念和期待。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世界中心是写给所有心中葬爱之人的灵魂之歌，胡彦斌以烟火人生为主题，将专辑中对理想与沉淀的思考都注入旋律。从爱而不得的苦恼到坦然释怀的心境，他的歌声带着我们在回忆和现实间穿梭。当尾音消散，那些未能宣之于口的爱，终在音乐里成为永恒。

想唱这首歌在发布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尤其是在演唱会上的表现更是让人印象深刻。陈柏宇对这首歌的偏爱也体现在他在多个场合演唱这首歌，进一步提升了歌曲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有云，三十而立。三十岁往往面临着成功承担压力，在面临而立之年的时候，韦礼安也变得焦虑不安，是音乐帮助他破茧重生。就像他在歌曲《而立》中写的歌词，自己决定自己的心，不逃避，不怀疑。

接下来这首是刘珂毅演唱的《寻梅》，歌曲旋律优美动听，让人感受到了梅花的清雅和淡泊。曲中酒尽寻得也伤悲，冬去春来花谢人也醉，则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慨。生命短暂，逝去的时光和人物都将成为永恒的记忆，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主唱男女声线如风中飞扬的蒲公英，电子节拍与合唱叠声编织出坠落与升腾的双重张力。当那句青春一半就过去了划过耳际，你是否也看见自己未完成的梦在旋律里漂浮？这份刺痛与温柔正是银河快递献给我们的声音解药，一起来听这首《蒲公英》。

刘德华演唱的《热血男儿》描绘的主角在失落和失意中遇到了理解与支持的朋友，这份友情如同暖阳，给他带来斗志和力量，陪他共度人生的高低起伏，让人深感友谊的珍贵和不变。

0: 邓紫棋的歌曲《回忆的沙漏》，对过去美好回忆的怀念和对时间的感慨，旋律缓慢而悠扬，配上抒情的歌词，不由得让人感受到歌曲中的情感。
1: 拼头一片片失落，像枫叶的冷漠，墙上的钟落寞。

与人间剧院的世界级假面派对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音乐作品，从旋律到歌词，从演唱到制作，每一个环节都透露出创作者对音乐的极致追求。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唱作人隔壁老樊，嗓音沧桑不羁，曲风哀而不伤，忧愁落寞，放肆洒脱。感悟他带来的这首《少年不识愁滋味》，未来很长，愿你带上少年气，一直走下去。

当电子乐的律动遇上摇滚的激情，孙楠的《阳光洒在长街上》以全新的姿态震撼登场。这首歌以其独特的电子摇滚风格，将传统与现代、温柔与力量巧妙结合，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音乐体验。

墨》是一首融合了古风与现代元素的音乐佳作，由苏诗丁以其独特的嗓音完美呈现。歌曲中传统古风的悠扬旋律与现代摇滚的激情碰撞，擦出了别样的火花。苏诗丁在演唱中巧妙地将柔情与坚定相结合，使得整首歌曲既具有古典的韵味，又不失现代的活力。

伟大的苗侨曲风气势磅礴，歌词细腻，写下林俊杰对生活的感受，是一首令人不言可喻的动人歌曲。该曲中加入的弦乐让歌曲充满生命力，深刻且磅礴地描绘出林俊杰在歌曲中想要传达的力量。

0: 做得到。
1: 利比用清澈的嗓音在等风吹中捕捉了少年心事随风摇曳的瞬间，歌曲以轻盈的旋律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暗恋与等待，在校园走廊的阳光下划出优美的抛物线。

梦幻联动，李克勤、林依轮、梁龙、王铮亮等歌手共唱《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让爱与希望的花朵在心中绽放，开启一场无与伦比的音乐之旅。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你留下的晚安是王天歌演唱的歌曲，由黎翠翠、张皓月填词，黎翠翠、张皓月谱曲，是2022年同名专辑《你留下的晚安》的主打歌曲。歌曲表达了对爱人的深深思念，体现了感情的温暖与纯真。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当灯光渐渐暗下，舞台的焦点聚焦在两位才华横溢的歌手身上，陈楚生与周深，他们并肩而立，深情演绎《逆光》。陈楚生的声音宛如山涧清泉，周深的嗓音则如高空的飞鸟，两者交织在一起，仿佛构筑了一个梦幻般的音乐世界。也许我

接下来即将为您带来台风少年团演唱的《骑士宣言》，明快热血的旋律裹着少年独有的蓬勃朝气，将无畏奔赴前路的信念大声歌唱。

September Lies 是陈静飞学生时代灵感的结晶，诞生于他对九月这一季节的浪漫想象。歌词以暗夜星空为画布，勾勒出海浪与沙滩暧昧的邂逅，将转瞬即逝的悸动定格为永恒的私语。

0: 感谢您的继续锁定陈奕迅带来的《致明日的舞》。在谈到关于这首歌创作的时候，陈奕迅说道，我希望有一首轻松一点的歌曲带给大家，希望大家不要绷得太紧。当然往后的创作也不会都是这个方向，我对于探讨人生的各种话题都还很有兴趣，人生的喜怒哀乐、信任、人情等话题我都会不断去探讨。
1: 同一只兔一片若你没法一面点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没有一同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菲菲的象牙塔以其灵动多变的编曲，融合电子元素与空灵唱腔，打造出别具一格的听觉盛宴，如同在神秘的象牙塔中探索，每一处转折，每一个节奏的起伏，都充满惊喜。

奔向有你的地方是林志颖献给爱情的动人诗篇，歌曲的旋律如潺潺流水，歌词中蕴含的深情让人陶醉。其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向往和执着，让人不禁沉浸在这浪漫的氛围中。

蜜香是力仙达打造的一场音乐启梦，和煦的春风是歌曲的主线，它穿过庭院，捎走收获，也带着寻觅者的情思。歌曲中，力仙达用歌声描绘出爱情里那份极致的偏爱，让我们跟随着它的节奏，在这充满诗意的音乐世界，找寻独属于自己的那缕香。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我期待由张雨生演唱这首歌的歌词表现了一段痛苦的感情经历。歌词中的你总是这样说我，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暗示了歌曲中的主人公在感情中的被动和无奈。

下面这首来自任素汐演唱的《莫怕莫怕》，歌词运用了自然界的现象作为隐喻，如落叶、河流、花朵等，来反映人生的哲理和情感。

李佳薇的歌曲《你敢我就敢》是一首非常充满活力的 pop 作品，旋律节奏非常强劲，让人听了就有一种拍手叫好的冲动，歌词也非常的热血澎湃，以谁说不能就不能的口吻蕴含着充满了鼓舞和鼓励的正能量。

该死的温柔是马天宇演唱的歌曲，由秦天作词作曲，收录于马天宇2007年发行的专辑《雨光十色》中。

让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

MYM Acoustic World， 用张艺兴清澈的声线搭配吉他，演绎出浪漫至极的情歌，每个音符都直击心灵，仿佛与你进行的一场深情对话。在繁忙的生活中，不妨静下心来，让这首歌带你走进一个只属于你的音乐世界，感受那份纯粹与美好。

王建房的《在人间》如同一部微型人生电影，他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人生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故事，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生活的厚重与温暖。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欢歌。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言承旭与沈月甜蜜献唱《我好喜欢你》，言承旭的醇厚嗓音满含深情，沈月的清甜歌声尽显俏皮，二人搭配默契，歌词直白热烈，诉说着心动与钟情。在他们的歌声中，我们仿佛能看见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无畏时光，只因有你。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接下来这首是张学友演唱的《不后悔》，歌词中的人不到伤痕就不会懂得后悔这句话，表达了主人公对于爱情的理解。他认为只有经历过伤痕才会真正的懂得后悔，这句话的意义很深刻，也很值得人们深思。
2: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在 Lazy Afternoon 这首歌中，尚雯婕用她细腻的歌词和旋律带我们享受这份慵懒与自在，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充满了艺术感和感染力，让人难以忘怀。

王一博的歌曲《天高海阔》是《奔跑吧少年》活动的主题曲，由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作为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活动主题曲，希望王一博的歌声能带给

陌上花开是由林俊帆作词，黄韵玲作曲，谭维维演唱的一首歌曲，作为电影《相爱相亲》的主题曲，于2017年10月10日首发。2017年10月1日，该曲提名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弦上生花是由黄霄云作曲并倾情演唱的歌曲，在黄霄云那清澈而富有力量的嗓音中，弦上生花如同一曲穿越时空的梦幻诗篇，轻扣着你我心弦。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场关于梦想、勇气与希望的华丽绽放。

创作这首《一念尘埃》时，词曲作者刘凤瑶特意融入东方韵律，呼应主题。主歌的低吟像尘埃落地般沉静，副歌的舒展却透着豁然开朗，词曲间藏着对得失的通透解读。陈洁仪的歌声温柔又有力量，演绎了轮回等待的东方哲学。

单依纯的《爱的奇幻旅行》，曲调优美轻松，旋律简单却让人陶醉，歌曲主题明朗，感性而不失激情，让人愉悦而充满力量。

动漫《我是大神仙》的片头曲《天地之间》由飞儿乐团演唱。动漫内容是比较仙侠穿越热血的题材，所以在歌曲的创作上刻意营造了一种穿越时空的氛围。在编曲上也运用很多东方的乐器，例如笛子、尺八、敲击乐、锣等，还有一些特别的世界音乐的节奏。整首歌呈现着很浓厚的东方摇滚色彩，和整个动漫的画面故事都非常契合。

歌曲一开始就将我们带入淡淡的忧伤氛围，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周兴哲以其独特的嗓音将爱情中的无奈与最终释然表达得淋漓尽致，一起来聆听这首《我们没开始》。

王菲的这首《无问西东》这首歌曲富有哲理，表达了对于人生的理解和对于生命的热爱，让人感到温暖和鼓舞，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黄绮雯的这首《时间不痛》，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将歌词的情感表达得更加深刻。歌曲中的"风不停，天已冷，缘分一旦错过就是一生"这样的词句，更是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了爱情的脆弱和珍贵。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喜剧是梁博的一首抒情歌曲，通过欢乐喜剧与意外结局的对比，表达了人生中的种种不易与无奈。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

边城浪子是张含韵的代表作之一，轻快的爵士乐曲调与张含韵富有韵味的嗓音相得益彰，表达了一段边疆女孩离别故乡追寻梦想的故事。曲调优美动听，带有北风呼啸的凉爽感，而张含韵的嗓音则扣人心弦，令人回味无穷，让你不断陶醉其中。

张杰的树呢是一次音乐与艺术的完美融合，歌曲中不仅融入了传统的川剧元素，还巧妙地结合了现代音乐的节奏与旋律。这种跨界的尝试不仅让歌曲更具层次感，也展

接下来这首是周杰伦演唱的《说走就走》，这首歌曲充满了自由、快乐、爱情和年轻的向往和追求，让人感受到了美好的旅途和生活。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叱咤红人是 TVB 1998年陈小春版《鹿鼎记》的片头曲，由陈小春演唱，许愿张达明作词，许愿伍乐成作曲，歌词幽默，唱风搞笑，很符合韦小宝的个性。歌曲中唱到智慧，加点气势，即使世界调转亦是吉祥事。

身充满笑装傲气，痛快爱人百千次，将世界变局拆开，我有我地我海，自自在在全合意。

自在是维维陈静飞演唱的歌曲，旋律优美动人，歌词深情而富有力量。在2024年5月4日的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上，两人联袂献唱了这首作品。

0: 陈慧琳、李克勤演唱的粤语歌曲《爱一个人》，讲述了爱情中的矛盾、挣扎与牺牲，揭示了爱情的复杂性，让人感同身受。
1: 他眼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我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2: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不少听众都熟悉这首《将军令》，这次周柏豪的现场 live 版带来了全新诠释，情绪层层递进，古典搭配粤语独有的韵味，勾勒出坚守疆土的将军形象。这份豪情不只属于沙场，也藏着普通人守住本心不肯认输的倔强。

望着神州江好全是传奇，将军有请见将军有请，旧日谁是苏醒，今朝甲旁振兴，现在日出东方千家灯火繁盛，请各位听令，请各位听令，将军有请。

燕殇是香港女歌手蔚蓝的一首粤语歌曲，发行于2017年1月2日。歌曲以伤痛和复仇为主题，歌词中充满了愤怒和无奈的情绪。

陈小春的《单身傻瓜》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启示的歌曲，它让我们在单身的日子里找到了共鸣和安慰，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懂得爱情。它让我们在单身的日子里找到了共鸣和安慰，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懂得爱情。

叮当的记忆咖啡是一首充满情感张力的抒情伤怀之作，以咖啡为意象串联起爱情中的幸福、遗憾与思念，展现了一段从浓烈到冷却的情感历程。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2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一路欢歌。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人永远都抗拒不了时间的向前，人一直在成长，认识的世界越来越大，知道的越来越多，却在某些时候失去了原有的快乐。有些事情如果能不知道该有多好，就像歌名《不想懂得》，张韶涵她用坚毅而清亮的声音诉说出对爱情的不舍与期盼。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在这首 Nothing to Lose 中，易烊千玺以低沉磁性的声线颠覆电子浪潮，他的演绎用层叠和声与颗粒感嗓音交织，用迷幻曲风铺展追梦之路，嗓音中既有青涩又藏锋芒，让我们跟随节奏一同感受这青春的炽热。

青春不散由崔恕、王新平演唱，歌曲通过借磁带、录音机、白衬衫等具体物品的描写，唤起听众对青春的记忆。歌曲表达了对青春时光的怀念和对过去美好回忆的珍惜，同时也传递出即使世界再大，终究是个圆的哲理，早晚都会遇见。

这首 Miss Fiona 唱出了出道12年薛凯琪从阳光少女成长为女神的心路历程，一起来感受充满自信的女神魅力吧。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言人中呢，我是真的爱你，在编曲和制作上下足了功夫，由金牌制作人胡浩操刀，编曲中融合了现代流行音乐元素，使得整首歌既有怀旧情怀，又不失时代感。

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陈慧琳的一首歌《伪战天国》。这首歌曲深情细腻，把失去所带来的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也是陈慧琳音乐旅程中的里程碑之作，展示了她不断探索自我、不断创新的音乐风格。

多少人曾被这句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的歌词打动。王菀之现场重新演绎的《似是故人来》，唱腔温润淡然，岁月流转，情缘起落，故人难以重逢，唯有回忆长久留存，让我们一同回味旧时光里的遗憾与温柔。

聆听崔恕的歌曲《1997年的爱情》，带你走进一个充满怀旧气息的音乐世界。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人感受到那份深藏心底的初恋情怀与岁月沉淀的温暖。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当钢琴前奏如露珠滴落，罗大佑的四段排比句“青春、岁月、生命、春天”，层层拨开爱的内核。潘越云用叙事诗般的咬字，让爱是永恒的旋律在弦乐中化作宿命回响。这不仅是情歌，更是关于爱的哲学。一起静静聆听潘越云2003年带来的翻唱版本《爱的箴言》。

信念不屈，追逐耀眼光芒，荡气回肠，谱写恢宏理想。由薛之谦、王啸坤首次合作的单曲《银河少年》，以理想火炬点燃滚烫人生。

一首孙燕姿的《我不爱听》的时候陷入深深的纠结，音转来转去带我纠结，孙燕姿完全的诠释这种转音，这种感情纠结，表现了对过去恋情的留恋与不舍，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无奈和猜测。

让陈楚生的云天明伴你置身于迷茫追逐的现代都市，带来彻底的情绪宣泄和放松。典型意境和深度歌词，细腻的唱腔也跟随曲风切中心窝。

马上给大家带来一首来自毛不易的《聊聊》。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在家里与老人聊天时产生的思考，充满着感性和启发性的《聊聊》值得我们细细倾听。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

0: 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5.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5.2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3回，曹孟德出战袁公路。
2: 曹孟德率领着吕布与刘关张兵分三路来取寿春，他让夏侯惇、约进为先锋。这时候刘兴探马早已经抱进了寿春，袁术派的手下一员大将叫乔蕊领兵50,000拒敌。两军阵前，乔蕊一见夏侯惇，在夏侯惇的马前没有走身3合，就被夏侯惇劈于马下。这些残兵败将败进了寿春。恰恰就在这时，又有探马来报说孙策战船西出。袁术说再差，把这探报刚打不出去，刘兴探马又来了，说吕布由东面杀来。再探，这探报一个接一个报，刘关张从南面进攻，曹孟德领兵居北。哎呀，如今寿春是四面受敌，袁术没法抵挡了。他留下了4员大将李丰、陈纪、乐就、梁刚，让他们把守寿春，然后袁术带着他那些所谓的皇后和宫妃跑了。李陈、乐梁4员大将是死守城池，4门紧闭，免战高悬。曹操的人马到了寿春城下，立刻攻城，一连攻了几天没攻下来，城上啊，弓箭雷石太多了。曹操一看这攻城不下，怎么办？他心里有点着急呀。曹丞相急什么呀？攻城好说，他知道他的人马太多了，粮草恐怕接济不上。果不出曹操所料，这几天的功夫，粮啊没了。管粮官王后来见曹操，说丞相，咱粮可不多了。不必惊慌，可以找孙策暂借些粮。遵命。孙策借给曹操10万斛粮食，要说也不少啊，可是人马多呀，吃不了几天又没了。王后又来了，丞相，粮食又快没了。曹操一计算这日子呀，哎呦，感情攻寿春已经快1个月了，攻城不下，20来万人马，有多少粮食够啊？曹丞相想了一想，王后，在，你不能带着左近筹集些粮草吗？哎呀，相爷，哪儿也筹集不着啊！您不知道寿春这一带连连大旱，人民相食啊，赤地千里。王后心说，丞相您是没出去看看，那地皮都是红的，一粒粮食没有，我上哪儿筹集去？曹丞相是攻城心切，他想速战速决，但是呢，这寿春就取不下来，现在这么紧张，这怎么办呢？丞相想了想，王后有了，你把粮仓打扫打扫，然后用小壶分到各个营寨。小壶就是小生小斗。王后有点为难了，她没敢说呀，心里说，丞相打扫粮仓还用您告诉我？我连那面口袋都扫了，现在用小壶往下发，那等于克扣军粮啊。比方说一个军卒这一天是2斤粮食，现在忽然间给人9两，那1斤1哪儿去了？ 吃不饱，一个个直打晃，头晕腿发飘，怎么打仗攻城啊？再说这叫克扣军粮啊，那是死罪啊。他不敢说，不说吧又怕以后丞相怪罪。哎，丞相，如果说君有怨言，如只管去发，老夫自有主张。遵命。曹操把王后打发走了，随后啊，曹操派出好多人来跟着王后发下去粮的这些营寨去走一走，听听这些军校说些什么。王后果然用小胡把粮食发下去了。哎呦，这粮食发下去之后是军卒皆怨，怨声四起呀，丞相欺我等太甚，这勒着肚子怎么打仗啊？这不是克扣军粮吗？被派出去的这些人赶忙回来禀报丞相，曹操吩咐把王后传来见我。王后赶忙来，不知丞相有何吩咐。我要向你借一件东西。王后一听，什么借件东西？丞相跟我还用说借吗？您需要什么我就给您吧。不知丞相跟我借什么？是你的项上人头。啊！王后大吃一惊啊，这玩意儿能随便借吗？借完了怎么还呢？丞相，王后我无罪呀，我一点错都没有，你凭什么杀我？老夫知你无罪，可是不杀你难以服君心，如此之后如之欺小，我自养之。吩咐人推出斩。没容王后再说什么，就给推出大帐，咔嚓一刀，人头砍下，随后贴出一张告示来，说王后妄为呀，欺上瞒下，故行小胡，盗窃军粮，仅按军法，因此斩之。就这么几行字，这些各个军校一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说丞相用小胡发粮，是王后闹的鬼，他把军粮全都贪污了。你说这王后死的冤枉不冤枉？杀了王后之后，曹操下了一道将令，立刻攻城啊！他是身先士卒，曹丞相提着宝剑，亲临第一线指挥了。不单指挥，他和军卒一样，该破路寨破路寨，该填沟就填沟，告诉这些将校们，只许向前，不许退后。谁要退后一步，阵前立斩呢？有两员偏将往上攻城，一看这城上箭如雨下，实在攻不上去了。这两个偏将稍稍往后退了几步，曹丞相亲手咔咔两箭，把这两员偏将给斩了。这些军校眼睛都红了，谁还敢往后退？一齐大喊往上攻，终于把寿春城给攻破了。李丰、陈吉、乐就、梁刚、袁术这四员将一个都没跑了，全让曹操给杀，把人头悬挂在了高杆。曹丞相还下一道令，就把袁术造的那些所谓宫殿呢、就是那伪皇宫吧，一把火给烧了个精光。然后曹丞相要乘胜追击，是引兵入淮，荀彧过来给拦住了。丞相，不能再追了。为什么呢？您不看一看，现在太困难，是人无粮马无草啊，领着这么多的人马长驱直入，粮草无援，这可太危险了。依我之见，不如等待明年麦熟之后再擒袁术不迟。曹丞相沉吟不语，他犯了犹豫了，是听荀彧的话不追呀、还是追上去的？正在这时候，忽有探马来报，说张绣啊，领着人马有意兵犯京城，大战曹洪，把曹洪杀得大败。为什么张绣这么大胆子？因为他接连了刘表，不单人马多，势力也大起来了，所以把曹洪打得大败。曹操一听张绣就生气了，他立刻想起了他的大将典韦和他儿子曹昂以及侄儿 曹安迪。

死的晚成啊，这仇没报呢，这口气我还没出呢。行了，不追袁术了，暂且回兵去擒张绣。然后他下了一道令，告诉孙策兵聚长江，挡住刘表，让吕布回徐州，刘备回小沛。他还嘱咐了一番，当着吕布和刘玄德，你们呢要携起手来好好的合作，有什么事儿啊慢慢商量，千万别翻脸。说的两个人都挺高兴。等吕布一上马，曹操悄悄地告诉刘备，我让玄德公你兵屯小沛，其目的是为了掘坑擒虎之计。你别忘了，你在那儿把坑挖好喽，帮着我逮这只老虎。谁呀？吕布。如果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你可和陈规父子商议，那是我的人。刘备点头答应。曹操兵回许都，他刚到许都，有人来报段威把李傕给杀死了，伍喜把郭汜给杀了，这可真是大快人心啊，许都城万民相庆。这时候曹操上了一道本，奏明献帝他要统兵去讨张绣，献帝亲自排銮驾出城相送。曹丞相留下荀彧在许都这调遣人马，自己又亲自出征了，兵发南阳。一路之上正赶上是麦熟季节，沿途的百姓一听说曹丞相的人马来了，吓得谁还敢收麦子呀，全跑了。哎呦，各村各户啊找不着一个人。曹操一看这怎么能行呢，他当即传令告诉他所有的军校，你们谁也不许践踏麦田，不但那个还要把老百姓都找回来，贴出几张告示去，说我发张绣是奉天子诏书，没有办法，不讨贼不行。我知道这个季节不应该出兵，可人马已经来了，怎么办？让老百姓放心回来收麦子，我们绝不糟蹋粮食。全军上下不管是谁，谁要践踏麦田是立即斩首。和这告示往外这么一贴，逃跑的那些老百姓都回来了，不单回来，跪在大道两旁啊，感谢曹丞相的大恩，那感恩与欢呼声终日不绝。曹丞相手下这些将校呢，谁还敢糟蹋麦子呀？骑马的那些将军呢，都得从马上下来，一手牵着马，一手啊扶着那麦子过这麦田，都得这样。连曹丞相到了麦田这儿，他都得下马牵着这个缰绳往前走。曹丞相牵着马走到麦田这儿还没有几步远呢，突然间从麦田里啪一下飞起一只斑鸠来。曹丞相这马眼生，马无胆，胆还小，这马呀啦啦啦一跳，挣脱了缰绳，哇啦啦啦啦啦啦啦，一眨眼的功夫，把这麦田呢几乎给践踏了有半亩地这么大一块方圆。哎呦，这下丞相身边的那些禁卫谋士武将全都吓坏，这怎么办呢？因为丞相已经传令了，令下如山倒，军纪严明啊，谁要践踏麦田就立即斩首。现在没丞相曹操马惊了，这也算是丞相践踏了麦田了，这当如何？曹操站在那时候看了一看，他倒吸一口冷气呀、啊。曹操传令让随军主簿过来立即执法，怎么办？我说的践踏麦田不是斩首吗？就把我杀了。主簿一听吓得直哆嗦，那怎么能行啊，您是三军统帅，怎么能够刚一出兵还未见敌人先将主帅斩首，那怎么得了啊？主簿不敢动手啊。曹操想了一想，也罢，你既然不能杀我呀，那我就自刎一死。

0: 苍狼把宝剑撑出来，要抹脖子。这下子可把郭家谋士吓坏了，过来伸手把宝剑抢过来。丞相使不得，您虽然传过这样的将令，见耐者力斩，可是我听人说春秋定法，法不加尊，您怎么能够自刎而亡呢？使不得呀。啊，听着这会儿，曹操拉住了郭嘉的手，奉孝，国有此法，是有这么回事吗？郭嘉一听，我怎么敢隐瞒丞相，确有此事啊。啊，唉，孟泽长叹一声，方才老夫已经传令，法随令出啊，见卖者当斩，既是春秋有法，法不加尊，我当割发以待。说的这一抬手，啪，把帽子摘下来，由郭嘉手里把宝剑接过来，抓住一绺子头发，呲呲的一下，唰，把这绺发髻往地上这么一扔。随后传令，传谕三军，丞相见脉本当斩首号令金，革法以待，万军肃然。谁不害怕？这流法纪就等于是丞相的首级一样，这军纪是多么的严明吧。现在甭说打仗，连走路都加快了脚步了，恨不得一步赶到南阳。张绣早已得到禀报，他一方面发书请刘表来支援他，另一方面自己亲自拒敌，派了两员将出城一打，没过几合都让人家曹操给杀死了，把张绣吓得他闭门不出，不敢出来打了。曹操还按着打寿春那办法，他想今天非把南阳拿下来不可，照样把这南阳城给我困住。恰恰就在这时候呢，曹丞相接到家里一封来书，荀彧给他来了封信，说是袁绍啊有取许都之意。这下曹操可有点着了慌了，那是为什么呢？许都是他老家呀，他光在这儿带着兵打人家张绣，打着打着这老家没了，回哪儿去啊？他就无心恋战了，秘密传下一令，讲后队变为前队，他由南阳这儿撤了兵了。恰恰这时候刘表的救兵也到了，刘表与张绣合兵一处就要追，贾诩一看追不得，追则必败，你别看曹操退兵了，也不能去追。刘表张绣俩人这么一听，哎，败兵之将焉有不追之理呀，杀他个望风逃窜吧。贾先生，你这是想哪儿去了？不行，不听贾诩劝告，追。张绣与刘表合兵一处，从后边就追下来了，追了没有百里之遥，就中了人家曹操的计了。人家早有准备，把精兵良将都作为后殿，这通把刘表张绣给杀的，杀的是大败而回。俩人刚一进南阳，贾诩迎过来了，哎，怎么二位将军回来了？嗨，败了不回来还干什么呀？先生，果不出你所料啊。贾诩一看，不要气馁，现在不是打了败仗了，立刻重整旗鼓再去追，是此追必胜。刘表一听，什么？刚才曹操败了咱去追，那是败军之将，让人家把我们给打了一下，中了人家埋伏了，现在把我们打得都头破血流了还去追，别追了。张绣一听，不行，你不去啊我去。张绣信了贾诩的话了，刚才听贾先生的话就对了，现在也不管。张绣重整旗鼓，由后边就追杀上来，把曹操杀得大败，一路上得的辎重粮台刀矛器械锣鼓帐篷无数。张绣这高兴啊，吹吹打打，打着得胜鼓回了城了。刘表觉得奇怪，他和张绣两个人共执酒宴，俩人摆了一桌席，把贾诩先生请来了，问他怎么会曹操败的时候您不让我们追呢？我们打了败仗回来，您怎么又让我们追呢？这是何理也？
1: 贾诩一听笑了，
0: 哦，您问这个，
1: 这极容易啊，事情很简单。二位将军虽然经常用兵，可是你们并不是曹操的敌手。说曹军虽败啊，他必有进将为后殿。在当时后殿呢，就是后卫部队嘛，以防追兵。我兵虽蕊，不能胜之。虽然咱们的兵马很强壮，但是赢不了人家，所以我知道非败不可。
0: 哦，那为什么我们打了败仗回来，您又让我们去追呢？
1: 那这道理也很简单，曹操他是急于退兵，他可能许都有什么事情，所以他把我们打败了之后啊，他就轻车熟回，不再做什么准备，所以我们趁着这个时候去追上去，故而能取胜。
0: 哦，刘表张绣是点头敬服。贾诩又告诉这二位将军，吃完酒之后立刻分兵啊，说刘表将军您得赶快回荆州，我们张绣将军回襄城一带，二位将军成唇齿之势，以防曹操再来。谋士嘛，深谋远料，看得得远点，不能光看眼皮子底下这一点儿。二位将军听到这儿更是双挑大指，赞许这位贾先生。不说这儿怎么排兵布阵做安排了，单说曹操，他回到了许都，荀彧过来给曹操一封书信，感情这袁绍啊，不是说他想取什么许都，而是他要去打公孙瓒，来信向曹操借兵借粮，而且这封信那个词儿啊，写的是相当傲慢，特别狂气。曹操看完这封书信之后，心里好大的不痛快。他知道袁绍的势力大，目前来说自己呀、啊、还斗不过人家，可是这兵粮借不借？曹操根本不打算借，不单不借，他还要去征讨袁绍，但是自己力量太单了。他把想好的这几句话跟众家谋士一说，郭嘉笑了。郭嘉说，想当年刘向之不敌公所之也，当时啊，汉高祖力量很微弱，楚霸王力量很强大，但是呢，楚霸王终为高祖所擒，汉高祖刘邦啊，到底还是把霸王给打败。今天袁绍也一样，莫看他兵多粮足，占了不少地方，但不足惧，没有什么可怕的。少有失败，公有时胜，民工可知。曹操乐了，
2: 操不知，愿闻奉孝之教，你告诉告诉我。
1: 郭嘉说，公有时胜，少有失败，怎么个时胜失败？他说袁绍这个人呢、啊，是反礼多疑，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这就是第一条。袁绍怎么个反礼多疑呢？什么叫反礼多疑？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他净搞些个繁琐的制度，表面的一些仪式。说丞相您可就不然了，您注重实际，讲究实效，你对事情的态度，处理事情的方法，可说是高袁绍一筹啊。这就叫道胜，道德的道。曹丞相听到这儿微微点点头。还有第二的，这第二啊，是少以逆动，公以顺利，此亦胜也。说袁绍啊，要是发兵来打您，那他就成了地方的叛逆了。您别看他占着那么好几个州，那么大的地盘，可是他是个地方官。您是丞相啊，民工您代表着朝廷，为什么说义胜呢？那就是有号召力，所以我说您准能打败了袁绍。这个义就是仁义的义。第三呢， 自桓陵以

0: 于宽，少以宽济，公以猛究，此谓至圣。袁绍为政以宽，他放纵豪强，大族兼并，百姓不亲服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袁绍他本身就是个大官僚大豪强啊。民工您就不然了，您是纠之以猛，正之以法呀，专收拾豪强，您注意安抚百姓，这就叫治圣，是治理的治。这第四，少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您呐，是外显内明，任人为才，此为不圣。说袁绍这人，你看他外表怪宽厚的，但是他不会用人。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呐，他还嫉妒，同时他也不信任人，而且是任人为亲。民工您呐，看您这个外表，您可不怎么热情，可是您知人善任呢，是任人为才，这就是两种气度，两种对待人的方法。这个度胜就是气度的度。第五啊，袁绍多谋少决，共得策折行，此为谋胜。袁绍这人他是优柔寡断，当决不决。民工您可就不同了，您呐是在众多纷纭的那些谋策中择其善者而从之，只要是您看准了，一下决心就雷厉风行啊。这您也比袁绍高得多，这就叫智谋的谋。这第六呢，说绍专收名誉，共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袁绍这人呢，他爱图虚名，待人不诚恳。民工您是待人至诚，是下属如知己，就我们这些人呢，您都看作是您的朋友，该想的您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就是仁德的德。第七呀，绍蓄尽忽远，功虑无不周，此之谓仁圣。这蓄呀，就是抚恤的恤，也就是关心照顾的意思。说是袁绍对的人他不公平，离着他近的他就关心照顾得很周到，离着他远的他根本不理不问，和他关系好的他是无微不至，对他关系不好的他根本就不搭理。民工您可就不同了，不管是远的近的，亲的疏的，您照顾的都非常周到。第八，少听谈祸乱，共浸润不行，此名圣也。说袁绍这个人呢，他信听谗言，不管谁在他耳边嘀咕点什么他都信。如果有人在您的跟前进行挑拨离间，您根本不听，一个字儿您都听不进去，这就叫明圣，就明白的明啊。第九啊，少是非混淆。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纸。

0: 测空袭47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3: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5: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1年，公司员工景浩：
6: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心虚卧虎，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端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7: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丰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1000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8: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职业，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

0: 向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锐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1: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2: 在湖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3: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2: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少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4: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5: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6: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风采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7: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8: 今天在千年赣州宋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9: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3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0: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过城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9: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0%。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1: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2: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

0: 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 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在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接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吴东升：
3: 足见了14只千年流动迎击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立燕：
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4: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气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7: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6: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8: 这是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

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 好的，跟着我倒数，3、2、1。
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3: 2年前呢，能够等离子运营世界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3: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程凤说：“
4: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5: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0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6: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要更难得多。”
0: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上，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0: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人生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知道这样的前3条并不难。”
0: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比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比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7: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

0: 英语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0: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日，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

0: 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也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 我叫王立清，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2: 我叫张立峰，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远、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叶金晨最新消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多艘游轮遇袭，伊朗方面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力度打击伊朗。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湖南通道，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汉字人生》，讲述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坚守文字学普及，让千年传统语言文字学获得创造性的

0: 先生。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预计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天气方面，今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强降雨。此外，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西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截至昨晚，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2亿元，目前《神探之痕迹》以断层优势领跑。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地区战事持续升级。据也门方面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对此事展开调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号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邮轮在过去2个月当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名称曾出现在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最新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此前，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关闭其驻厄立特利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同时宣布10名驻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利亚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48小时内离境。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利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体育方面，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上收获4枚金牌，其中攀岩队包揽2金，皮划艇、激流回旋、帆船项目各夺1金。王昕宇与张帅会师网球女单决赛，中国男排则克服伤病困扰打进4强。今天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女足铜牌赛中国女足将迎战韩国队，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中国队将在部分项目继续冲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月1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表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0: 当地时间10月1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斯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三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并曾被列入违规名单。
1: 英国反恐警察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一名27岁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因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被捕。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
0: 据伊朗方面10月1日

0: 一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1: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披露，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一度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美国务卿卢比奥的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间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
0: 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当天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在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认为，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1: 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称，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的方案。最近几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在谈判的问题上，最近一段时期，伊朗的态度比较积极，然后美国的态度很不积极。这个是和过去7个月时间里边美伊谈判的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之前呢，基本上在谈判的问题上都是美国着急，伊朗不着急，然后每次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跟伊朗正在谈了，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伊朗这边一般都是说根本就没有谈，说只不过是交流了一些信息。但是最近这一轮谈判明显不一样，就是从开始要谈就是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要谈，然后伊朗就事先提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提交给美国了。在谈判的内容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伊朗现在公开的要求就是说，伊朗说能够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伊朗就满意了。但是美国现在明确说不可能回去，所以不管是从谈判的程序上还是谈判的内容上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是处于优势地位，他不着急。
0: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1号刊发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美国政府在对伊朗政策进行表态的时候，频频提及中期选举之后这样的表述。牛新春认为，美方目前不着急且强势的姿态与即将在11月初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霍尔木斯海峡局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2: 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是要显示出美国是处于谈判优势地位，美国不会做出妥协让步，然后透露这些消息也是要向美国选民表明说，现在是伊朗求着美国，不是美国求着伊朗，所以跟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11月3号美国就要选举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肯定是要释放信号，就是告诉美国选民说，这一次伊朗战争美国打得不错。所以所有美国做的这些姿态跟选举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像美国说的，为什么美国觉得现在它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美国现在认为能够从海峡一天运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所以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现在不着急了，现在着急的是伊朗。
3: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色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蜀一时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0: 生命九十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九十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陶玉洲、蔡子涵。

不怕的远道而来的亲友。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0: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1: 12月11日晚上，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新宁、武冈、成都、绥远这一带设了4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援军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0: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万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1: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0: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1: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5个等级，就是田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无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0: 12月13日清晨，3万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3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金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3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个是一个属于一个建筑材料。从建筑通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短兵的一个完整的技术。
1: 这里多少个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2: 这个是您走过的，
1: 对，
2: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
0: 我都没统计，至少也有10余回吧。
3: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10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完。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苍山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30年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3: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3: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一摞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0: 上了故乡的星辰。
2: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0: 对，
2: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0: 在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的，我想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但是我总要做点事啊，只要能动我就要做了，对吧？
3: 从满头青丝走到两鬓霜华，胡群松的脚步慢了下来。他把儿子胡红带在身边，父子俩走遍全县220多个洞寨，考证出10多条红军过境道路，开发了6条红色旅游路线。如今通道转兵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成为赓续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
0: 我今年75啊，年龄大了，但对我搞这个事业来讲，我依然年轻。我还想继续到乡下去走，因为我太喜欢这些东西了，舍不得。我如果说不告诉他们，带进棺材里面去，那就是说我忘住此行了，忘住此生了。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2: 你要把这几十年来的东西全写下来，留下来，
0: 让他们也知道。
3: 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在绝境中主动求变，在万万火急中扭转危局。如今的通道人也努力在群山沟壑间探索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转型发展新通道。
4: 你看，这个就是它是部长的，你看那个钩子110双。我们通道这边呢，山上几乎到处都是这个钩藤。
3: 常见于华南西南地区山谷阴地的钩藤，因枝条上长满钩而得名，是珍贵的中药材。今年55岁的明春香说，过去村民上山采野生钩藤来卖，零零散散，收入也不多。他看着满山钩藤，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4: 因为我们是山多地少嘛，我们通道的地势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嘛。这个钩藤它不管季节，你什么时候剪，什么时候拿下来都无所谓，它都是要阴干以后才卖的。不像其他的，我们种什么蔬菜啊或鲜果啊，采瓜不及时的话，它都会烂掉，又会亏。所以当时哎，我就萌了一个念头。
3: 明春香决心要把钩藤的药用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2012年底，她和丈夫承包了万佛山镇下乡村400亩集体园艺场，专攻钩藤育苗和种植。可初期的技术短板让她遭遇了沉重打击。
4: 刚开始栽得不好，差不多死了5万多株，后面才知道那个苗是被水泡了以后不好。我们下种了那么多，技术不到位啊，还有管理不到位，我们是到了第3年以后才产量慢慢的起来了嘛。
3: 明春香一边种一边学，慢慢摸清了育苗、移栽、管理的门道。她发现 沟藤不是种得越野越好，而是要在人工干预下改良种植模式，把产量和品质一起提上来。
4: 一六年的时候我们出货了，请了100多个老百姓来帮我们剪，谁知道剪一年都剪不完。后面我们在想，哎呀，你要能够做一个机器来剪就好了。
3: 产量出来了，眼看着遍山的沟藤，明春香又犯了难。沟藤仅带沟的那一段枝节才能入药，采收后必须人工剪切分拣，低效率严重制约了产业发展。明春香跑到广西，找到一位修车的朋友，用废配件做了第一台沟藤剪切机。
4: 刚开始我们做的那个是铡刀，是机器，它是用变速箱的，用磁带动那个铡刀的，那个安全系数不大，有的它剪，稍微不注意就会切到手。
3: 为了让机器更快更安全，明春香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把红外线感应装到机器上，实现智能认沟、精准剪切，并不断迭代更新，加工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4: 那就是预沟剪，它切的那个速度是固定死了的，只要你投料投得快的话，剪出来的货肯定就多了。目前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已经到第7代、第8代机器了。
3: 尝到了科技赋能的甜头，明春香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建湖南通道中草药科技小院，依托专业科研力量开展两种选育标准化建设。
4: 我沟藤基地是400亩，加苗圃大约就是600亩了，然后辐射到各村的有5000亩，想打造出那个中药谷，然后做成那个科普馆，以后就是中药的研学基地。
3: 如今合作社沟藤年产值达500万元，辐射带动全县1.5万名农户参与种植，通道的沟藤年交易量超3000吨，约占全国总量的1/3。弯弯的沟藤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致富金沟。传承转兵之志，通道人开拓出自己的新通道。2025年，通道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3%，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在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大厅入口处，镌刻着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16个大字。90多年前，罗蒙山下，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转兵西进的中央红军一路攻城拔寨，从绝境走向胜利。90多年后，这片山水间的人依然在努力探索转型发展的新通道，不盲从，敢突破，靠自己开新局，一切从实际出发，方能赢得万里征程。
0: 我们建馆没有那些喜闻乐见的东西，
4: 那你建的再好没有人来看呢？现在我们的机器呢，都研发出来就是可以根据那个钩子的大小来剪，
0: 用实事求是的东西来改变不切实际的设想和计划，要有最坚强的斗争精神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才可能做得到。谁能做到？只有共产党人能做得到。
5: 好去酿好酒，好自酵才能多去酝酿发酵烹饪，酸香美味，妙然天成。好自酵，珍藏实窖，自然见效。
6: 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太阳辐射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而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在极高温度和压力。

0: 之下，氢原子聚变成氦原子，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那么，能不能在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实现人类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供应梦想呢？带着这样的构想，自20世纪中叶，人类正式踏上了核聚变能源研究之路。
1: 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于21世纪初期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了建成运行20周年。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 好了，跟着我倒数，3、2、1，越大越好。
0: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哈，或者这种科研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0: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的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0: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
5: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凝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6: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7: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6: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国庆假期到了，群众出游出行集中，各类节庆活动增多，客货运输需求高涨，交通、消防、文旅等行业领域安全风险增大。为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切实加强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现对国庆期间安全风险提示如下：一、交通安全需重点关注。国庆假期主干公路车流激增，交通流量明显增加，日均车流量预计创历年新高，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突出抓好恶劣天气、繁忙路段安全风险防范，加强高速公路、桥隧、事故多发路段、景区周边

评估，强化营运车辆运行全过程动态监控，加强对车辆进行技术状况检查和维修管理，严禁病车上路，加大驾驶员警示教育培训力度，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二，文旅安全需高度警惕。双节期间，群众出游意识强烈，各类旅游景区、文化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做好大客流管控，做好涉水观光游玩项目的安全管理，推行限量预约错峰机制，引导游客分时段预约错峰游览，防范人员拥挤引发事故，加大索道、高空缆车、观光电梯、大型游乐设施、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各类特种设备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确保制动装置、安全保护装置等安全可靠，提前做好强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的风险研判，加强对可能存在山洪、地质灾害、落石等危险区域和游船漂流等涉水项目的安全评估，必要时要采取关闭景区、封闭区域、停运等措施，确保游客人身安全，强化观光浮桥、悬崖秋千、飞天魔毯等新兴高风险项目的审批和管控，设计质量不达标或安全设施不齐全的，应禁止对外开放。三，消防安全要严加防范。节日期间，各类促销节庆活动增多，客流物流密集，火灾风险较大，餐馆、饭店、商业综合体、市场、文物古建等重点场所，以及民宿、密室逃脱、剧本杀等新兴业态，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认真组织开展防火巡查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配置齐全、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动火作业的，应在建筑主入口、作业现场和其他重点显著位置进行公告，履行作业备案义务。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承办人员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餐饮场所、农家乐等要规范用电用气管理，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老化破损漏气，及时清洗油烟管道，严禁烹饪炼油作业离人。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要建立消防联勤联动机制，发现事故风险苗头，及时应对处置。四，生产安全需紧盯不放。各生产企业要切实加强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对生产设备、压力容器、电气线路、消防设施等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确保监测监控、连锁报警、紧急切断等安全设施稳定运行。节日期间，动火动焊、有限空间等特殊作业需提及进行审批和管控，落实作业前安全技术交底、作业过程安全监护等措施，确保作业过程安全可控。要结合企业实际，制定并落实值班制度，安排专人在岗轮班，定时开展安全巡检。停工停产企业应做好节前安全检查，彻底清洗管道、设施设备内残留物料，确保设备设施关停正常。节日期间，群众外出要关闭室内水电气阀门，谨防火灾事故。假期出行需提前做好规划，及时了解路况情况和沿途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与路线，尽量避免恶劣天气出行，尽量错峰出行。长途驾驶需注意休息，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切勿疲劳驾驶、随意穿梭、占用应急车道。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出行，要做到正规客运场站，切勿乘坐私揽客源、无营运资质等非法营运车辆，要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探险等高风险项目，规范佩戴使用安全防护装备，切勿私自前往未进行旅游开发的区域进行探险、穿越、露营，要遵守旅游景区、文物古建筑等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定，不携带火源进场，不随地乱扔烟头，不在林区生火，防止引发火灾。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深入分析过节期间

0: 安全生产规律特点，结合本地本行业领域实际，压紧压实四方责任，加强风险研判，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做好节日期间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及时准确规范报送事件信息，一旦发生险情，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应对，全力保障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国庆假期。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欢迎您收听长篇小说《三角梅盛开的海》，作者白少林，演播

第二天早晨，一阵急迫的敲门声把钟海涛惊醒。吴师傅用围裙擦着手推开房门，说：“钟主任，高主任他们在楼下院里等你下去升国旗呢。”“什么升国旗？”钟海涛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拉开窗帘往院里看。只见院里草地上、旗杆下，文涛握着升降国旗的绳索，武静怀前抱着一个录音机，高凤宇庄严地面对国旗立正，身后是一路纵队庄严站立的管委会工作人员。钟海涛抓起衣服就往楼下跑，慌张地跑到队伍后面站好。钟海涛刚刚站定，高凤宇就高声喊道：“蓝海岛礁管委会升旗仪式现在开始，升国旗，奏唱国歌。”武静一下按下录音机的按键，雄壮嘹亮的国歌陡然响起，在清晨的海岛格外响亮。嘹亮的国歌声中，文涛拉动国旗徐徐升起，鲜红的国旗随着微微的海风缓缓飘动，高凤宇激昂地放声高唱，脖子上青筋暴起，那声音像是从胸膛发出的炮弹，其他人也都高声齐唱，整个海岛小院上空，国歌在激荡回响。钟海涛被这神圣的情景和仪式震撼了，感染了。他没想到，在海岛挂职锻炼的第一堂课，竟是爱国主义教育。自己原来的理想和追求，是不是太狭窄了呢？他情不自禁地放声高唱起来，热血沸腾，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升旗仪式结束后，高凤宇走过来说：“钟主任，这事儿不能错怪你啊，是我昨天忘了通知你，我们每周一都要举行升旗仪式，这是管委会的惯例。”钟海涛赶紧说：“高主任，我记住了。”高凤宇严肃地说：“我们这儿跟内地不一样，在这蓝海海岛，升国旗是一件大事，使我们每个人都要牢记，我们时刻跟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国旗要时时刻刻在我们心中。”钟海涛重重地点点头。是啊，以前在北京没有这种突出的感觉，好像很习以为常，今天来到这边陲海岛，才确切地感受到个人和祖国的情感，才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在心中的特殊分量。自己挂职锻炼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建设伟大的祖国吗？早餐后，钟海涛来到高凤宇的办公室，询问征求工作安排事宜。高凤宇转身关上房门，说：“你先别急，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是准备在蓝海沾沾海水镀镀金，待够三年就回北京，还是准备在蓝海撸起袖子实实在在干点事儿呢？果然是榴弹炮，直来直去，果然是部队干部，果然直率，一点都不客气，一点不隐瞒观点，一点弯都不拐。高凤羽的话单刀直入，斜风假雨，一语中地。钟海涛愣住了，他吃惊地看着高大炮，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怎么回答。高凤羽认真地说，不着急，慢慢想，这是根本问题。如果你想三年就回去，那就应付一下，混时间就可以了，放心。只要你不出别的问题，别犯错误，我照样给你做一份好的鉴定，不耽误你回去升迁重用。高凤羽接着说，如果不论时间长短，打算在蓝海干出点成绩来，实实在在的做点事儿，那就不一样了。钟海涛语塞了，呆呆地看着高凤羽，说心里话，钟海涛还真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或者想也是避重就轻的考量过。当时来蓝海不能说没有激情因素，一时出于冲动，出于热血，他想更多的可能是干几年就回北京挂职嘛，不可能在这里扎根呢。高凤羽看着钟海涛犹疑的目光说，蓝海现在正是好机会，国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海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国家把建设海洋强国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蓝海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沿呢。需要有大批有理想、有觉悟、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人加入到蓝海的建设中来，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我相信蓝海的未来不是梦啊。高凤羽越说越激动，脸色也变得红光起来，他自豪地说，我爱蓝海，我生在蓝海，当兵在蓝海，部队转业后我又挑选了到蓝海最偏僻的永旺岛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省领导说我年龄大了，几次要我到省里大机关条件好的单位工作，都被我谢绝了。在蓝海永旺岛，面对大海激情澎湃，有使不完的干劲儿。我的事业追求都在大海里面，大海汹涌的波涛就是我的激情。高凤羽激动地在屋里走动起来，滔滔不绝地讲起蓝海的现在，蓝海的未来。保卫蓝海，建设蓝海，在建设海洋强国大潮中迎风站立，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蓝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高凤羽握紧拳头。高凤羽快人快语，说话像炮弹一样，根本不给钟海涛说话的机会，又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蓝海的历史、蓝海的现实以及蓝海的未来。讲起来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斗争中牺牲的战友，讲得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眼中含着泪水。最后高凤羽从保险箱里拿出一个红布包，拿到钟海涛跟前打开，里面包裹着的是一块弹片，有乌黑的血迹。高凤羽说，这是在那场海战中牺牲的一个小战士身上取下来的，小战士牺牲时年仅23岁呀，是刚从军校毕业的大学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一辈子在蓝海，建设蓝海，把蓝海建设成美丽的海上家园呐。钟海涛被高凤羽的激情感动了，从高凤羽与小战士身上，钟海涛看到了奋斗者的身影，
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伟大理想和追求。还有什么比接受祖国的需要和召唤更加崇高、更加伟大的事业呢？钟海涛走上前去，握住高凤羽的手，坚定地说：“我也要和您一样，为蓝海，为建设海洋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蓝海贡献我的一切。”“好，好，这才是我想要的兵。”高凤羽激动地握住钟海涛，手臂颤动着。“高主任，我怎么做起呢？”钟海涛诚恳地问。高凤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楼平地起，不要好高骛远。要实现远大的理想，就要从脚踏实地做起。你首先就要把心安顿下来，从做一个合格的蓝海人做起吧。只有做一个合格的蓝海人，才能实现建设蓝海的伟大理想。我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蓝海人呢？简单的说，第一步就是蓝海的吃住行。先说行吧，在蓝海出门就是海，坐船、划船、开船是基本功。再说吃，在蓝海吃可不是简单事儿，我们现在吃的食物大部分都是用补给船运来的，有时候由于海况和天气的原因，补给船10天半个月甚至1-2个月上不了岛都是正常的，这就需要自己解决吃的问题，就是海岛上找到什么吃什么，特别是出海没有吃的，在海里捞到什么吃什么，为了生存，关键时刻海货甚至得生着吃。”高凤羽咧咧嘴，做出很痛苦艰难的样子，继续说道：“这住的问题应验了那句话，在蓝海工作是四海为家呀，遇到船住船，遇到礁石睡礁石，翻了船抓住一块木板也能打鼾。”钟海涛神情专注地听着，心里波涛翻滚。古语云：“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他郑重地表态：“那我就从做一个合格的蓝海人做起。”高凤羽爽声笑道：“对喽，这是实现远大理想的第一步，是梦开始的起点，我来给你当教练。”高凤羽成了钟海涛的贴身教练，风雨无阻地带着钟海涛在海里摸爬滚打。慢慢的，钟海涛这个来自北方的旱鸭子，逐渐的变成了浪里白条，胆子也大起来，自己觉得离高凤羽说的合格蓝海人差不多了。这天，高凤羽外出开会，临走前，他嘱咐钟海涛：“你自己不要单独下海啊，遇到海况你还应付不了，要下海也得有别人陪着。”钟海涛笑着答应了。高凤羽走后，钟海涛来到海边一个人溜达。今天的天气特别好，碧海蓝天，万里无云，海鸥低鸣飞过，海面上一丝风也没有，偶尔有年轻人驾驶摩托艇吼叫着，风驰电掣般从海面上驶过，在蓝海的海面上划出一道道优美的白色曲线，像兔子一样在海上蹦来窜去。钟海涛看得心里发痒，漫无目的的在海滩上悠闲的散步，脚下是细软洁白的海沙，清澈的海水温柔的抚摸着脚面，赤脚踩上去软绵绵细滑滑的，一种别样清爽的感觉从脚心传遍全身。海边一片椰子林在海水上遮出一片绿荫，钟海涛跑过去爬上歪在海面上的一棵椰树，像猴子一样在树上跳跃起来，
一边跳一边望。

忘乎所以的喊叫。这是钟海涛来到蓝海后最开心、最放松、最童真的时刻。他忘情地在树上跳着喊着，横卧在海面上的椰子树在钟海涛的蹦跳下快乐地拍打海面，激起一片片水花。披头士一样的树冠也在钟海涛的跳跃节奏中上下婆娑。这时一条海鱼扭动着银亮细长的身体游了过来，好奇地打量着钟海涛。钟海涛用力踩踏椰树拍打海面，驱赶着那条海鱼，可那条鱼就是不走，围着椰树游来游去，好像也要参加到他这场欢愉之中。好奇心驱使钟海涛跳下海去，想要捕捉到这条鱼。当他跳下海朝那条鱼游去时，那条鱼却突然一甩尾巴，打出一个水花游走了，箭一样朝大海深处逃去。钟海涛扫兴地游回来，又爬到椰树上，浑身淌着海水，坐在树上张望。一会儿海面上抖起来一道箭形波纹，仔细一看，那条鱼又游了回来。游到水浅的地方，那条鱼竟用健硕的尾巴拍打水面，扬起一片浪花，像是有意在向钟海涛挑衅。钟海涛大喊一声：哎呀，哪里跑，留下命来！就又跳下海里朝鱼扑过去。鱼又快速游走，但这次没有游回深处，而是沿着浅海滩朝别处游去，一边游一边用尾巴拍打海面，激起一串串浪花。钟海涛气愤了，他使足力气拼命追赶，无奈那条海鱼总是游在钟海涛的前面。钟海涛用力游，鱼就快游；钟海涛慢游，鱼也慢游，总是和他保持一定距离。就这样你追我赶，钟海涛追赶海鱼也不知道游出多远去，眼前来到一个小海湾，那条鱼竟然朝浅滩游去，在海湾里打转。钟海涛抬头一望，沙滩上有一条小山板，没多想，他跑上岸，跳上山板，摇起双桨朝鱼追去。鱼在海湾里噼里啪啦地用尾巴拍打海面，在海面上激起一片片浪花。在他的感召下，似乎又有好多鱼游了过来，噼里啪啦地打起水花，好像在欢呼什么，又好像在密谋着什么。钟海涛感到好奇，他驾船游过去，那些鱼忽悠一下子朝大海深处游了去，在不远的海面上又露出来，拍打出一片浪花。钟海涛更加好奇，使劲地摇桨追赶过去。就这样，鱼群在前面一会儿浮出水面拍打一阵浪花，一会儿又钻进海里去。钟海涛追了一程又一程，当他回过头来朝自己的身后望去，已经看不到了原来的陆地，周边也是一片茫茫大海。钟海涛有些茫然了，自己一时兴起竟忘了来路。回过身来查看山板里什么都没有，自己因为是出来散步，什么定位导航仪器也没带。他有些后悔自己的莽撞，高主任的话现在想起来是那么亲切。

谢您收听由白少林著、笑傲天涯演播的长篇小说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5.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5.2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漫旅中国相遇了。领略过山川湖泊的自然之美，体验过大街小巷的城市风情，也许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此刻为您安排的是听路上小环节，路上风景即刻放送。正式十七房并不是简单的十几座房子，它曾经是江南最繁华的古村，距今已有100年历史，曾是西周王族聚居地，而是一个历经百年的古建筑群。
4: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经济水平普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生活质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充足的时间和金钱，大家慢慢地喜欢上了出门旅游。中国地大物博，拥有着极其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从而导致它们的风格各具特色。就拿江浙地区来说，它曾经是受到